0: 有什么关联时，徐国柱的老熟人老方也遇到了同样以房养老的骗局。
1: 你知道你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吗？头两个月每个月你能拿到10000多块钱，人家是为了稳住你，等到了第三个月你就拿不着钱了，你打电话去问，人家会找各种理由拖着就是不给你，最后贷款公司拿着合同，你签的字的合同，到你家里来让你腾房强制过户，这个时候骗子卷了你的钱早逃了。
0: 老方年轻时也曾风光无限，后来因为一场意外入狱8年，出狱后社会已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难以适应新的生活节奏，工作找不到，对象也没着落，在这种情况下，骗子的几句甜言蜜语就把他给骗了。看着老方急得直抽自己大嘴巴，崔铁军决定主动出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既然他们找了专业编剧，咱们也给他来个沉浸式的剧本杀。崔铁军特意租下了一个豪宅，打扮成一位南方富商的样子，因生意遇到些困难，急需资金周转，让老方约这些骗子来谈合作。骗子们一看到这价值3000万的豪宅，眼睛都绿了，一心想要将眼前的这位崔总引入局中，许诺年化收益率为6%。
2: 我要8%。
3: 崔老板，这个我们可做不了主啊。
2: 我知道你做不了主，让你们老板来跟我谈嘛。
0: 被崔铁军的气势压倒的骗子们生怕煮熟的鸭子飞了，只得连连点头承诺。已经达到目的的崔铁军并未就此罢手，主动提到了一位老熟人，那位国医大师秦元生。他说希望秦医生能来帮自己调理身体，不知道他们是否认识，能够帮忙引荐一下。这次试探收获了一个意外之喜，骗子直接就答应了下来。
4: 这秦医生是我们公司的医疗顾问，这事儿我们帮你安排了。
0: 还真让崔铁军猜对了，这两场骗局的背后竟然是同一波骗子。
5: 那背头啊，刚才在说那个秦元生啊，根本就不是什么医生，是那帮骗子找来的演员。
6: 在平安市就咱们和这伙骗子知道秦元生这个人。
0: 这种骗局还有个国际名词，尼日利亚王子骗术。那些各种离谱的事儿，像什么秦始皇复活需要你提供资金重新组建兵马俑部队，世界首富没带钱包找你借钱买回国机票等等，都属于这种骗术。
6: 这种短信看上去很傻是吧，但却是最

0: 再次雇佣群众演员，准备和富豪崔总正式签约，可他们哪能想到群头已经被警方控制，三叉戟还借机将警队里的人安插在群演当中。
1: 老天，你就别推脱了，事不宜迟，赶紧组织一下人手，明天当一天的群众演员。
2: 没错，他们搭台咱们唱戏呀。
0: 崔铁军昂首挺胸，迈着那仿佛六亲不认的步伐，大摇大摆地走进会议室，准备跟骗子们来一场终极较量。不多一会儿，那个自称是公司老总的苗总满脸堆着谄媚的笑，急匆匆地会见崔总这位大客户，心里还美滋滋地打着如意算盘，幻想着即将到手的巨额利益。装扮成群演的警察们默契配合，迅速锁定了嫌疑人身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行动，将所有诈骗分子一网打尽。可这些人里边没有那个带助听器的操盘手啊，难道让这起骗局的罪魁祸首逃之夭夭了？这回三叉戟和公安干警可是进行了周密安排，布下了天罗地网，即便狡猾的骗子预先也制定了保险措施，让操盘手在楼下随时可以逃跑，但徐国柱和徐曼可绝不会让骗子的奸计得逞。
3: 叫什么？
4: 苗琴。
3: 和苗野什么关系？
4: 他是我弟弟。
3: 他让你跑的？
4: 是啊。
3: 还记得我上回跟你说回见吗？
4: 记得，记得。
0: 当然，被抓的人里还少不了演技精湛的老中医秦元生。
5: 秦大夫，戏演得不错。
0: 随着诈骗分子的落网，这起以免费养生、以防养老为幌子的诈骗案件成功告破。警方不仅为受害老人们挽回了部分经济损失，还让他们原本陷入绝望的生活重新看到了一丝希望。对于老年群体来说，由于他们在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方面相对薄弱，往往更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眼中的猎物。在此，警方提醒广大市民，尤其是老年群体，在面对各种诈骗手段时，一定要保持冷静和理智，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或接受他们的帮助和服务，不要随意透露个人信息和银行账户等敏感信息，不要轻信高额收益低风险的投资项目或理财产品。同时，大家还应该加强自我学习和提升防范能力，了解各种诈骗手法的特点和防范措施，以便在遭遇诈骗时能够及时识别和应对。

0: 老龄化社会悄然来临，我的晚年谁来为我做主？民法典第33条给出答案，议定监护来了。
1: 所以这个议定监护的出台，就是国家和社会为特殊需要的老年人提供一个周笔性的保障。
0: 受益老人首次走进演播室，
2: 及早的做这个议定监护，这样来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0: 独居老人有了法律上的家人，
3: 实现了制度搭建到实践落地的一个跨越。
0: 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规范团体标准，让每一次托付有章可循。
4: 一个代理儿女如何升级为一个专业儿女？
0: 为爱银铃公开课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北京汇丰公益基金会、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绿为银铃研究与服务中心联合出品，敬请收看。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5: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

0: 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2: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1: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2: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1: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3: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1: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4: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5: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6: 加了4-5千人吧，
7: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8: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9: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4: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0: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1: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2: 好风凭借力，
4: 送您上青云。
12: 上青云。
4: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3: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4: Hello，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5: 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14: 哎，那就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在北京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左右的东方博古城盛大开幕。
15: 瑞士之弓原装名表闪亮登场，中国消费者所熟悉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英纳格、浪驰、美度等各大品牌的名表应有尽有。而且啊，全场是2.5折起售，花个2-3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10000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大牌金表。
14: 是的，哎，我们都知道啊，世界上非常好的手表啊，大多是在瑞士生产的。一块瑞士手表呢，要完成1200道工序啊，要精确的磨塑出254个零件，花一整天打磨一个零件也是平常的事情啊。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严格要求呢，铸就了瑞士腕表不凡的品质和卓越的声誉。
15: 是的，现在呢，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举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了，是身价名贵的瑞士手表以平民化的价格来到北京，花上个2-3千呢，带上瑞士表，这真是一个您不能错过的好机会。
14: 是的，
1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10000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10，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6: 10月19号，
1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16: 打扰一下，买了两块手表啊。
17: 对，买两块。
16: 这是对表啊。
17: 对，
16: 两口子
18: 是，
16: 还挺幸福，挺觉得挺甜蜜啊。这两块表花多少钱？
17: 5000多块钱。
16: 5000多啊？平时的。
18: 平时的时候那表都挺贵，他一直喜欢表，一看好几万、7、8万、10来万都有，结果呢不舍得，你像咱们居家过日子嘛哈，然后哎听说这一次咱们这表又便宜又好，又是实实在在的瑞士货，所以说我俩今天就来了。
16: 来，挺高兴。
18: 哎，挺高兴。
16: 你感觉怎么样？
17: 高兴，
18: 终于满足他心愿了，因为好多年一直就要，我也没舍得给他买，太贵。
16: 现在呢，
18: 现在感觉挺好，5000多块钱买了一对情侣表，正好我们20年结婚纪念日嘛，然后很开心。
16: 那行，咱来欣赏欣赏，买这一对表买的什么牌子？这是我看看。哦，这是浪驰，
18: 浪驰的
16: 是吧？
18: 特别好，
16: 这浪驰的，哎呦，真漂亮，嘿。
18: 对，
16: 你看，哎呀，
18: 你看咱们这里，它那个什么，就是挺正规的，而且咱都有屏保的，到时候咱们有任何问题，全国都可以，找他们的，出现任何问题，全国都可以联网的，都可以找的。
16: 全国联保。
18: 联网的，对。既然咱们花钱买了，咱要买一个真正的瑞士原装进口表，所以说呢，今天我们达成了心愿，而且呢，真正买到了这个瑞士表，很开心。
16: 物超所值。
18: 对对对，是。
16: 好。
18: 物有所值，很好。
19: 要两位阿姨买表呢？
20: 买表呢？
19: 啊，买的是什么牌子的呀？
20: 你那哥的啊？啊，
19: 瑞士进口的呀。
20: 进口的。哎，
19: 您呢？
21: 我这是梅花表。也是进口的。
19: 也是瑞士进口。为什么喜欢梅花手表呀？
21: 我这个梅花手表，我年轻都喜欢。这个牌子也挺好，像花一样，戴上像花一样。也一直这几十年了，我没舍得买。也没有那个条件，现在有条件了，我一定要买这块表。我看了好几个店，都是1-2万，这个价位很好，服务也很好。我决定买这块表。现在戴着，不管是我好，家人看着好，大家好看，这个人的这个什么也长了一个，这个气质也长了，是吧？
19: 阿姨，您给谁买的呀？
20: 我给老伴儿啊。原来条件不好，现在条件好了。那这一个月40来块钱，给我买2个月买一块手表，80块钱买一块手表。现在条件好了，我给老伴买一块，他过生日，我送他个礼物，生日礼物。哎，结婚快50年了吧，我都当送他个金婚。
19: 好，金婚啊。那咱们这个手表价格您觉得怎么样？
20: 行，还行，价格还行。哎，比原抛出的还要嘛，还实惠，正好占小，这不赶快来抢一块手表。哎，我这个心愿呢，原来他都喜欢这个瑞士冰手表，原来没这个条件，现在有这个条件了，我给他买块手表，叫他高高兴兴的。
1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6: 10月19号，
1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6: 本次瑞士名表展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全部是瑞士原装进口名表，2.5折起，让利于民，就连著名演员高明老师都赞不绝口，为其点赞。
2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 品质保证，

0: 价格实惠。上海钟表镜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在展会现场，我们看到有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等，都是真真切切来自瑞士的腕表，全都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北京东方博古城的。
2: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呢，成立于1992年，我们很早啊就和瑞士各大品牌手表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各大名牌的手表、高档的手表的授权代理商，3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瑞士名表的进口业务。
1: 哎，那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瑞士对手表制造，不管是从机芯、表壳到手表带，都非常严格呀。
2: 是的，而且您购买手表的时候呢，我们要为您提供原产地证明、商标授权书、进口货物报关单、检验报告，一块手表四大保障，确保是真真正正的瑞士原装进口手表。
1: 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紧到现场鉴赏选购吧。
3: 叔叔阿姨，我看这已经选好了表了，都开始试戴了是吧？
4: 对，
3: 这是选的什么样的表呀？
4: 我这个三度士，款式也好吧，价位也合适。嗯，哎，这个正好借着这个咱小会儿，嗯，过来看看，看看的，一直以前生活条件不好哈，一直想买块表。啊，现在生活好了，又加上这个咱小会儿，价位也适合。嗯，
5: 回来吧，本来是先给我买一块，一看太看好了，来来来，块吧，
4: 快两人一块，
5: 你买一块吧。啊，
3: 您这个表也很好看，您这个是什么？
5: 我有个英南哥。啊。哎，我看好英南哥了。啊。哎，这个大方，挺气哈，
4: 漂亮吧？
5: 正好，
3: 很好看，
5: 正好。
3: 价格大概，
4: 关键买的放心。啊，又是个单小会儿，
5: 它也还打折了。价格才4000多块钱，很好。哎，
3: 才4000多块钱，4000多块钱一块儿。啊啊，
5: 原来原价10000多的表。啊，
4: 1000多1-2万，也没买不到。
5: 搞活动倒好。
4: 像这进口的表上哪去？
5: 这都是赚着了。
4: 赚着了。今天找苏鑫买的表了，
3: 真是赚着了。
5: 啊，赚着赚着了，太好了。
4: 贼好。
5: 心满意足了。
6: 哎，接下来的人特别多，我一看。赶紧抢了这一块，直接戴上了，都有品位，很好很好的。
7: 我抢了块金表，太满意了，真好看，真是哈合我的心意。挣了一辈子钱，到了老了也风光风光，戴上块好表，
8: 看好这一块抢着了，忙活一辈子哈，自己弄块好表戴戴吧。金子什么都有了，那个钻石哈，我就买块金表戴戴。抢的来的不及时就没有了。
9: 俺俩一根买一块，没想到这么便宜的价格买到瑞士的原装手表了。我都想买，没买到，没有几回，这个这么便宜的价格很难买。
10: 原装的。
9: 对。
11: 第一次的时候吧，这个我在外地出差没有赶上，这次呢听说这个名表打折活动又开始了，我今天呢特地赶来看一看。
12: 原价2-3万的，现在才3-4千都能买到，真赶上了，一定得买一块。
13: 选了吗？
12: 我刚选了一块，这一块挺不错的，啊，谢谢哥，3-4千块钱。哎，太好了，我准备买一个瑞士表啊，3-4千都能买到瑞士表，这还不用上外地跑。
11: 瑞士表是很有名的哈，特别它的机械表
14: 是浪驰的，它这都是原装进口的，原来10000块钱，现在才3-4千块钱，给老公买一块。
15: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16: 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
17: 哎，
16: 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
17: 哎，
16: 这是您的爱人吗？
17: 嗯，是。
16: 啊，结婚多少年了？
18: 50年了。
16: 50年了。
18: 哎呦，可不止50年。
10: 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13: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10: 是金婚啊？
13: 是金婚啊？
10: 对呀、啊，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三钻一响。
13: 三钻一响？
10: 对。
13: 哪三钻一响？
10: 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13: 手表。
10: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13: 为啥没买手表呢？
10: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17: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
18: 对，
17: 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13: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10: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13: 是的，
10: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15: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0: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2: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一级代理商，经过各级的省代、市代后层层加价，再加上大商场的进场费、人工费、装修费，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
1: 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名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啊，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就和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2-3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2: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1: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9: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都没赶上，都别人抢走了我喜欢的这个表，第二次来到看到有了，我这个机会不能失去了，价格还行，几千块钱就能买到了，在别处买就几万块钱，这瑞士表哎，我都看过了。
20: 这次呢又搞活动了，我就赶紧跑来了，我来看看你这个呢，我一看到还有这个哈，所以说我很喜欢，非常喜欢这个表，因为他在别的呀我也看到这个表好几万，所以说这个呢这么合适，这么优惠，原来价格挺贵的，好几万，好几万，所以嘛，你看这现在打折才5000多块钱，是不是非常合适又喜欢？
21: 我妈呢年轻的时候啊很喜欢这个表，但是呢一直没有机会给她买，因为那时候没钱，现在吧有这个那个瑞士名表展，这个价格合适， 搞活动嘛，这次终于抓住这个机会了，我肯定是来，再远我也来。
3: 多少钱啊这个表？
21: 这个表价格是最合适的，也是最打动我的，3600块钱。这个呢我买了放心，我就带我妈，不管多远我就带她来了。
3: 阿姨你开心吗？
18: 开心开心，特别开心，女儿一片孝心，哎我特别的开心，您给我买这个表。
15: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0: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正规的瑞士原装进口表的表盘上必须要刻有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简单的来说呢，瑞士原装手表必须要满足三大条件。
1: 是的，这第一呢，就是整表零件的80%啊必须为瑞士生产。第二，组装必须在瑞士完成。第三，最终检测也要在瑞士完成。
2: 三个条件必须要全部符合之后啊，才可以获得瑞士颁发的原产地证明，才可以使用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这才是正规的瑞士原装的进口手表。
1: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啊，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全都有 Swissmade 标识。
2: 全部呢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一罚十。
1: 花上2-3千就能买到平时售价10000多的瑞士名表，还没来得及购买瑞士名表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22: 听同事说啊，这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名表展呢，我呀给我老公啊买了一块瑞士原装进口的名表，哎，这块表啊才3880块钱，太划算了。我来之前啊特意查了一下，有这个 Swissmade 这个标识的才是瑞士制造的，这个太让我惊喜，太高兴了。我现在啊拿着这块表啊，一会儿我就去啊昌平，他在昌平上班呢，平常特别的辛苦，起早贪黑的，而且呢应酬特别的多，哎，我就想呢准备给他一个惊喜。
23: 这位先生您好。
24: 你好你好。
23: 哎呀，这选的表不错，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
24: 这表真便宜，现在买才3000多块钱。
23: 才3000多块钱，是这一对吗？您是给您的爱人也选了是不是？
24: 对，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表，瑞士表是全世界认可的品牌表，平时啊太贵了，现在搞活动一下子买2块。
25: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看上咱们的瑞士表了，那表确实不错，当时那个价格也比较高，那时候有一个瑞士表啊简直了不地，很时髦啊，大家伙都另眼看你。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就买一缝纫机。我跟他许了愿啊，也跟他说将来之后我一定给你买一个瑞士手表，你一个我一个。
22: 完了我看见人家戴这个瑞士手表啊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买块些瑞士手表。他说别急，以后我们肯定要买，可是这么多年过来呀，有时候商场看看啊价钱还是太贵，一直都没舍得买。现在呢听说这个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厂家的直销，也没中间什么环节，那肯定是又便宜了不少，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25: 我特别喜欢这个瑞士表，可是表太多了，也眼睛都花了看不过来， 我就找这个世界腕表书，我查一查吧，到底是哪个早啊？我再看上这浪驰表了，因为1861年，这是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瑞士手表，他一块我一块。
0: 大家好，我是高明。

0: 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位和身份。
2: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银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1: 是的，为自己、为父母、为爱人，2026北京瑞士名表博览会就是您佩戴瑞士手表的难得机会。您或您的家人要是喜欢手表啊，我真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呀。
3: 过去嘛，就是也没有钱，我们结婚那阵儿呢，就是什么三转一响啊。现在呢，这个公司正好做展销，然后呢，我就跟老伴商量，我说是不是咱们买块手表啊，
4: 整一个
3: 挺便宜的，是吧？3-4000块钱就能买一个。
4: 对。
3: 老伴说你去买去吧，我买了一块呢，我觉得还挺便宜，然后我就想给老伴也带一块。过去要想买一块手表吧，得一年的工资才能买一个，现在我一个月就能买。
5: 我俩结婚的时候，实行三转一响，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那时候就是奢侈品。过去买瑞士手表需要外汇券，真的很难买，
6: 真难。
5: 结婚呢，我们俩没带着手表，这是俺老两口的最大的遗憾。老头呢还好面子，总是耿耿于怀。这一晃呢，我们俩就退休了。今天我们来到现场一看，这你的手表样式呢，我们也很喜欢，价钱呢还便宜，也就是我们俩不到一个月的退休金。这不，我们买了一对情侣表，也圆了我们老两口的瑞士手表梦。
7: 我想挑一块表给我老公，平时我老公上班特辛苦，起早贪黑的，然后应酬又多。我想现在不是正好有一个名表展吗？然后想给他买一个就是瑞士进口的名表，想给他一惊喜。我来之前特地查了一下，必须有这种Swiss made， 就是说明是瑞士制造的。然后呢，我看这块表上每个表都有这个 Swiss made， 所以我的品质还是特别放心。
8: 我多少年就想戴这块表，今天我老公给我买上了，我特别高兴，我多少年的梦想实现了。
9: 我们那么大岁数没有戴过这种金表，这样的表我值了。
10: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11: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10: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12: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10: 是。
12: 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一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所以说呢，我觉得，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11: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10: 是，
11: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呀，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12: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10: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11: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

0: 高兴，
1: 那咱敲吧。好，待会儿二位了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哎，
2: 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是有点贵。嗯，
1: 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2: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三十年前了吧？
1: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2: 三十年前哈。
1: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2: 那可不是，
1: 我跟他许愿了啊，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3: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唠，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2: 是，
3: 他是说肯定买，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比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2: 看看
3: 来了吗？
2: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1: 满意。
3: 满意。
1: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哎，他一块我一块。
3: 你看这表多好啊！
2: 对，
3: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1: 你看多漂亮啊！
3: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的。
2: 买一块，
3: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那个梦想。
2: 瑞士金表嘛，哈，
3: 对对对，
2: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3: 是的，
2: 就选这块了
1: 啊，就漂亮。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5: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2: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1: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2: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1: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3: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1: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4: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
5: 条线就能选出比较好的股票啊。我们来看一尺，这个是买点，双线是什么呢？第一条是下降压力线啊，这个股价必须得突破这个下降压力线。第二个呢是灯塔线，灯塔线啊是代表着股价啊突破这个

0: 下跌趋势最终形成上升趋势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节点啊，这两条线啊，股价都站上去了，那证明什么呀？上升趋势开始了。
1: 咱们说了，一尺就是买点，但这买点呢是分突破买点还有回踩买点。
0: 一尺双线有两个重要的买点，一个呢是突破买点啊，也就是突破啊，放量突破灯塔线啊，我们就开始建仓。第二个买点呢是啊，回踩灯塔线买点啊。回踩灯塔线买点呢，我觉得对于很多稳健的朋友们来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买点。所以我们是通过案例来看一看这个几个回踩买点的一个特征。首先呢，比如说这个是下降压力线和灯塔线突破的啊，突破以后这块呢是一尺啊，明显的是放量突破嘛啊，这是突破买点。突破买点以后啊，你看这个随后突破完了以后，它的量能经过释放以后，开始在底下形成了缩量啊，K 线实体开始变小，也就是说大家开始有点谨慎，刚起来啊，大家有点谨慎，不敢追啊，不敢追，会不会形成连续上涨，大家谁也不知道。但是呢，随后呢啊，大家发现在灯塔线是一个重要的支撑，在缩量调整完了以后再放量，哎，又放了一根量，这根量就明显的是什么呀？是一个我们说确认这个支撑有效的。那这块就是一个什么回踩的重要的买点。虽然说后的还有回落，你看这个后头的回落，实际上在这种回落不跌破什么呀灯塔线的前提下，我们同样可以在这块进行补仓，同样可以在这块进行补仓。这都是什么呀？哎，我们回踩低吸的点，它重要的哎原则就是三个：第一 ，K 线实体缩小，成交量萎缩，在启动的时候放量回升啊，这三个要素我们在。抓住，
1: 那得始终在这个灯塔线之上。
0: 对，始终在灯塔线之上。虽然说我觉得可以跌破，但是也是瞬间的跌破。
1: 嗯，
0: 比如说盘中的下影线跌破，这个不要过多理睬。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什么我们跌破连续在下方啊，灯塔线下方那是小 K 线缩量的小 K 线啊，在灯塔线下方不能运行超过三个交易日，我们都可以进行什么呀？关注的，等待那个再回升的那。

0: 其实孔老师，我们看到上周以来哈，市场也是跳空向下宽幅震荡，所以很多朋友对于大盘是非常关心的。所以我们今天就好好的来解答一下大家心中的一些疑惑哈。我们先来看一下网友家福就说了，想问一下孔老师，一尺双线能否用于判断大盘的走势？那一尺双线在当下仍然可以用作选股和使用吗？
1: 我觉得是可以的啊。现在我觉得正好是时候，因为我们现在选股正好是现在很多的个股处于下跌趋势当中
0: 啊，
1: 如果一旦见底突破下压线，证明什么呀？调整结束了。
0: 嗯，
1: 对于指数来说也是非常好用的。指数上来看一看，首先这个是一个指数性的这个下降压力线，这个是一个下降压力线，我们把几个高点连线，然后呢，第一个从低点上推第一个有效反弹的高点啊，这个就是灯塔线。那这一波其实突破灯塔线以后啊，出现的这个放量阳线以后，确定了这个灯塔线的有效突破，有效突破以后，这一波的上涨能达到12%啊，所以说这个是对于指数来说，我们也是同样适用的。前期实际上去年11月份啊到12月份的时候，实际上也有一波比较明显的下降压力，这是一个典型的下降压力。然后这是最低点，最低点往上推倒，第一个有效反弹的高点，我们画出来这块就是什么呀？突破一尺双线的关键点，随后指数形成了一波大涨。所以我们判断下跌趋势的时候，也不要特别着急。一定等到什么呀？真正的低点出来以后，然后我们再去判断。其实我每天都在这个北京电视台的官方抖音号进行直播，我会及时的提示大家，一旦有突破下降压力线或者突破灯塔线的这种特征，我会及时的通知大家，大家可以在这个趋势拐点过程中及时的能够发现。
0: 可以搜索天下财经，大家呢点赞关注收藏就可以随时收取到我们的孔老师关于大盘走势的一个判断哈。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栀子花也说了，他说我现在不敢做个股，一般有新题材然后呢就去买一些相关的指数，那这个一尺双线能否用于板块指数的操作呢？
1: 可以啊，在行业板块中我们也同样可以用一尺双线啊，找到相应的趋势拐点，下跌趋势的终结，上升趋势的开始。我们来举个

案例啊，这个是煤炭指数啊，就是煤炭板块的板块指数啊。对于这个指数，前期我一直也是跟大家说，借着这个能源的上攻，其实煤炭指数这一波涨的是比较好的。它从哪开始涨呢？大家把在这个画一条下降压力线，哎，这是低点嘛，往上推倒第一个有效反弹的高点，画一条平行压力线，你看它是一个阻力啊，如果突破不上这个灯塔线，那这块呢还不算上升趋势的开始，顶多是下跌趋势啊，它有可能终结或者减缓速度，它并不是上升趋势的开始。那什么时候呢？哎，大家看这根阳线，这根阳线一突破啊，灯塔线站稳，那我们操作 ETF 也可以看到指数突破确认回踩，然后稳步上行的过程中，对于 ETF 我们也可以进行关注的。我们来看一看电力板块的指数啊，电力呢，这个行业板块的指数，我们首先看这个下降压力线，从最高点的每一个高点的连线啊画下来，我们画一条非常明显的下降压力线，然后最低点是在这儿，我们看到最低点以后往上推倒第一个有效反弹的高点，画一条平行压力线，这条压力线呢就是我们的灯塔线啊，实际上这块有一次又多啊，就是突破灯塔线，但是没站稳，最后又回来了。回来了啊，这一次是明显的放量站稳的，而且这量堆积的也比较明确，所以说这块是一个有效的对于灯塔线的突破。这个波段性上涨还是涨幅还是比较快的，而且这个幅度也是比较大。如果我们做 ETF 的话，那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方法，在关键的点位可以关注相应。

0: 咨询热线8370-7077。
1: 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
2: 哎，
1: 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
2: 哎，
1: 嗯，这是您的爱人吗？
2: 嗯，是。
1: 啊，结婚多少年了？
3: 50年了。
1: 50年了。
3: 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了，
1: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3: 是金婚啊？
1: 是金婚啊？
3: 对呀、啊，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三钻一响。
1: 三钻一响？
3: 对。
1: 哪三钻一响啊？
3: 自行车
1: 啊，
3: 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1: 手表。
3: 哦、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1: 为啥没买手表呢？
3: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2: 嗯，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哎，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
4: 对，
2: 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1: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3: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
1: 嗯，
3: 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1: 是的，
3: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0: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6: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7: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一级代理商，经过各级的省代、市代后层层加价，再加上大商场的进场费、人工费、装修费，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
6: 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名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啊，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就和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2-3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7: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6: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8: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都没赶上，都别人抢走了我喜欢的这个表，第二次来到看到有了，我这个机会不能失去了，价格还行，几千块钱就能买到了，在别处买就几万块钱，这瑞士表，哎，我都看过了。
9: 这次呢又搞活动了，我就赶紧跑来了，我来看看你。这个呢，我一看到还有这个啥，所以说我很喜欢，非常喜欢这个表，因为啥，在别的呀我也看到这个表好几万，所以说这个呢这么合适，这么优惠，原来价格挺贵的，好几万，好几万。所以嘛，你看这现在打。

0: 然后才5000多块钱，是不是非常合适又喜欢？
1: 我妈呢，年轻的时候啊，很喜欢这个表，但是呢，一直没有机会给她买，因为那时候没钱。现在吧，有这个那个瑞士名表展，这个价格合适，搞活动嘛，这次终于抓住这个机会了，我肯定是来，再远我也来。
2: 多少钱啊？这个表？
1: 这个表价格是最合适的，也是最打动我的，3600块钱。这个呢，我买了，放心，我就带我妈，不管多远，我就带她来了。
2: 阿姨，你开心吗？
3: 开心，开心，特别开心，女儿一片孝心。哎，我特别的开心，您给我买这个表。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6: 正规的瑞士原装进口表的表盘上必须要刻有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简单的来说呢，瑞士原装手表必须要满足3大条件。
7: 是的，这第一呢，就是整表零件的80%啊必须为瑞士生产。第二，组装必须在瑞士完成。第三，最终检测也要在瑞士完成。
6: 3个条件必须要全部符合之后啊，才可以获得瑞士颁发的原产地证明，才可以使用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这才是正规的瑞士原装的进口手表。
7: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啊，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全都有 Swissmade 的标识，
6: 全部呢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一罚十。
7: 花上2-3千就能买到平时售价10000多的瑞士名表，还没来得及购买瑞士名表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8: 听同事说啊，这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名表展呢，我呀给我老公啊买了一块瑞士原装进口的名表，哎，这块表啊才3880块钱，太划算了。我来之前啊特意查了一下，有这个 Swissmade 这个标识的才是瑞士制造的，这个太让我惊喜，太高兴了。我现在啊拿着这块表啊，一会儿我就去啊昌平，他在昌平上班呢，平常特别的辛苦，起早贪黑的，而且呢应酬特别的多，哎，我就想呢准保给他一个惊喜。
9: 这位先生您好。
10: 你好你好。
9: 哎呀，这选的表不错，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
10: 这表真便宜，现在买才3000多块钱。
9: 才3000多块钱，是这一对吧？您是给您的爱人也选了是不是？
10: 对，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表，瑞士表是全世界认可的品牌表，平时啊太贵了，现在搞活动一下子买2块。
11: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看上咱们的瑞士表了，那表确实不错，当时那个价格也比较高，那时候有一个瑞士表啊简直了不地，很时髦啊，大家伙都另眼看你。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就买一缝纫机，我跟他许了愿啊，也跟他说将来之后我一定给你买一个瑞士手表，你一个我一个。
12: 完了我看见人家戴这个瑞士手表啊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买块瑞士手表，他说别急，以后我们肯定要买。可是这么多年过来呀，有时候商场看看啊价钱还是太贵，一直都没舍得买。现在呢进入这个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厂家的直销， 也没中间什么环节，那肯定是又便宜了不少，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11: 我特别喜欢这个瑞士表，可是表太多了，也晃眼睛都晃了，看不过来。我就找这个世界腕表叔，我查一查吧，到底是哪个好啊？我就看上这浪驰表了，因为1861年，这是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瑞士表，他一块我一块。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7: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味和身份。
6: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银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7: 是的，为自己，为父母，为爱人，2026北京瑞士名表博览会就是您佩戴瑞士手表的难得机会。您或您的家人要是喜欢手表啊，我真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呀。
12: 过去嘛，就是也没有钱，我们结婚那阵儿呢就是什么三转一响啊，现在呢这个公司正好做展销，然后呢我就跟老伴商量，我说是不是咱们买块手表啊，
13: 整一个
12: 挺便宜的，3000块钱就能买一个。
13: 对，
12: 老伴说你去买去吧，我买了一块呢，我觉得还挺便宜，然后我就想给老伴也带一块。过去要想买一块手表吧，得一年的工资才能买一个，现在我一个月就能买。
14: 我俩结婚的时候，谁要三转一响，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那时候就是奢侈品。过去买瑞士手表需要外汇券，真的很难买，
15: 真难。
14: 结婚呢，我们俩没带着手表，这是俺老两口的最大的遗憾。老头呢还好面子，总是耿耿于怀。这一晃呢，我们俩就退休了。今天我们来到现场一看，这里的手表样式呢，我们也很喜欢，价钱呢还便宜，也就是我们俩不到一个月的退休金。这不，我们买了一对情侣表，也圆了我们老两口的瑞士手表梦。
16: 我想挑一块表给我老公，平时我老公上班特辛苦，起早贪黑的，然后应酬又多。我想现在不是正好有一个名表展吗？然后想给他买一个就是瑞士进口的名表，想给他一惊喜。我来之前特地查了一下，必须有这种Swiss made， 就是说明是瑞士制造的。然后呢，我看这块表上每个表都有这个 Swiss made， 所以我的品质还是特别放心。
17: 我多少年就想戴这块表，今天我老公给我买上了，我特别高兴，我多少年的梦想实现了。
18: 我们那么大岁数没有戴过这种金表，这样的表

0: 最多的，但也最不为人所了解。我们是如何品尝出味道的呢？秘密就藏在口腔中的近万个味蕾上，每个味蕾都聚集着一堆味觉受气细胞，它们就像灵敏的雷达，分别侦测出某一种特定的基本味道，再传递给大脑，做出更复杂的计算。但整个过程仅需1.5至4毫秒，是所有感知中最快的。
1: 苦辣，
0: 流过舌尖的千滋百味，源自五种最基本的味道，就是人们常说的五味，但它们的存在有着比取悦感官更重要的意义。甜味来源于碳水化合物，为生命提供能量。咸味暗示着矿物质和盐分的存在，确保细胞器官的正常运作。酸味能促进食欲，也让我们远离不成熟的水果。苦味主要来自生物碱，多数有毒，因此苦味可以说是某种警示。强烈刺激的辣却并不是真实的味道。当食物中的辣椒素刺激到神经产生的灼痛感就是辣，但辣总能触发我们自虐的快感，令人欲罢不能。酸甜苦咸之外的第五味是一个独特而又微妙的存在，它隐含在不同食物的多层次风味中，这就是鲜。不同于明显可感的酸甜苦咸，鲜有太多张面孔，充满了复杂和暧昧，这就是神秘的第五味鲜。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烹饪王国，这个信奉以食为天的民族，在上千年里不仅创造了无以穷尽的美食，而且蕴藏着令人惊叹的文化内涵。现在让我们深入这个古老的鲜味国度。这片油画一样的平原位于新疆干旱大陆上最湿润的地带伊犁河谷。袁巧玲夫妇在200公里外的伊宁市开着一家餐厅，鱼是最重要的食材之一。他们所到之处是新疆最大的河流伊犁河的上游，雨水充沛，溪流纵横，野生鱼资源丰富。
2: 两条白鲢，两条鲤鱼，这纯纯的野生的鱼鳞没上发色的嘛，鱼在水里面沿石上蹭的呢嘛。
3: 这个鱼还是漂亮。
0: 夫妻俩的火锅店开在一条偏僻的小巷中，但四方食客总是慕名而来，因为这里有一锅非同寻常的鱼羊鲜。
4: 汤锅里面有辣椒，这个甘草它就可以起这个平衡的作用，它有回甘的味道。我们用的这些料吧，特别特别普通，最核心的就是比例问题了。
0: 配料过程充满未知，每一味料的增减都可能带来完全不同的口感。
4: 反复的比例对比，有上百次的试验吧，才做成今天这个味道。
0: 袁巧玲的尝试，也正是古今所有厨师们走过的摸索之路。他们将不同味道排列组合，创造了千姿百态的鲜。然而，这诱人的第五味的存在，仅仅是为了满足味蕾的快感吗？曲阜，山东西南的一座小城，在遥远的春秋时代，它曾是鲁国的国都，因孔子故里而闻名于世。刘海洋是一家5星级酒店的主厨。对于做孔府菜的刘海洋来说，后厨房里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3: 每天我会很早过来，

0: 就是因为那锅汤特别费功夫。
1: 一锅高汤的准备在一个人的厨房展开，这是为一天中所有菜肴奠定鲜味基础的重要时刻。从古至今，全世界的大厨们在各自摸索下都不约而同地发现了一个提鲜秘籍——高汤。孔府的历代厨师从经年累月的实践中挑选出肥硕而年老的鸡鸭作为孔府三套汤的首选食材，它们的氨基酸含量超出很多肉类，这正是形成鲜味的核心物质，但并非唯一。加入干贝，汤的鲜味会放大数倍，而这神奇的效果来自于干贝中的核苷酸。上千年来，就算对分子概念一无所知，世世代代负责掌厨的人都能凭借直觉搭配出引爆鲜味的协作团队。剩下的一切都要交给时间。一锅高汤的诞生要历经厨房中几度烟火交织的繁忙，长久熬煮和不停搅荡分解了肉类中的大部分蛋白质，鲜味元素充分释放。高汤是孔府佳肴背后的秘密，更是浓缩了中国数千年鲜味文化的经典符号。厨房是厨师挑战自我的地方，孔府扣肉如出一辙的刀工体现了儒家文化的中规中矩，但鲜味的升级却需要不拘一格。
0: 百灵锅和虫草花属于菌类，它自身有鲜味，烤干的雪菜它能把多余的油分全部都吸收到原材料里，吃起来不肥不腻，更加鲜美。
1: 鲜味旅程的下一站是塑造了中国人另一种精神气质的长江流域。西陵峡两岸的秭归迎来每年最热闹的一天，龙舟队在抓紧最后的排练。
2: 快坐
3: 快坐
2: 快坐快坐！
1: 端午是中国人特别看重的节日，但在秭归又格外不同，因为这里是屈原的故乡。彭洪国和谭家银夫妇生活在船上，为了准备今天的端午家宴，特地去县城买了新鲜的食材。中午时分，彭洪国的父母来到夫妻俩的船屋。在秭归，端午是最大的节日。富含蛋白质的鲜美肉食向来是节日餐桌上的经典，但在端午节只能做配角，唱主角的是这位。端午食粽的习俗流行于1700年前的晋朝，但在此之前，粽子已存在了1000多年。最初被当作祭祀的贡品，包裹而成的尖角象征牛角，用来替代作为祭品的宝贵耕牛。后来，粽子走下祭坛，人间又平添一道美食。糯米的蛋白质和氨基酸含量远远超过普通稻米，丰富的鲜味基础结合芦苇或竹叶的清香，成就了粽子特有之鲜。粽子在中国流传上千年，深入人心的不仅仅是味道。绵绵不绝的呼唤在秭归的上空回荡了2000多年。江鲜虽鲜，却总是难免一个腥字，这个巨大的矛盾很久以前就存在了，但这难不住智慧的楚地先民，他们给后人留下

0: 下了一堆坛子。又到了彭家夫妇做泡菜的时候，姜、蒜、辣椒都是中国烹饪最常用的佐料，但在秭归，他们必须到坛子里走上一遭，才能担当重任。泡菜的腌制是谭家营厨房里的头等大事，秭归人的烹饪主要靠他们来去腥提鲜。在这些不起眼的坛子里，一场神奇的转化即将拉开序幕。发酵寂静无声，但正是这悄无声息的酝酿，让江边的人们尝到了真正的鲜味。谭家银的泡菜出缸了，今天他要做几条最拿手的鱼，庆祝开捕季的最新收获。富含微生物菌群的老水，让每一颗浸泡其中的果蔬都蕴积了鲜的精华，蓄势待发。但泡菜并非唯一，余家的船坞上还藏着另一个秘密武器。
1: 一年四季都能在外面晒，时间一长也好吃。
0: 这就是被称为百味之帅的酱，同样是发酵，让富含蛋白质的大豆转化成名副其实的鲜味炸弹。食材之鲜搭配以发酵之鲜，不同蛋白质的滋味在灵动的组合中创造出丰富的可能。这是江上人家的盛宴，又一季的辛苦即将开始，平凡劳碌的渔家生活，有了泡菜和酱的点缀，就总是能过出滋味。这一切的背后，是如屈原诗篇般瑰丽的美食创造，是五味的调和，是鲜的真谛。从秭归上溯到汨罗江源头，是湖南平江县，山地连绵起伏，环绕着一个个安静的村庄。已经进入小寒节气，乡村的田野笼罩着薄霜，平江人也要准备一年中最重要的美食了。天井下，李幼玉婆媳有条不紊地忙碌起来。这就是湖南人引以为傲的腊肉，只在每年腊月制作，因为寒冷可以有效抵御细菌，延长肉质的新鲜。几乎所有肉类的保存都离不开盐，钠离子跟肉类中的谷氨酸相结合，鲜味便会跃然而出。春节一天天临近，一种至鲜的食材也到了收获时刻。它们像竹林里的隐士，这就是中国人推崇备至的鲜味植物——笋。池塘的水面也跃动起来。中国人的春节，鱼不可或缺，它的寓意如同味道一样美好。
2: 年年有余。
0: 乡村的年节食物还有一样必备，这就是豆腐。叶雍江夫妇每年都会亲手制作。含油的种子大豆是富含最多蛋白质的食材之一，它拥有人类需要的所有必需氨基酸，也饱含了鲜味物质谷氨酸。但它们紧紧包裹在蛋白质里，细推慢磨和加热熬煮，都只能释放出一小部分鲜味。可大豆一经发酵，就会完全不同。酱油是一个成功的典范，它是鲜味加工产品中全球使用最广泛的。 提炼出大豆之鲜的酱油，盘活了各种食材的清淡滋味，也包括本是同根生的。

亲豆花。点过石膏的豆浆就是豆花，再加以重力变成日后的豆腐。一年中叶雍江要打数百斤豆腐，但这次与众不同，他们是带着美好期盼的过年豆腐。李幼玉家的腊肉要开始熏制了。很久以前，大约就是这个场景，新年里家家杀猪宰羊，总有多余的肉吃不完，人们围坐炉火前，边取暖边熏烤，鲜肉熏成了腊肉，在未来数月都能享用。烟熏火燎中，微观世界微妙变化，更多鲜味分子脱颖而出，成就了腊肉独特的风味。这味道渐渐深入人心，腊肉竟超越了鲜肉，成为春节经典的食物。叶雍江的堂弟这个春节也回到了故乡。200年前，他的祖上建起了这座江南风格的大宅院，人们叫它黄泥湾大屋。每次回老屋，兄弟俩都要翻翻族谱。元朝末年，叶姓始祖迁居至此，依靠宗族维系，已繁衍生息600多年。除夕这天，叶氏族人从各方汇聚到黄泥湾大屋，沉寂的古屋迎来每年最热闹的一天，这是超越家庭的宗族大聚会。年夜饭是中国人最隆重的美食盛宴，而食物的滋味像一条无形的纽带，维系着一个族群的人心和亲情。这是一年中叶氏族人最全的一次相见。现代社会，古老宗族的成员早已开枝散叶，各闯天涯，但每到春节，仿佛感受到亘古不变的召唤，游子们会不约而同地回到故乡的家。入夜，火龙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出发了。稻草扎成的火龙是古老农耕社会的图腾，上千年来，饮食构成了中国文化最浓重的底色。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出产了极为丰富的食材，而中国人凭借他们对食物的热爱，创造出令全世界都叹为观止的万千变化的烹饪手法，从而成为一个最能创造鲜、享受鲜，并且对鲜味有着最深领悟的民族。

0: 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财经小课堂。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请来了一位具有6年私募投资经验的职业投资人。
1: 简一，机构专业投资人，熟知主力操盘手法和特点，今年挖掘出航天发展、玉能控股等多只大牛股。
0: 欢迎一下我们的简一老师。
2: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大家好。
0: 为什么我们的普通投资者赚钱难呢？您觉得原因是什么？
2: 主要是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投资者基本面不占优，而且是后知后觉，股票涨高了之后再去追，容易被套，又没有止损的理念，所以说经常被套在山顶上。其次就是不愿意追高的投资者选择了左侧低吸，但是低吸之后这些股票又没有主力去进场，又不是在风口上，又不是热点的股票，但是散户依然在坚守，最后错过了其他股票上涨的行情，所以说也没有挣到钱。
0: 哎，我觉得老师您说的这两点啊，实际上正中了很多普通投资者的下怀。第一，可能在追高上出问题；第二呢，就是没有踩到风口。那就想问问您了哈，就这么多年以来，

0: 我们经历的这些追高没踩到风口哈，您经历过吗？
1: 这些我都经历过
0: 啊，
1: 特别是也踩过雷，掉过坑，也是摸爬滚打过来的。我也是在高位买的一些股票，
0: 嗯，
1: 比如说这个山东墨龙，
0: 啊，
1: 这是在13块钱左右买的山东墨龙，
0: 哦，
1: 买完之后一路的下跌，因为没有止损的理念，
0: 嗯，
1: 亏损达到70%，最后实在受不了，在这个位置卖出了。那段时间也是非常痛苦的，这一只股票将近损失了70%左右。如果要想损失70%的情况下，要想回到当初的原点，可能要翻一倍多。
0: 是，
1: 所以说这一段时间也是特别的痛苦。
0: 嗯，
1: 后来追高觉得不太行，
0: 嗯，
1: 就改低吸了。
0: 嗯，
1: 在这个位置买入了这一只股票，结果属于一直属于横盘的震荡阶段，它也不怎么涨，内心也是无比的煎熬。
0: 嗯，
1: 后来在这个位置实在坚持不住了，就卖出了。结果卖完之后没多久，它就经过一轮上涨，也是属于买入之后持有一段时间，但是并没有挣钱，后来也是以亏损结局的。
0: 嗯，
1: 总是停留在买入等被套，然后等待解套，后来实在受不了割肉卖出，不断的反复循环这个过程，就是每天都在听刘欢老师的从头再来，为自己打气，
0: 哦，
1: 特别是再苦再难也要坚强，
0: 嗯，
1: 为了那些期待眼神，
0: 哦，
1: 就是这句歌词对我触动很大。后来为了控制自己的交易的冲动，
0: 嗯，
1: 我把一张家庭的照片放在我交易的电脑前。
0: 哦，把家庭的合影放在电脑前，这有什么意义？
1: 一是我当每次我要下单的时候，
0: 嗯，
1: 来看看这个幸福和睦的一家人，特别是他们充满希望的眼神，
0: 嗯，
1: 对我的那个克制我冲动的交易。
0: 投资为了什么？其实就是为了让这个家庭变得更美好，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是的。后来也是努力的去学，
0: 嗯，
1: 看书，
0: 看书，
1: 逛论坛，
0: 嗯，
1: 包括接触了一些私募还有游资的朋友，
0: 嗯，
1: 也不断地完善了自己的交易体系和投资方法。
0: 那么经过了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加蜕变，还有跟很多行业当中的大佬的交流，那么现在我觉得老师啊，您自己已经有自己的交易体系了。在今年您有哪些成功的操作案例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嗯，
1: 好的，主持人。
0: 嗯，
1: 这是我在2月6号操作的豫能控股，
0: 嗯，
1: 区间涨幅达到115%。
0: 哇，
1: 这是我在2025年11月14日参与的航天发展，区间涨幅达到300%，这是一只比较大的牛股。
0: 嗯，
1: 大家再看看第三个案例，我在2025年10月20日这个位置买入的平潭发展，然后经过一轮主升浪后，涨幅达到了138%，后来在这个位置卖出了，经过几天的震荡，这只股票又涨了一大波的行情。
0: 在今年的操作的三个案例，
1: 嗯，
0: 我们看到买点是非常好，因为后续的涨幅非常大。那您这套交易系统有名字吗？
1: 这套交易体系叫龙盘凤舞抓牛股。我刚才讲的三只的案例，
0: 嗯，
1: 都是我通过龙盘凤舞抓牛股这个形态来选出来的。
0: 哦，
1: 而且这个形态有两个优势，
0: 嗯，
1: 一就是不追高，买在起爆点，相当于资金使用效率高。首先是一个龙出水的形态，是第一波上涨证明有主力资金进入了，避免了那些无人问津的股票。
0: 嗯，
1: 然后是一个龙盘震荡洗盘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洗盘的过程就是洗掉了不坚定的筹码。
0: 嗯，
1: 为了上涨蓄力做准备，经过洗盘之后出现一个起爆点，这个就是我参与的点。
0: 嗯，
1: 然后迎来凤舞阶段，相当于买在起爆点的位置，没有耽误时间，直接就抓一波主升浪的行情。

0: 通过这个案例，大家也可以看出，龙盘凤舞抓牛股，三高一低，优势非常明显。一就是盈亏比高，盈利的概率比较大，亏损的概率比较低。特别是而且还能大赚小亏。第二就是资金的使用效率高，买在启动点，不参与洗盘，直接主升浪开始。还有第三点就是走出大牛股的概率高。根据以往数据的统计，这种好多大牛股的形态都有这个龙盘凤舞抓牛股这个基因。
1: 实际上呢，您的这个形态是有龙盘凤舞，有龙出水，然后呢有龙盘，还有就是起爆点这个凤舞的这个阶段。
0: 是的。
1: 那我们就先来讲一讲龙出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0: 龙出水具有四个特征。第一，上涨前个股属于相对低位，没有被大幅炒作过。这是它的第一个特征。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豫能控股的日线图，这是起涨前的一个形态，属于一个相对低较低的位置。这是航天发展的日 K 线图，也是起涨前处于一个相对的低位，整体位置并不特别高，而且也没有经过大幅的炒作。
1: 相对低位，主力想出货它也出不去，是这样理解。
0: 对，因为主力的跟相对低位情况下。这个主力持仓成本跟这个位置基本差不多，没有大幅的盈利空间，所以说它出货也很难出货，所以说它那个没有被大幅炒作。
1: 那第二个呢？
0: 第二个就是上涨前成交量较小，随后开始逐渐的放量，证明主力在缓慢的吸筹。第三就是出现放量的涨停板，然后主力是明确的进场信号。第四个就是股价站上所有的均线，多头强势，主力志存高远。
1: 那您觉得二三四这四个方向哈，就是您觉得哪个更重要？
0: 我觉得出现这个放量的涨停板是最重要的，这个代表了主力明确进场的信号。
1: 那为什么股价要站到所有的均线之上呢？
0: 因为站上所有的均线代表了多头的强势，也代表了主力的意图。主力是志存高远的。
1: 那我们就用四个条件一起来通过案例来看一看。
0: 这是我在2025年10月份操作的平单发展，这是9月份附近的 K 线图。这是属于一个放大的图片，咱们也可以看出，第一点，这个位置属于一个相对的低位，并没有经过大幅炒作过。
1: 是的。
0: 然后有一个逐渐放量的过程，就是相当于我们龙出水的第二条。然后出现了一个放量的涨停板，这就是咱们所说的龙出水的第三条。还有就是站上所有均线，这个涨停板站上了所有的均线。
1: 那好，老师，我们看到了，实际上您看啊，这个放量涨停板是不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三条当中，这四条当中最重要的？
0: 是的，这个放量的涨停板是这个四条里边最重要的一点。涨停板代表了主力入场的坚决，也就是主力露头了。

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大地上，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因此形成了各式各样的饮食文化。寒冷的冬天，寒气遍布在各个角落。位于中国西南地区的四川成都也不例外。在成都这座繁华的都市中，有一处角落却没有感到一丝寒意。78岁的老爷子胡玉泉开始为下午出摊做准备。这一准备便已经重复了30个春秋。在饱含水分的面粉里加上蛋白质丰富的鸡蛋，经过独特的搅拌技巧加工，为外脆内软的蛋烘糕做到了极致的铺垫。

细腻的表皮，不规则的孔洞，改变了面浆本来的面，仿佛月球的表面，也赋予了它们与众不同的全新口感。这是烘焙带来的美食，独具酥香的表皮包裹着千变万化的馅料，馅料的组成看上去令人匪夷所思。在成都人眼里，任何口味的馅料都可以囊裹在这小小的蛋烘糕之中。然而，充满想象力的搭配会让你一口难忘。独特的蛋烘糕，用最简单的工具，创造出了令人流连忘返的美味。而这单一的原材料，则赋予了它纯粹的口感与质地。比例的调和，从而衍生出这截然不同的滋味。简单与繁复，只在刹那之间。二老也是在创新中传承着成都老味道。邂逅完转角巷中的蛋烘糕小摊，携裹着回味无穷的热情，我们来到了离巷子不远处的鳝鱼面馆。一碗热乎乎的鳝鱼面，麻辣鲜香，即便是住在数十公里外的老食客，也会专程跑来吃上一碗。张元成的侄儿张雨萌，从小深受其母亲徐世荣的影响，似乎对美食有一种独特的热爱。大学毕业后，他选择留在自家的面馆学艺。徐世荣不仅喜欢吃，更喜欢无比寻常的食材，能在自己手中产生奇妙的变化。掌管后厨一事则交给了他，丈夫张玲则一人挑起了接待和传菜的大梁。张雨萌的厨艺由徐世荣亲自把控，开火，倒入秘制的油，待油层表面微微冒，泛起缕缕香烟，此时倒入提前备好的特制辣椒，与热油产生激烈的碰撞，不停翻腾后，再下入大蒜，去腥提味。等到合适的时机，主角才会缓缓地登场，这就是鳝鱼。简单的食材需要注入情感，这样鳝鱼面才能够满足食客的味蕾。从以前的小摊再到现在的面馆，老食客对于食材的要求也见证了食客们对美味的追求。烹饪机的历史在巴山蜀水间源远流长，人们用勤劳和智慧不断地丰富完善着这一品类的菜肴，延续着味蕾上的激情，而鸡豆花便是这其中清淡醇厚的代表菜之一。中国传统素食中向来有以素脱荤的技艺，鸡豆花也采用了类似的你行你味的手法，不过却是反其道而行之，是将荤料制成素形，是以素脱荤的典型代表。这一天的天刚亮，川菜厨师周玉明就来到了一户养鸡的农家，他要亲自挑选一只山坡散养的土鸡来作为这道菜的主材。跟笼养的肉鸡相比，土鸡只吃天然的五谷杂粮，它的肉质鲜美，营养丰富，天然而无公害。与此同时，在大山的另一边，周玉明的徒弟阿龙正在为鸡豆花的制作准备用水。土鸡全水，配料厨灶万事俱备，周玉明准备开工。高汤是鸡豆花的味觉基础，
行话讲，唱戏的腔，厨师的汤。川菜厨师尤其讲究高汤的使用，汤的风格往往决定了菜品最终的味道走向。周玉明把去掉胸脯肉的土鸡放入装有冷泉水的锅中，再加入葱姜提鲜，料酒去腥，大火加热，使水和食材同步升温至沸腾，而后转成温和的小火慢炖。4个小时过后，汤熬制完成。此时的汤受到杂质的影响而质地浑浊。周玉明将猪里脊制成肉蓉，放入锅中，利用其中的蛋白质来吸附毛汤中的杂质。反复几个回合之后，经过过滤，汤质清澈如水，香气四溢，一锅上好的高汤才算完成。鸡蓉的制作是这道菜成败的关键。这时，周玉明拿出了一张新鲜的猪皮，铺在了鸡胸肉和砧板之

如绸缎。对于品质的微妙把控，是周玉明指尖上独有的技艺。这时，周玉明开始往鸡笼里

这让他制作出的米粉广受好评。每天清早，排起长队的顾客，等候的就是他家独特的味道。食材的选择搭配，成就了绵竹米粉独特的风味，牛肉变为关键所在。黄牛肉，安中益气，养脾胃，补益腰脚，止消渴及唾涎。明代医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明确记载了牛肉的食疗功效。而在四川绵竹不远处的成都，当地人对牛肉的美味更是情有独钟。向来爱吃麻辣的四川人对牛肉的吃法也有了进一步的研究，便有了融合麻辣鲜香等特点为一体的水煮牛肉。最经典的食物来自传承，最诱人的风味来自家乡。中国烹饪名师熊阿斌的弟子马聪林一早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高端的烹饪手法往往是制作美食的关键所在。马聪林今天准备要做一道传统的名菜佳肴，水煮牛肉。食材是美食之根本，肉质的选择便是这道菜的关键。传统上要选牛里脊肉，此处的牛肉更为细嫩，因脂肪含量低，味道鲜美而受人喜爱，也享有肉中骄子的美称。经过清水洗礼过的牛肉，使得肉的纹理更加细腻，浅沟深壑。普通的食材凭借极致的刀工，将千年风味流传至今。洗净的牛肉进行断筋，而后切成薄片。切好的肉盛入盘中，再放入胡椒面、盐、料酒、淀粉、鸡蛋、少许油，对肉进行均匀码位上浆。纤薄的肉片下隐匿着四川人迷恋的美味，进一步加工使肉获得一种截然不同的美食体验。川菜浓郁的味道和深厚的历史积淀都浸透在这一盘当中。配菜的种类是判断这道菜是否正宗的关键。食材洗净，将凤尾切成薄片，透如蝉翼，再将芹菜蒜苗切断，将切好的配菜盛入碗中，等待着将自身价值发挥到淋漓尽致的那一刻。食在中国，味在四川。一种食材被四川人演绎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百般滋味。有川菜之魂美誉的菜籽油，正以香味纯正、爽滑可口、营养健康等独特品质，征服着广大消费者的味蕾。将菜籽油倒入锅中，待到油温升高时，放入四川特产的花椒和干辣椒。川菜麻辣鲜香的口感都在小火煸制时得以释放。辣椒和花椒在和高温油的交流下，辣椒呈棕红色，并有酥香味飘出。此时将其捞出，剁碎制成刀口辣椒备用。锅中倒入菜籽油，加入四川特色的豆瓣酱，将其炒干水分，再加入姜、蒜粒、辣椒面和豆豉进行炒制调味料。代表四川人性格的辣便随着香味飘散出来。加入醪糟汁和高汤，给这道美味增加了一份锦上添花的作用。各种香料的不同配比，幻化出丰富多元的味觉体验，

大火烧开后，加入凤尾、芹菜、蒜苗段以及豆芽进行煮制，在香料的加持下，彻底改变了食材最初的模样，最普通的外表包裹着最精妙的味道。配菜煮断生后捞出至碗中垫底，再往锅中放下牛肉片滑散至熟，肉片在锅中得以伸展。经过高温洗礼后的牛肉改变了肉质本来的面目，也赋予了它们脱胎换骨的全新口感。将带汤汁的牛肉片再盛入装有配菜垫底的碗中，依次撒上花椒面、刀口辣椒、蒜粒、芝麻。对于水煮牛肉，有着不沸腾何得香，不牛气枉青春的说法。至此，最关键的一步，是对这道菜赋予灵魂的关键，那就是锅中烧油至250度时淋入碗中所撒的调味料上，再用香菜对其点缀，这一道火热红辣的水煮牛肉便做好了。食材所具有让舌尖跳跃的本能，焕发出了人们对味觉更敏锐的感知。水煮牛肉口味麻辣鲜香，肉片嫩滑一嚼，蔬菜鲜嫩，汤红油亮，白红绿黄四色相应，色彩朴素清新，香味浓烈，油而不腻，集自然为一身的美味。那牛肉精华融解腻配菜，一口鲜滑下肚，解了馋，暖了心，香辛料包裹其中，一片鲜香入口，香了唇齿，品了故事。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0: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0: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0: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0: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0: 走
2: 走
0: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0: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1: 对，
0: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0: 对啊，
1: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呀、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勇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勇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勇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勇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4: 预约电话400-155-7776。
5: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 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鲜眼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37-4206.1 2 ZL2017-2-13979.6.3 ZL2017-2-13985.3 4 ZL2017-2-10984.6 ZL2017-2-1008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 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

0: 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勇士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勇士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勇士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勇士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2: 预约电话：400-155-7776。
1: 家住海淀区四季青镇长青园一区的邵阿姨，眼睛老花还散光。42岁就开始戴花镜，原来买的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总得摘戴，生活很是不便。自从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干啥都方便了。
3: 老花眼还散光，眼睛不好大四十二吧，就是戴服装厂子戴眼镜，只能说做活的时候看，你看别处了还是不成。后来我又看王姬这个做这个电视，就在公主坟，所以啊我决定的得去5月2号陪的。哎呀，一配这眼镜吧，我都觉得我年轻了，我在哪儿去我都戴着这个眼镜，街坊都看见，我说你这眼镜还真好，我说要不是你戴的，哎呀，他说你这怎么这么清灵啊，我说勇士力，我说你们有合适的呀，就是自己赶紧上公主坟那配一个去，多少钱的都有，能接受多少的都有多少钱的。后来我带我孙女出去玩去吧，她一见阳光吧都变黑了，我孙女就说呀，奶奶你这眼镜真没白配，原来走吧就是看道就这么摸着走，老怕有栽跟头似的坑坑洼洼的，觉得是其实不是，就是眼睛不好看，戴这个眼镜吧，哎呀觉得哪儿都特别平，我先走吧，就这样挺好，真的特别好，我觉得因为我这个岁数我都80多了，你说是不是，我觉得啊太好了太好了。我特别喜欢拍抖音，有这勇士力眼镜都看哪都特别好看，拍什么都特别拍得好，这是我跟我儿媳妇拍的，你看好吧，要没有这眼镜吧就拍不了这么好，把手机搁那儿怎么拍都成，反正上哪个角度都看得见，都能拍，这么远也看得清楚，就特别好。要没有这个眼镜吧，你根本就看不这么清楚，你也拍不了这么好，这个看得特别清楚，看远看近就这一副眼镜，看手机你是看报纸什么都能干，现在我也爱养花，把这个叶子都擦得特别干净，因为这个眼镜啊都看得特别清楚，所以啊没事我都把叶都擦了的，原先戴别的眼镜根本就看不见，我也不擦，这个呢你看我都给它擦得特别干净，有这一副眼镜什么都能看得见，看电视看哪个台这个遥控的这个小字儿都看得特别清楚，看过有多少眼镜，原来那个眼镜吧想看清楚一点吧，你只能戴这一副说看清楚啊，清楚了你再看电视离近这么近又不成了，只有这个勇士力戴上才成，看远看近你说人都特别好，你跟离多近都成，离多远都成。老了的还是那个眼睛不好的那个，一定得配这一个眼镜去，真的特别好。你说是看远看近啊，是看哪儿都特别痛快。不是我说你配完了你就知道，特别好。老年人更不应该省这点钱了。我说叫大伙儿都赶紧配一个勇士力。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武清区王庆陀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 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永视力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2: 它这里有散光，有近视。
3: 我刚做完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2: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永视力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3: 永视力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原来看那个，
2: 看那个大的，
3: 右眼
2: 看不着的，
3: 0.2。
2: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3: 戴上镜子看到这儿，左眼看到这儿，看那1.5了。
2: 这不差多吗？差不一般了，他戴永视力，这遥控器拿过来没问题了，他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见你告诉他那一。他几1、2、3、4那么点小字儿，他都知道，他看见了。
3: 看
2: 这不就管大众了吗？原来你他得拿这个，好看。哎呦，这哦这样，借他戴那镜子，1、2、3、4、5、6，他都拿了。
3: 我戴上永视力，自个儿做的。
2: 戴永视力以后都自己扎了，原来不行。
3: 戴上永视力，都是我自个儿做的，看得清。
2: 他原来戴那个镜子不行，有时候扎偏了，有时候认不上。现在配完这个永视力以后啊，他直接你看这不行了吗？这不都看清楚了吗？
3: 原来扎的边儿扎不齐，现在扎得齐，看得清。
2: 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嘛。原来看不清了，切熟了，你看这切多好。
3: 永视力。不怕切熟了，
2: 你看他还有一个，他戴那镜子擦地，原来戴那镜子还咔咔地脏了，借皮老远看不清楚了。我有时候看不见有黑点，他戴镜能看见了。
3: 原来不戴的镜子黑点看不见，
2: 现在他都看见了，
3: 黑点都看得见。
2: 银行取钱去，原来连过2张钱，你没看清楚哦，又戴这镜子，行了，数里头去了，夸夸。我你这镜子没白配啊，走道没问题了，看远没问题了，这就解决大问题了。那晚上看电视，看的手机，看好几小时，配这镜子来以后，我这眼还行，还不疼了。我看这它不做的功了，永视力这不挺好的吗？你别管花多少钱，它管用就行了。永视力眼光特别细，各方面它都得看，远近也好，视力也好，全面验齐了。他给你配镜子了，光有些广告我们都害怕了。这个你看还行，货真价实。老年人配镜子就得到永视力，看远看近都不用犯愁了。
1: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永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永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永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永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4: 预约电话：400-155-7776。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 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火坑。

0: 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话那老汉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呀、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家里老人频频摔跤，绝大多数都归咎于腿脚不灵便，可很多人不知道真正的危险杀手很可能就是被忽视的老花眼。人上了年纪，老花悄然而至，如果不佩戴合适的老花镜，危险步步紧逼，台阶模模糊糊辨不清，地面反光和坑洼完全看不出来，到了夜里眼前更是一片混沌，下楼走路做家务，每踏出一步都潜藏着摔跤致残的巨大隐患。很多长辈固执地认为年纪大看不清是理所应当，随便捡一副旧眼镜廉价眼镜就凑合用，殊不知度数不匹配，视物持续模糊，眼睛对距离高低的判断严重失真，摔倒风险直接成倍暴涨，磕碰骨折随时可能找上门。晚年平安无小事，配老花镜万万不能将就，45岁以上一定要每年验光，选一副适配自己眼睛的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精准变焦，看远看近一目了然，出门买菜居家干活深夜起夜视野清清楚楚，从视力源头遏制跌倒危机，守住长辈晚年的平安幸福。
2: 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3: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4: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6: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 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永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永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永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永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7: 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这里是财经小课堂。投资者赚钱难啊，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大家的盲目追高，还有就是低吸错误啊，这两个问题。那今天呢，我们是继续请来了有6年私募经验的简一老师，给大家解决在当下如何赚钱能够容易一些的方法哈。欢迎我们的简一老师。
1: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大家好，下面我分享龙盘凤舞抓牛股的投资方法。
0: 龙盘凤舞抓牛股的方法还跟我们大家回顾一下这个经典案例是如何总结出来的。
1: 好的，主持人，我给大家看看我龙盘凤舞抓牛股的实战案例。咱们以这个豫能控股作为一个案例，我是在2月6日买入的豫能控股，相当于买在一个起爆点上，区间涨幅达到了115%。下面咱们回顾一下龙盘凤舞的三个形态。首先是一个龙出水，然后是一个龙盘阶段，最后是一个凤舞的阶段，这是龙盘凤舞的三个基本形态。还有就是龙出水有四个特征，第一就是上涨前处于相对的低位，第二就是上涨前成交量较小，随后开始逐渐的放量，证明主力开始吸筹，第三就是出现放量的涨停板，这也是这个四个信号里边最重要的一条，证明主力资金进场信号非常明确，然后就是股价站上了所有的均线，证明多头强势，主力志存高远。
0: 您的第一个阶段叫龙出水，那其中的四个条件当中，您觉得涨停板放量涨停是很重要的。
1: 放量涨停板意味着主力资金参与度的积极。
0: 那放量的呢，实际上它有抛压吗？
1: 这个放量的涨停板代表上涨过程中换手比较充分，虽然说卖的比较多，但是主力把卖的筹码完全都吸收了，都接到了一些别人的抛压，最后还能封住涨停板，证明主力是非常强的。
0: 那好，那老师再让我们看看您操作过的另外两个案例。
1: 这是我2月份操作的豫能控股，大家看一下是不是符合龙出水的形态。首先属于相对的低位，大家看一下这个起涨之前属于相对的低位，然后是逐渐的开始放量，这个位置开始放量了，代表有主力悄悄的已经吸货进场了。第三个就是放量的涨停板，主力明确的进场信号，就是这个位置是放量的一个涨停板，代表主力是明确的进场的信号。第四点就是站上所有均线，这个涨停板已经站上了所有的均线，非常符合龙出水的四个特征。
0: 那么龙出水呢，实际上呢就是主力已经进场了，被我们发现了。这时候我们的问题就来了，就是说既然主力已经进场，已经拉了涨停板，为什么不一气呵成呢，要有这个龙盘的这个阶段呢？
1: 在这个涨停板之后，主力有一个龙盘的形态，是在这个涨停板上下进行波动。一是主力不想把建仓成本抬高，然后他采取窄幅震荡的形式进行清洗筹码，让一些不坚定的投资者卖出，然后既达到了洗盘的目的，又收集了一些廉价的筹码。比如说光有一个涨停板相当于一个龙出水，如果我们就着急入场的话，没有经过龙盘，就是没有这个夯实的过程，主力吸筹不足，很有可能这只股票并没有走成咱们说的龙盘凤舞的形态。比如说这烽火通信2025年9月符合一个龙出水的一个形态，但是它就没有走成龙盘凤舞的一个上涨，而是出现了一波的下跌。所以说就是光出现龙出水就盲目进场的情况下，失败还是比较大的。

0: 那么我们也看到哈，简英老师带来了这个烽火通信的这个没有经历龙盘就进的这样的一个失败案例了哈。那也看到了，实际上呢，这个龙盘它背后的逻辑，我们从这当中也理解到了，到底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哈，才能进入这个龙盘阶段？
1: 龙盘是有三个核心的要素。首先来讲，第一是时间，10到30个交易日左右。
0: 嗯。
1: 至于10到30个交易日，一是根据历史数据的统计得出来，10到30个交易日这样这个空间内走出大牛股的形态比较多。还有这个，如果小于10天，证明主力资金在这个龙盘阶段换手并不充分；如果时间太长，证明主力资金暂时不是特别想做这只股票，有可能继续进行一个震荡，所以说存在一个不确定性。
0: 啊，所以时间选择是10至30个交易日啊，这个时间阶段很重要哈。
1: 对，
0: 短了啊，可能说这个换手不充分，后续影响这个下一波的上涨。
1: 是。
0: 那如果长的话，像您说的，背后的逻辑就是这个主力可能做强做多的这个意愿现在还没有那么明显。
1: 是的。
0: 啊，那在第二个核心要素当中哈，您提到了幅度，这幅度是怎么看的，老师？
1: 幅度就是围绕起涨的标志 K 线进行上下波动，而且是红绿相间。红绿相间就是有阴线也有阳线，围绕着这个起涨的标志 K 线，这个幅度一般就是上下围绕那个起始 K 线的10%左右是比较好的。
0: 对，
1: 如果太高了之后，主力的那个吸筹的成本会抬高；如果太低了之后，那主力相当于又属于一个亏损的状态，这个廉价筹码被别人又吸走了。
0: 好，
1: 所以说主力完全控制这个标志 K 线那个上下进行波动，在它的完全控制范围之内。
0: 但是在实战当中，比如说很多普通投资者像我，确实也遇到一些好的股票，它有没有极端的这种龙盘的状态？比如说它在您上涨这个点之后，它用跌停板的方式来进行龙盘，会有这种情况吗？
1: 会的，
0: 会的，
1: 会的，会的。因为跌停板龙盘是也是为了一个洗盘的手法，特别是主力拿不到筹码，用一个极端的洗盘手法来吓走一些比较胆小的那些股民，然后主力收集一些更多的筹码。
0: 跌停板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有的是一根跌停，有的又接下来往下又垂了2天，就这种我怎么判断？

0: 是龙盘，还是就是说彻底这个形态就走坏了？
1: 这个要根据这个龙盘阶段这个位置，如果相对的低位，证明是主力没有出货的空间，所以说如果下跌的比较多的情况下，主力更多是一个洗盘的动作。如果这个位置处于特别高的位置，如果出现这种下跌的话，有可能是主力出货了。

0: 幅度您说完了哈，老师，您再说说啊，第三个核心要素是什么？
1: 第三个核心要素是量能，就是龙盘阶段的量能是龙出水前阶段量能的一倍左右。
0: 嗯，也就是说在龙盘阶段量能要大于龙出水的这个量能，可以这样理解吗？老师，
1: 可以这么理解。比如说龙出水前阶段量能，在这种量能
0: 啊，
1: 龙盘阶段的量能基本上是龙出水量能的一倍。
0: 那实际上哈，这六个字我觉得就可以形容龙盘的三个核心要素，第一就是时间，第二幅度，第三就是量能。那我们知道这个时间是10到30个交易日，有没有小于10个交易日这样一个案例？
1: 因为是属于10到30个交易日左右，比如说有9个交易日的也是可以的。比如说这个001211双枪科技，这个属于一个龙出水的涨停板，符合咱们的龙出水的技术形态。
0: 嗯，
1: 然后这属于一个龙盘阶段，它有大概盘整了是9天，然后也是一个起爆，然后进入了一个凤舞阶段。这只股票就是没有到10天，它只有9天，所以说这个10到30个交易日大概就是一个范围，上下差1-2天也是可以的。
0: 嗯，那么第二个形态呢，就是龙盘形态，也就是主力资金在洗盘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么接下来到底我们经历了龙出水、龙盘之后的这个买点，这个凤舞该如何掌控？下期节目我们会请我们的建议老师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下期见。

0: 我们对食物的爱源自对味道的渴望。在所有感官中，味觉带给人的愉悦大概是最多的，但也最不为人所了解。我们是如何品尝出味道的呢？秘密就藏在口腔中的近万个味蕾上，每个味蕾都聚集着一堆味觉受气细胞，它们就像灵敏的雷达，分别侦测出某一种特定的基本味道，再传递给大脑，做出更复杂的计算。但整个过程仅需1.5至4毫秒，是所有感知中最快的。
1: 苦辣，
0: 流过舌尖的千滋百味，源自五种最基本的味道，就是人们常说的五味，但它们的存在有着比取悦感官更重要的意义。甜味来源于碳水化合物，为生命提供能量。咸味暗示着矿物质和盐分的存在，确保细胞器官的正常运作。酸味能促进食欲，也让我们远离不成熟的水果。苦味主要来自生物碱，多数有毒，因此苦味可以说是某种警示。强烈刺激的辣却并不是真实的味道。当食物中的辣椒素刺激到神经产生的灼痛感就是辣，但辣总能触发我们自虐的快感，令人欲罢不能。酸甜苦咸之外的第五味是一个独特而又微妙的存在，它隐含在不同食物的多层次风味中，这就是鲜。不同于明显可感的酸甜苦咸，鲜有太多张面孔，充满了复杂和暧昧，这就是神秘的第五味鲜。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烹饪王国，这个信奉以食为天的民族，在上千年里不仅创造了无以穷尽的美食，而且蕴藏着令人惊叹的文化内涵。现在让我们深入这个古老的鲜味国度。这片油画一样的平原位于新疆干旱大陆上最湿润的地带伊犁河谷。袁巧玲夫妇在200公里外的伊宁市开着一家餐厅，鱼是最重要的食材之一。他们所到之处是新疆最大的河流伊犁河的上游，雨水充沛，溪流纵横，野生鱼资源丰富。
2: 两条白鲢，两条鲤鱼，这个纯纯的野生的鱼鳞膜上发色的嘛，鱼在水里面岩石上蹭的了嘛，
3: 这个鱼还是漂亮。
0: 夫妻俩的火锅店开在一条偏僻的小巷中，但四方食客总是慕名而来，因为这里有一锅非同寻常的鱼羊鲜。
4: 汤锅里面有辣椒，这个甘草它就可以起这个平衡的作用，它有回甘的味道。我们用的这些料吧，特别特别普通，最核心的就是比例问题了。
0: 配料过程充满未知，每一味料的增减都可能带来完全不同的口感。
4: 反复的比例对比，有上百次的试验吧，才做成今天这个味道。
0: 袁巧玲的尝试，也正是古今所有厨师们走过的摸索之路。他们将不同味道排列组合，创造了千姿百态的鲜。然而，这诱人的第五味的存在，仅仅是为了满足味蕾的快感吗？曲阜，山东西南的一座小城，在遥远的春秋时代，它曾是鲁国的国都，因孔子故里而闻名于世。 刘海洋是一家五星级酒店的主厨。对于做孔府菜的刘海洋来说，后厨房里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3: 每天我会很早过来，就是因为那锅汤特别费功夫。
0: 一锅高汤的准备在一个人的厨房展开，这是为一天中所有菜肴奠定鲜味基础的重要时刻。从古至今，全世界的大厨们在各自摸索下都不约而同地发现了一个提鲜秘籍——高汤。孔府的历代厨师从经年累月的实践中挑选出肥硕而年老的鸡鸭作为孔府三套汤的首选食材，它们的氨基酸含量超出很多肉类，这正是形成鲜味的核心物质，但并非唯一。加入干贝，汤的鲜味会放大数倍，而这神奇的效果来自于干贝中的核苷酸。上千年来，就算对分子概念一无所知，世世代代负责掌厨的人都能凭借直觉搭配出引爆鲜味

备的协作团队，剩下的一切都要交给时间。一锅高汤的诞生，要历经厨房中几度烟火交织的繁忙，长久熬煮和不停搅荡，分解了肉类中的大部分蛋白质，鲜味元素充分释放。高汤是孔府佳肴背后的秘密，更是浓缩了中国数千年鲜味文化的经典符号。厨房是厨师挑战自我的地方，孔府扣肉如出一辙的刀工，体现了儒家文化的中规中矩。

0: 是塑造了中国人另一种精神气质的长江流域。西陵峡两岸的秭归迎来每年最热闹的一天，龙舟队在抓紧最后的排练。
1: 快坐
2: 快坐
1: 快坐快坐。
0: 端午是中国人特别看重的节日，但在秭归又格外不同，因为这里是屈原的故乡。彭洪国和谭家银夫妇生活在船上，为了准备今天的端午家宴，特地去县城买了新鲜的食材。中午时分，彭洪国的父母来到夫妻俩的船屋。在秭归，端午是最大的节日，富含蛋白质的鲜美肉食向来是节日餐桌上的经典，但在端午节只能做配角，唱主角的是这位。端午食粽的习俗流行于1700年前的晋朝，但在此之前，粽子已存在了1000多年，最初被当作祭祀的贡品。包裹而成的尖角象征牛角，用来替代作为祭品的宝贵耕牛。后来粽子走下祭坛，人间又平添一道美食。糯米的蛋白质和氨基酸含量远远超过普通稻米，丰富的鲜味基础结合芦苇或竹叶的清香，成就了粽子特有之鲜。粽子在中国流传上千年，深入人心的不仅仅是味道。绵绵不绝的呼唤在秭归的上空回荡了2000多年。江鲜虽鲜，却总是难免一个腥字，这个巨大的矛盾很久以前就存在了，但这难不住智慧的楚地先民，他们给后人留下了一堆坛子。又到了彭家夫妇做泡菜的时候，姜、蒜、辣椒都是中国烹饪最常用的佐料，但在秭归，他们必须到坛子里走上一遭，才能担当重任。泡菜的腌制是谭家银厨房里的头等大事，秭归人的烹饪主要靠他们来去腥提鲜。在这些不起眼的坛子里，一场神奇的转化即将拉开序幕。发酵寂静无声，但正是这悄无声息的酝酿，让江边的人们尝到了真正的鲜味。谭家银的泡菜出缸了，今天他要做几条最拿手的鱼，庆祝开捕季的最新收获。富含微生物菌群的老水，让每一颗浸泡其中的果蔬都蕴积了鲜的精华，蓄势待发。但泡菜并非唯一，余家的船屋上还藏着另一个秘密武器。
3: 1年4季都能在外面晒，时间一长也好吃。
0: 这就是被称为百味之帅的酱，同样是发酵，让富含蛋白质的大豆转化成名副其实的鲜味炸弹。食材之鲜搭配以发酵之鲜，不同蛋白质的滋味在灵动的组合中创造出丰富的可能。这是江上人家的盛宴，又一季的辛苦即将开始，平凡劳碌的渔家生活有了泡菜和酱的点缀，就总是能过出滋味。这一切的背后是如屈原诗篇般瑰丽的美食创造，是五味的调和

0: 是仙的真谛。从秭归上溯到汨罗江源头，是湖南平江县，山地连绵起伏，环绕着一个个安静的村庄。已经进入小寒节气，乡村的田野笼罩着薄霜，平江人也要准备一年中最重要的美食了。天井下，李幼玉婆媳有条不紊地忙碌起来。这就是湖南人引以为傲的腊肉，只在每年腊月制作，因为寒冷可以有效抵御细菌，延长肉质的新鲜。几乎所有肉类的保存都离不开盐，钠离子跟肉类中的谷氨酸相结合，鲜味便会跃然而出。春节一天天临近，一种至鲜的食材也到了收获时刻。它们像竹林里的隐士，这就是中国人推崇备至的鲜味植物——笋。池塘的水面也跃动起来。中国人的春节，鱼不可或缺，它的寓意如同味道一样美好。
1: 年年有余。
0: 乡村的年节食物还有一样必备，这就是豆腐。叶雍江夫妇每年都会亲手制作。含油的种子大豆是富含最多蛋白质的食材之一，它拥有人类需要的所有必需氨基酸，也饱含了鲜味物质谷氨酸。但它们紧紧包裹在蛋白质里，细推慢磨和加热熬煮，都只能释放出一小部分鲜味。可大豆一经发酵，就会完全不同。酱油是一个成功的典范，它是鲜味加工产品中全球使用最广泛的。提炼出大豆之鲜的酱油，盘活了各种食材的清淡滋味，也包括本是同根生的表亲豆花。点过石膏的豆浆就是豆花，再加以重力，变成日后的豆腐。一年中，叶雍江要打数百斤豆腐，但这次与众不同，他们是带着美好期盼的过年豆腐。李幼玉家的腊肉要开始熏制了。很久以前，大约就是这个场景，新年里家家杀猪宰羊，总有多余的肉吃不完，人们围坐炉火前，边取暖边熏烤，鲜肉熏成了腊肉，在未来数月都能享用。烟熏火燎中，微观世界微妙变化，更多鲜味分子脱颖而出，成就了腊肉独特的风味。这味道渐渐深入人心，腊肉竟超越了鲜肉，成为春节经典的食物。叶雍江的堂弟这个春节也回到了故乡。200年前，他的祖上建起了这座江南风格的大宅院，人们叫他黄泥湾大屋。每次回老屋，兄弟俩都要翻翻族谱。元朝末年，叶姓始祖迁居至此，依靠宗族维系，已繁衍生息600多年。除夕这天，叶氏族人从各方汇聚到黄泥湾大屋，沉寂的古屋迎来每年最热闹的一天，这是超越家庭的宗族大聚会。年夜饭是中国人最隆重的美食盛宴，而食物的滋味像一条无形的纽带，维系着一个族群的人心和亲情。这是一年中叶氏族人最全的一次相见。现代社会，古老宗族的成员早已开枝散叶，各闯天涯。 但每到春节，仿佛感受到亘古不变的召唤，游子们会不约而同地回到故乡的家。入夜，火龙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出发了。稻草扎成的火龙是古老农耕社会的图腾，上千年来，饮食构成了中国文化最浓重的底色。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出产了极为丰富的食材，而中国人凭借他们对食物的热爱，创造出令全世界都叹为观止的万千变化的烹饪手法，从而成为一个最能创造鲜、享受鲜，并且对鲜味有着最深领悟的民族。

0: 千年烟火熬成韵，一碗鲜汤抵万金，是古人对中华名吃鸭血粉丝汤的描述。老鸭慢炖的浓汤，鲜醇入骨，弹嫩鸭血，绵密鸭肝，与吸满汤汁的红薯粉丝醇香入味。从六朝食鸭的古韵，到秦淮河畔的市井温情，北京城里无论百年老号还是胡同小馆，都有它的一席之地，每一口都是时光沉淀的鲜香，各位您怎能不亲自品尝？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跟大家交代一件事儿啊，我呀对这鸭血粉丝汤真的没有任何抵抗力呀，嘿，我可太喜欢这道美食了，每次啊吃完这么一大碗之后啊，嘿，还有点欲罢不能呢。
2: 老姐，我原来年轻的时候啊，和姐妹一块逛街也必吃这个，
1: 是吧？啊，
2: 吃完了这个呀，浑身舒畅通透。嗯，赶紧端上来啊！
1: 掌声有请全聚德集团的夏总登场，有请。
2: 好，欢迎。
3: 好，我来了。
1: 欢迎欢迎。
3: 你好你好你好，观众朋友们好，我请大家吃地道的全聚德鸭血粉丝汤，我都做好了。这款鸭血粉丝汤是全聚德的爆款美食，全聚德饭店是北京的一张名片，全聚德烤鸭早就名扬华夏，享誉世界。外地人第一次来北京旅游必做的两件事是爬长城、吃烤鸭。烤鸭指的就是全聚德的烤鸭。
2: 对，
3: 赶紧品尝品尝吧。
2: 来，先给我来一碗。哎呦，这闻着这么香，一直看着谁受得了啊。
1: 是，
2: 我先喝口汤。这也太香了，鲜美醇厚，鸭血鸭肝乳香味十足，比我在大饭店里吃的那个都地道，
1: 受不了了，
2: 赶紧尝一口吧。哎呦，
1: 我得来上这么一大口啊。哇，你瞧瞧，
2: 特香吧。哦，
1: 太爽了，
2: 太香了，
1: 太爽了啊！鸭血鲜嫩脆弹，鸭
2: 了我们老两口，这么好的美食，全聚德的鸭血粉丝汤，谁不想吃啊？嗯，这不够分的呀，
3: 阿姨，这可是全聚德特制的，不到100块钱七桶，才喝14块钱一桶。我的阿姨，
2: 夏总，你看大伙儿啊，看到这么好的美食，不光自己吃。怎么着也得送点亲朋好友啊，你就再加两桶吧，让大家呀，多捡点实惠。
3: 行吧，给大家增加两桶，升级到9桶，大家伙帮忙宣传宣传。
1: 哎，夏总啊，咱干脆啊凑10桶得了。
2: 10桶好，十全十美。
1: 对，
2: 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都给到10桶了，咱们下一单好不好？
1: 好。
3: 阿姨，真不能再送了，10桶我们亏钱呀。
1: 哎，夏总啊，您啊要是小厂家，这最后一桶啊我们也就不提了，但是全聚德那可是大集团啊。
2: 是啊，
1: 你说还差观众朋友们这口吃的吗？不应该吧。哎呀，
3: 我是真说不过你呀。
2: 没问题。
1: 怎么样，夏总？
2: 没问题，
3: 那就送了吧。10桶不到100元，不能让我亏太多呀。嗯，咱们就限量前200组吧。
1: 好，没问题。太棒了，太棒了。
2: 谢谢谢谢谢谢。哎，我先下一个。
1: 今天国企老字号啊，全聚德的鸭血粉丝汤，今天10大桶还不到100块钱开抢了。
2: 好，
1: 送货上门，赶快抢购尝鲜吧。
0: 国企老字号全聚德鸭血粉丝汤开始尝鲜，特惠价10桶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自家吃送人都不

不错，赶紧抢购！用全聚德烤鸭鸭架和秘制调料熬制的老鸭汤，搭配鲜嫩脆弹鸭血、绵密鸭肝与吸满汤汁红薯粉丝组成的原味鸭血粉丝汤，太解馋了！鲜香醇厚，一口入魂，常温保存，开水冲泡就能吃，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十桶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各种美食抢先尝。

0: 刚才啊，我和王乾还有夏总，砍价的时候，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1: 对呀，爷，
0: 这全聚德大品牌的鸭血粉丝汤啊，被我们一刀一刀的砍下来了，这不到100块钱十桶，也就是在我们栏目组，别的地儿啊绝对没戏。我呀不带瞎说的，15年前呀，你要是在北京想吃这么一碗有品质的鸭血粉丝汤，你就是去小饭馆也得20多块钱一碗，不到10块钱这么一大桶全聚德鸭血粉丝汤。各位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敢想吗？我刚才呀是抢了三组哦，我不但自己吃，我准备呀给我老哥哥老姐姐们都分一点，这呀毕竟是全聚德的大品牌，
1: 囤点这个呀放在家里边，平时啊咱要是懒得做饭了，开水啊这么一泡，或者呢放锅里这么一煮，全家人啊那都抢着吃，
0: 对，
1: 热热乎乎汤汤水水的，吃完还倍儿舒服，还可以随口味放点蔬菜或者调味。您外出旅游啊，包里头放上这么两桶，不论啊咱在火车上或者咱到景点直接就吃上了，开水这么一泡啊，咱就马上吃上全聚德的鸭血粉丝汤了，周围人馋成啥样啊，是不是？
2: 全聚德是百年品牌，在做和鸭子相关的美食上绝对是专业的，
1: 在我们心里啊那可是笑傲江湖独步武林了。
3: 这款鸭血粉丝汤不但甄选优质食材，而且是鸭血鸭杂包，是加大分量的，以南京风味为基础，重点以全聚德烤鸭鸭架、秘制调料和鸭汤工艺匠心烹饪的美食，还有咱这是非油炸更健康，很多厂家的方便食品配料你去看去吧，
2: 香精、色素、防腐剂都在配料表里，这又不是做实验，太夸张。说到这儿，我向大家保证，
3: 全聚德是国企老字号上市公司，配料遵循的是谨慎添加原则，配料精简克制，不乱添加，保证天然食材，
2: 严格的品控，层层把控，请大家安心购买，放心购买。买到家后有任何不满意，都随时拨打栏目热线，我会立刻安排专业人圆满解决。
4: 国企老字号全聚德鸭血粉丝汤开始尝鲜，特惠价10桶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自家吃送人都不错，赶紧抢购。用全聚德烤鸭鸭架和秘制调料熬制的老鸭汤，搭配鲜嫩脆弹鸭血、绵密鸭肝与吸满汤汁红薯粉丝组成的原味鸭血粉丝汤，太解馋了，鲜香醇厚，一口入魂，常温保存，开水冲泡就能吃，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10桶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各种美食抢先尝。

0: 好了，全聚德鸭血粉丝汤特惠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品尝国企老字号出品的中华名吃的朋友啊，咱们要抓紧时间了。就是这种桶装的，十大桶还不到100块钱，口感呢是原味的。好了，那接下来呢，就我们准备畅快的享受美食了。
1: 我来给大家泡一桶，
2: 把里面的粉丝包、蔬菜包、卤鸭杂包放进桶里。全聚德鸭杂包是加大分量的，咱不像很多小厂给40克、50克，咱这可是83.5克，分量足，吃着过瘾。喜欢吃辣，可以放上秘制辣椒油，
1: 倒入开。

0: 鸭血鲜嫩脆弹，鸭肝啊细腻粉糯，再搭配上啊这鲜香醇厚的老鸭汤，哎呀，真的，彻底把我征服了。
1: 常温保存不怕放，不管是送亲朋送好友，都是好东西。这十桶啊，不到100元，这一桶回去啊，泡一大碗，不到10块钱。你这要是在街边小吃啊，连半碗都吃不到，真是太值了。
0: 好了，那想品尝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下单尝鲜。看节目的观众呢，也可以多关注我们栏目的公众号，每天啊各种尖货美食上架，抢先尝鲜吧！
2: 国企老字号全聚德鸭血粉丝汤开始尝鲜，特惠价10桶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自家吃送人都不错，赶紧抢购！用全聚德烤鸭鸭架和秘制调料熬制的老鸭汤，搭配鲜嫩脆弹鸭血、绵密鸭肝与吸满汤汁红薯粉丝组成的原味鸭血粉丝汤。太解馋了，鲜香醇厚，一口入魂，常温保存，开水冲泡就能吃，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10桶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各种美食抢先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雨桐。最近啊，接到了很多热心观众的来电，说现在市面上的啊装修套餐太贵了，拿60平米的房子啊打个比方，很多装修公司啊一报价就是10万、10几万，整个装修落地之后要花个20几万。那怎么才能让老百姓花小钱又住上新房子呢？今天节目中啊，我们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位老朋友，他就是人称装修老柳的柳知青。最近呢，他推出了一个啊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哎，只需要花28800就能让您的家啊焕然一新。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套餐呢？接下来就带着大家好好来了解一下。
1: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0: 哎，老柳，说到这个28800就可以住新家啊，这个真的是太有吸引力了。
2: 是，
0: 所以想问一下，为什么会推出这个啊快装即住的啊省心特惠的套餐？
2: 哎，这个啊是因为我干装修啊时间长了，到现在20多年，那我就经常有业主呢跟我说，说老柳啊，我啊不想把全家都重新拆了，那样呢太费心了。这个时间也长，花钱也多。
0: 没错，
2: 我呢就想墙面刷刷新，地面呢你给我换一下地板。厨房卫生间啊，把橱柜和洁具确实时间长了换换啊。其他的呢您该修修该补补，这样的话呢这个省心啊省力，关键还能帮我省点钱。
0: 啊，
2: 施工周期也短，房子也达到了这个焕然一新的这个结果。大家的需求呢就是我服务的目标啊。于是我就推出了这个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这个套餐呢我有3个优势啊跟您说说。第一个呢就是性价比特别的高。
0: 对
2: 啊，不到30000块钱啊就让您享受到高品质的这个装修服务。相比较市面上很多报价，你像8、9万甚至10几万的这个套餐方案啊，哎，更实惠。第二个呢就是施工周期短啊，整个施工周期啊只有10天。你想装修的方案常规的施工周期也就是2、3个月啊，简单算算咱们这个账啊，少租1个月的房子咱们就能省出几千块钱。啊，第三个呢就是快装即住啊，材料它是必须要环保的啊，施工质量有保障，

0: 装完就能让您入住，可以让您省力省钱住新家，而且保证您即装即住啊，环保交付。这里呢也要特别说一下啊，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工作要完成，所以这个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啊，我每个月呢只能为6个新业主服务。
1: 28800快装即住换新家这样的优惠套餐啊，名额有限，每个月只有6个名额。想找老柳来服务的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还有机会啊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水槽龙头，包马桶、浴室柜、花洒，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1: 不到3万块钱就可以让家里焕然一新啊，我估计对很多业主来说这非常的吸引大家。但是我要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啊，这么便宜，那这材料用的是什么？质量怎么

0: 香山公园秋染静怡遇见香山主题市集，汇聚非遗展演、秋日文创、特色美食、亲子互动四大板块，将皇家园林秋景、传统文化、休闲消费深度融合。国庆假期，香山公园游客量的上升也带动了商业消费同比增长20%。记者注意到，园内彩叶树种已经开始进入变色期，公园也早早为红叶季的文创消费做好了准备。
1: 专门给红叶季制定的这个红叶的拼图积木，您看这是一个元宝枫的这个小树，还是很可爱的，包括有一些古建的元素。我们整个红叶节至少是推出10款以上的这种新的结合节日限定的这种文创的产品。咱们老说这个用户画像嘛，想逐步打造这个年轻的香山，有活力的香山。那所以从文创这块呢，我们也是定位到就是年轻的这些客群。
0: 这个假期实现破圈的公园还有不少，北海公园新开放的琉璃阁院落，7天琉璃文创销售近60万元。日坛公园金秋游园会，巨型橘猫圈粉无数，赏花经济把颜值变产值。金秋游园会期间，园内市集营收近120万元，同比增长近50%。日坛公园打造的电子票根经济，为周边商业带来营收近700万元，同比增长也近50%。从单品文创热销到场景市集引流，再到全新业态落地，北京公园正在从景观资源比拼转向场景、业态、内容、服务的综合消费能力比拼，也将持续为北京文旅内需增长提供长效支撑。
2: 谁说 CBD 只有 PPT 和冰美式呢？这个秋天呢，北京 CBD 核心区绿地广场直接长出了一片美食森林。
3: 一起来关注啊！10月9号到11号，60多家米其林黑珍珠必吃榜餐厅集体出摊儿，草坪上啊就能蹦迪、打乒乓、听爵士乐，上班族中午下趟楼，分分钟就可以开启野餐模式。接下来啊，咱们赶紧到现场去先睹为快。
4: 看这个馅儿，有拳头那么大。沂蒙六味大煎饼在店里的点单率都很高。在 CBD 的一块神仙绿地上啊，您看正在举行的是 CBD IN77 国际绿地美食节。那和一般美食节不太一样啊，今天来到现场的这些店啊，可以说是大有来头，其中包含了米其林、黑珍珠、必吃榜等知名餐厅。有很多餐厅啊，可能甚至需要提前预定一周才能吃上，但是今天呢，都集体在这儿亮相了，可以让大家一站式吃个够。
5: 走进现场，烤肉、烤肠、面包、汉堡，各种香气交织在一起，烟火气十足。本次美食节由北京商务中心区管理委员会指导，北京商务中心区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和北京银泰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共同主办，也是在高楼林立的 CBD 公共绿地里探索消费场景创新的一次尝试。
6: 在前一阵子，长区也正式的出台了促进服务消费3年行动发展方案，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会在服务消费，尤其是在餐饮相关民生的一些领域持续进行发力。这次我们举办活动在 CBD 核心区，为 CBD 这些高端的这些商务人士能够也做好一些商业的配套，让大家就是在工作之余直接在 CBD 核心区的绿地公园能够就是不用走太远，一站式能够体验到各地方的一些特色美食，来丰富大家的一个消费和感受。
4: 在这儿我们看到很多热门餐厅都是带着自己的招牌产品来的，就比如说眼前这个吧，沂蒙六味大煎饼在店里的点单率都很高，您看在一个现场不用排队就能吃得上了。哇，这是网红的烤肉店啊，不用跑到昌平去吃了，在这个 CBD 美食市集上就能品尝到。而且呢，这是他们给这个市集啊特意准备的烤肉汉堡，看这个馅儿，有拳头那么大。我怎么觉得这个市集上感觉这个汉堡赛道稍微有点卷啊，刚才看过了这个网红的烤肉汉堡，您看这边还有这个更热闹的啊，雪域双牦牛金钻凤梨汉堡，光听这个名字，看这个个头，我就觉得已经深深被震撼到了。
7: 我们这个都是现打的这个牦牛肉，然后这个双层的，有1斤左右，差不多是1斤，然后单层的也有7两到8两左右。
5: 光吃怎么够？草坪上还安排了绿茵乒乓局，巨型球拍加草坪乒乓球台，趣味十足。此外，主办方还搞了本环球漫游护照，把草坪美食互动乐园画成插画地图，几张就能换福利。 到了傍晚。

0: 这片草坪更嗨，9号到11号晚上还有复古摇摆舞、律动派对、金曲大合唱等活动。
1: 现在我们 CBD 核心区包括 Z3、Z4、Z5、Z6 啊四个地块的项目都已经完成了竣工验收，接下来大概会有超过10万家的这个办公的人士要入驻 CBD， 然后地下有50万方的地下空间，地下空间的话目前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收尾阶段，预计在明年的7月份就能够正式的竣工验收。那么未来的话，我们就形成了地上地下联动，为新进入 CBD 核心区办公的商务人士啊，来提供这种商业的配套服务。啊，下一步我们也是想策划打造 CBD 消费季，啊，这样的话就在贯穿全年的一个消费活动，真正的来做到月月有活动，季季有亮点。
0: 从一场美食节可以看到 CBD 商业配套升级的清晰路径，这里的消费场景正在从5000快餐向全时段生活延伸。当公共空间被活化，当餐饮文化在这里碰撞， CBD 的烟火气与国际范儿，正是北京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一线实践。
2: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3: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2: 再见。
4: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5: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传10、10传100。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哇，
6: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8: 大家好，大家好。
6: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8: 当然了，
6: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8: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6: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8: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6: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8: 不懂科学。
6: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8: 是，
6: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0: 喝。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0: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0: 走
1: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1: 要不就50的，
2: 嗯，
1: 要不就100的，
2: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2: 嗯，
1: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2: 嗯，
1: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2: 嗯，
1: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泳视力，
2: 嗯，
1: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了。是。
1: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对，
1: 对，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泳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呀、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泳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泳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泳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泳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泳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泳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4: 预约电话400-155-7776。
5: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

0: 是这样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
1: 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3: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永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永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永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永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4: 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小课堂。那我们请来的是简一老师，赶紧欢迎我们的简一老师。
1: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大家好，今天继续为大家分享龙盘凤舞抓牛股的方法。
0: 实际上呢，您的这个形态是有龙盘凤舞，有龙出水，然后呢有龙盘，还有就是起爆点这个凤舞的这个阶段。
1: 是的，龙出水具有四个特征，我觉得出现这个放量的涨停板是最重要的，这个代表了主力明确进场的信号，然后是一个龙盘震荡洗盘的这么一个过程。
0: 赶紧给我们用案例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个龙盘阶段。
1: 下面为大家先复习一下龙盘的三个核心要素。首先时间，这个豫能控股从这个起涨到这个位置大概是20个交易日左右，幅度是围绕这个龙出水这个标志性 K 线进行上下的波动。再一个就是量能，这个龙盘阶段的量能是龙出水前阶段量能的1倍左右，非常符合咱们这个龙盘的特征。
0: 好，那老师啊，您提到这个龙盘阶段是有10到30个交易日，这时间不短，怎么样判断龙盘已经告一段落，接下来就进入我们这个凤舞的起爆点了？
1: 首先来讲，在这个龙盘阶段出现大阳线或者涨停板突破龙盘震荡区间，这个出现的这个涨停板或者大阳线也就是这个买点，基本上就可以确定这个龙盘结束的信号，也是开启凤舞阶段的起涨点。为了说清楚，咱们
0: 画个图。
1: 比如说这是龙出水的涨停板，然后有一个龙盘阶段，

0: 龙盘阶段，然后出现一个大的涨停板或者是大阳线之后，突破这个平台区域，这个大阳线就是咱们的参与点，也就是代表龙盘结束的信号，也可以称为凤舞的一个起点。
1: 嗯，那老师，这根大阳线到底是几个点合适？
0: 大阳线一般六个点以上的阳线，我们称为大阳线。
1: 那这个大阳线或者是涨停板啊，对于这个量能有没有什么要求？
0: 对量能是没有要求的，但是根据以往的历史统计，出现这个大阳线或者涨停板，放量的比较多。如果是缩量或者是一字板形态，也是可以的。咱们主要是要的是这个龙盘突破的形态，对这个量能要求并不高。
1: 好，那如果看到了这个信号，什么时候买很关键。我们是收盘买，还是说就等这个线已经确定之后第二天买？
0: 是这样，如果出现了当天出现了这个六个点以上的大阳线或者是这涨停板，就可以去参与。如果第一天没有买进去的话，第二天可以继续买。
1: 那我们也通过两个案例哈，看看这个起爆点，这个大阳线到底涨成什么样，快跟我们说一说吧，老师。
0: 这是玉能控股这只股票，在2月6日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凤舞的起爆点，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大阳线。这个大阳线当天涨幅是收盘是涨幅6%多，而且突破了这个平台区域，符合我们的一个买点。这是我操作的一个案例，航天发展的 K 线图非常符合凤舞的起爆点。看看这个位置，它是以涨停板来突破这个龙盘的区间，这个涨停板就是咱们参与的位置，也就是跟随主力上车的点位。这是我参与过的平台发展的一个 K 线图，这个大阳线相当于也是突破了这个区域，这个相当于一个涨停板，这也是凤舞的起爆点，这是咱们的参与的位置。
1: 好，那老师，我们也发现了，实际上您参与的这三个案例的都是主板的股票。我们知道主板是10%的这样的一个涨幅。那比如说像其他的板哈，比如说像北交所的，包括这个科创板哈，30-20这样的一个情况也适用吗？
0: 20里面的创业板的股票是可以适用的。我也操作过创业板股票的成功案例，用这个龙盘凤舞也抓到了大牛股。
1: 我们看一下哈。
0: 好的，这是我参与的一只股票，叫舒泰神。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也符合龙出水的形态，然后经过一段的龙盘区间，然后出现一个放量的大阳线，然后拉出一段很高的主升浪来，非常符合龙盘凤舞的形态。所以说，对于创业板的股票，龙盘凤舞这个技术特征是可以使用。

0: 那这时候我们也知道，实际上这个凤舞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普通投资者跟着主力一起来成长、来收益的这样一个阶段。那到底出现什么样的信号，我们等于说这段凤舞的这个收益就已经告一段落了，所以要请我们简一老师来说说这个卖点。
1: 下面咱们说一下龙盘凤舞的三个卖出法则。第一个最简单的卖点就是有效跌破十天线，这是一个比较直观的一个卖点。
0: 嗯，为什么选十天线呢？
1: 我们基本上是按波段操作来讲，跌破十天线代表这波主升浪基本上结束了，可能后期就是一个属于一个震荡阶段。我们主要龙盘凤舞主要抓的是这波主升浪的行情，基本是不参与这个震荡调整的，所以说我们以十天线作为一个主要的卖点。
0: 嗯，好，那我们也举一个案例哈。
1: 啊，咱们以这个玉能控股，玉能控股这只股票作为一个操作的案例，这是龙盘凤舞的一个买点，然后经过一波大幅拉升后，在这个位置出现了跌破十天线。如果按我们按照最简单的卖点的来操作的话，这个位置就是咱们的卖出点，也就是这波主升浪之后的一个拐点，然后这只股票就出现了一个震荡。咱们主要抓的龙盘凤舞主要目的是抓的这波主升浪，不参与这波震荡的调整，所以说这个位置的卖点就是以跌破十天线作为一个参考点。
0: 卖点实际上是有三个法则哈，第一个您觉得就是有效的跌破。

0: 破十天线啊，是一个判断它是不是在主升浪的一个位置。但也有之前有一些嘉宾也是觉得五天线是一个重要参考，您觉得有区别吗？
1: 我觉得这是有区别的。以如果以五天线作为一个参考点的话，有一些牛股它会跌破五天线的，相当于振幅比较大，这时候你可能吃不了一个完整的一个周期。但是以十天线作为一个标准的话，可这个周期相当于运作的时间会更长一些，而且这个股票属于一个波段上升的力度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以基本上是如果做大波段的话，还是以十天线作为一个参考点。
0: 好，这是你选择这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哈，以十天线做一个参考点。
1: 对，
0: 那第二点法则是什么呢？
1: 第二点法则就是单 K 线卖出法则。单 K 线一是放量冲高回落的大阴线，或者出现跌停板的情况，这两种情况都是单根 K 线的卖出法则，也就是龙盘凤舞的第二个卖点。咱们以平潭发展这只股票作为一个案例，这是一波参与点的之后拉了一波上涨，然后走到这儿出现一个放量的一个大阴线，而且这根大阴线也是属于一个跌停板，这个时候咱们要考虑进行减仓的动作，也就是所说的第二个卖点原则，就是放量的大阴线或者跌停板它都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卖点。
0: 那么在实战当中，我们都知道这个大牛股它的震荡幅度还是挺大的。
1: 是的。
0: 比如说您实战当中选择这个航天发展哈，它跌破了十日线的和这种大阴线的概率，如果按照您的这种方式来选择卖点的话，我们看到后面会错过一大波上涨。
1: 航天发展属于一个福建板块，当时市场炒作的热点板块就是福建板块。同时它又属于发酵了一个航天反这么一个题材，所以说它是双题材的一个板块。龙盘凤舞的第三个卖点就是热点题材的卖点，热点题材这个板块相当于退潮了，或者是利好不涨就是卖出的点位，退潮了就是板块内出现跌停板或者龙头已经不涨了，而且后续如果再有利好的刺激对这板块没有反应了，处于脱敏的状态，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题材的卖出的点位。
0: 希望我们的观众哈能够在其中学到一些市场的方向和技巧。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对健康的担忧，对养老的顾虑，空巢的孤独更是一扇虚掩的门，让诈骗的阴影悄然潜入，让老年人极易落入骗子们构筑的陷阱。在电视剧《三叉戟二》中，崔铁军、徐国柱、潘江海这三位即将退休的老警察就碰上了一个有关养生健康与养老投资的连环骗局。一盒免费鸡蛋如何被骗取半生积蓄，一次免费体检怎样改写晚年的轨迹，每一次看似天上掉馅饼的甜头都可能是骗子精心调试的齿轮。晨光中的社区广场，一道横幅格外显眼，免费体检还送鸡蛋，还有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早已接受反诈教育多年的老人们，嘴上警惕，内心却仍然摆脱不了这种诱惑。
2: 你就当是陪我一趟，白领一盒鸡蛋多好呀！
3: 你一看这就是骗人的，专门就针对你这样的老年人，别贪小便宜吃大亏呀！
2: 我又不傻，甭管他怎么忽悠，我就是一分钱不掏，走走走，领一盒鸡蛋又没有什么损失。
1: 小吕和徐曼这两位年轻警察，眼见大爷大妈们拎着鸡蛋，满脸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心中却暗自嘀咕，这里头可能有猫腻。他们试图一探究竟，却被工作人员以公益活动仅限50岁以上人群参与为由拒之门外。
4: 看来啊，还是得请师傅们出马。
1: 俗话说，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崔铁军、徐国柱、潘江海这三位有着多年经侦经验的老警察，一露面不就能将骗子们轻松拿捏吗？
5: 小吕、小徐，说说你们走访的情况。
6: 各位师傅，这案子还真得你们出马。
5: 为什么？
6: 他们专门接待50岁以上的老年人。
7: 嘿，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老呗。
1: 本以为这只是一起简单的推销高价保健品的诈骗案，现场的情况却出乎他们的意料。
8: 那个医生还真有点水平，我去年刚做的大桥手术，他一号脉就给号出来了，我是真服。
3: 也没给咱们推销这个那个的保健品，看来啊还真是正经的公益活动。
1: 给大家免费体检的是一位老中医，身穿中式短褂，胡须花白，颇有些仙风道骨的感觉。接受过问诊的老年人们纷纷窃窃私语，对这位老中医的医术赞不绝口，仿佛真的遇到了神医在世。老中医一套望闻问切绝对是有板有眼，说出来的话玄之又玄，可让人听着都觉得句句在理，让人不得不信。
9: 高血压，高血脂还挺严重，平时吃药吗？
10: 一直吃着呢。
9: 你是典型的阴虚气质，
5: 那该怎么治呢？
9: 吃素。
1: 最关键的是，眼见这帮骗子始终不下套，崔铁军故意给骗子机会，可这位老中医压根儿就不接招。
5: 您就不给开点什么药？
9: 我只管免费检查，开药你要到正规医院。
1: 拿上了鸡蛋的三位老警察心里泛起了嘀咕，这骗子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既没有开药，更没有疯狂推荐保健品，和之前办过的案子都不一样啊。就在他们一无所获准备离开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打破了平静。
11: 这收获还不大呀、
12: 你们这帮骗子，我要揭发你们，你们全是骗子。
1: 果然是骗子，三叉戟赶紧回来查看是什么情况。原来是一位老大爷，自称多年前曾罹患肝癌，早已治愈，可这次免费体检，老中医竟然说他已经进入癌症晚期，癌细胞扩散全身。老大爷本来就特别在意自己的身体，对一些事情颇为忌讳，一听这话火冒三丈。
12: 他凭什么咒我？多晦气啊！还给我造成了严重的这个心理阴影。
1: 怒不可遏的老大爷似乎是为了证明自己身体没有问题，还当众打了一套螳螂拳。围观群众纷纷劝解这位老人，不用听信这些诊断，咱们不就是为了盒鸡蛋吗？可老中医却义正辞严，不做任何让步，认定自己的诊断绝不会出现错误。
9: 我是个医生，我只能把诊断结果如实告诉你，我不能坏了我秦元生的名号。
1: 还是小护士会来事儿，明白这位老大爷的心思，巧妙地化解了这场危机。
13: 您费这么大劲儿，不是为了多要盒鸡蛋吗？我们啊，给您就是了。
12: 小姑娘怎么说话呢？这是鸡蛋的事儿吗？ 我要的是这个理儿。
1: 看了一场闹剧的三叉戟边走边合计，这帮人到底是什么路数？没想到在路边看见了刚刚闹事的老大爷，他竟然是一个卖茶叶蛋的。潘江海眼尖，看到老大爷正在服用的药物。
14: 婷婷生病那会儿吃的就是这种化疗药，
1: 细问之下才知道这位老大爷去砸场子的真正原因，原来这位老大爷的癌细胞真的扩散了，已然时日无多。可他的儿子早逝，儿媳改嫁，只剩下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孙子，老人只希望能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多赚点钱留给小孙子。为此他放下了尊严，死皮赖脸地多讹了人家一盒鸡蛋。搞清事情原委的三叉戟唏嘘不已，他们把老大爷的茶叶蛋全都买了下来。
14: 大爷，我就爱吃这茶叶蛋，您这一锅我全要了。
1: 尽管真相大白，骗人的不是那位老中医，反倒是砸场子的老大爷，但崔铁军还是有些不放心，上网查起了老中医的底细。一查才发现，这位名叫秦元生曾经是一名主治医生，怪不得诊断如此准确，所有的调查结果都能表明这个免费体检的背后一切都显得极其正常。三叉戟心里面也打起了鼓，这帮人到底是不是骗子啊？
14: 这要真是骗子，那他们也太失败了。
1: 骗局警报暂时解除了，三叉戟回到家中享受难得的轻松时光，可电视里突然出现两个熟悉的面容，这不是白天碰见的那位可怜的大爷和仙风道骨的老中医吗？
7: 合着都是演员，都是假的。
1: 三位警察意识到这起案件远比他们想象的更为复杂。第二天他们再次来到了免费体检的地方进行暗访，发现昨天同样的戏码又原封不动地再次上演了。
13: 大爷，不是为了多要盒鸡蛋吗？我们啊，给您留事了。
1: 知道的这是骗子们在行骗，不知道的还以为时光倒转了呢。这免费体检妥妥的就是一场骗局。骗子先用免费体检、送鸡蛋等小恩小惠吸引目标，同时通过仅限老年人的门槛精准定位。此类甜头成本低廉，却能快速筛选出贪小便宜、关注健康、闲暇时间多的老年人群。卖茶叶蛋的老大爷就是这局里面的托儿，可当托儿的一般是为了增强信任度啊，这位怎么到这儿来砸场子呢？
14: 能设计出这骗局的也够有才的，泡了玩的深呢，把咱们仨都给装进去，有这能耐当骗子可惜了，应该改行去当编剧。
1: 三叉戟决定按兵不动，他们跟踪老者继续深入调查。可万万没想到，这场骗局里的演员可不止这两位，老老少少总共几十号人在等着群头发劳务，这阵势还真以为他们在拍电视剧呢。
15: 有词的在这边，
13: 我有词
15: 的在这边，没词的在这边，咱们排好队一个一个领。
1: 既然发现了群头，那就把他带回去聊聊吧。没想到这个群头还真以为有人在拍戏，才找他雇群演。知道这背后可能是个骗局后，他主动交代是一个曾经合作过的专业编剧找到他，委托他招募群众演员的。这个群头还向警方透露，这帮人过几天会有一个大场面，提前让他准备100个群演，但具体做什么不知道。他还将这100个群演的资料提供给三叉戟，没想到这帮骗子还找了个编剧。三叉戟马上将这个编剧带回警局审讯，在小吕的攻心术之下，他承认自己受投资人苗野指使，编写表面上是反诈，实际上是行骗的剧本。
4: 他具体提的是什么要求？
16: 他说这个剧本杀是针对老年人，现在这种反诈宣传也挺多的，老年人其实

安牧师，上来呢先是铺垫，引起观众的猜测和怀疑，然后是反转，让你入戏深信不疑，接着就是高潮，让这个参与者被设局的牵着鼻子走，

0: 很快他们就锁定了嫌疑人，竟然就是那个带着助听器进入到活动现场的那个人。既然首犯已经锁定，那就准备收网了。徐国柱靠近嫌疑人进行控制，场外的警察也开始冲向会场，崔铁军则假意要登记购买，准备随时掌握登记表，将所有涉案人员来一个一锅端。一切都如事先制定的方案一样，按部就班的顺利进行。如果您真的以为这场骗局将到此为止的话，那可就大错特错了。破获这样一起诈骗案件，绝不像你想象的那样轻而易举。崔铁军突然发现签到桌上有两个登记表，而且负责登记的工作人员特别在意谁该填写哪一份表格，尤其是看到在另外一个登记表上签名的人就是之前掌握的群演之一，崔铁军心中猛地一惊，就像平静的湖面突然被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泛起了层层巨大的涟漪。他意识到诈骗团伙可能还有更大更隐蔽的阴谋，就像一座隐藏在黑暗深海中的冰山，现在露出来的仅仅是一角。他当机立断，赶紧终止了抓捕行动。
1: 为什么终止行动？
2: 不是发现目标了吗？
3: 回去再跟你解释，现在听我的。
0: 尽管众人纷纷表示不解，却依然听从了崔铁军的指令，徐国柱也只得与近在咫尺的犯罪嫌疑人擦肩而过。
3: 回见。
2: 回见，回见。
0: 崔铁军为何终止了这场行动？这场骗局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阴谋？团团迷雾之中，三叉戟能否顺利破获这起诈骗案件，将犯罪嫌疑人捉拿归案呢？节目精彩继续。
4: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回到局里，崔铁军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大家都开始复盘，想知道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3: 那个老头的耳朵比我的还灵，他带的那个助听器应该就是个耳麦。
2: 人赃并获抓现行，多好的机会啊！
0: 可崔铁军却给大家算了一笔账，整场活动128个人，根据群头的供述，群演就有100个，真正有可能上当受骗的只有区区28人。难道这个诈骗团伙大费周章之后，就为了骗这28个人吗？
5: 咱们满打满算，就算这28个人通通都受骗，
6: 一张理疗床8800，一共多少钱？
0: 不到25万。这帮骗子找了这么多群演，再加上场地租赁费，更何况光是一个剧本的开发费就是40万。如果只是到此为止的话，那骗子们可不是赔大发了。
7: 剧本到这儿可就该大结局了呀。
5: 那就还有个彩蛋。
0: 他们坚信诈骗团伙一定还会继续行动，就像黑暗中的老鼠，总会在某个时候再次出来觅食。
5: 小吕，徐妹儿，明天你们接着去公园蹲点儿，他们肯定还会继续出来摆摊儿。
7: 狐狸的尾巴就快露出来了。
0: 可第二天的情况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不但免费体检送鸡蛋的场地人走楼空，就连带助听器的操盘手也连夜搬家，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所有人都一脸错愕，这案子还怎么破呀？
8: 弯弯，线索全断了。
0: 在得知有老人陷入以房养老的骗局之后，他们来到了老人家中进行实地探访。原来诈骗分子声称只要将房产抵押给他们，就能获得高额的养老保障和投资收益。诈骗分子在拿到房产抵押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而贷款公司却不断地上门催债，甚至采取泼红油漆、威胁腾房等极端手段，老人一下子中风瘫痪。在外地工作的儿子心急如焚地赶了回来，面对家中的一片狼藉和父亲无助的眼神，他感到既愤怒又无奈。
9: 现在天天外面楼道里被泼红油漆，我现在我都不敢出门了。我这房子要是没了，我爸他住哪儿呀？
0: 这时崔铁军被一张床吸引了，这不就是那张理疗床吗？没想到失去所有线索之后，却在这里重新找到了机会。
6: 那这个卖理疗床的和那些抵押贷款的是同一拨人吗？
9: 这我就不

0: 知道了。
1: 就在崔铁军怀疑这两个骗局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关联时，徐国柱的老熟人老方也遇到了同样以房养老的骗局。
2: 你知道你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吗？头两个月每个月你能拿到10000多块钱，人家是为了稳住你，等到了第三个月你就拿不着钱了，你打电话去问，人家会找各种理由拖着就是不给你，最后贷款公司拿着合同，你签的字的合同到你家里来，让你腾房强制过户，这个时候骗子卷了你的钱早逃了。
1: 老方年轻时也曾风光无限，后来因为一场意外入狱8年，出狱后社会已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难以适应新的生活节奏，工作找不到，对象也没着落，在这种情况下，骗子的几句甜言蜜语就把他给骗了。看着老方急得直抽自己大嘴巴，崔铁军决定主动出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既然他们找了专业编剧，咱们也给他来个沉浸式的剧本杀。崔铁军特意租下了一个豪宅，打扮成一位南方富商的样子，因生意遇到些困难，急需资金周转，让老方约这些骗子来谈合作。骗子们一看到这价值3000万的豪宅，眼睛都绿了，一心想要将眼前的这位崔总引入局中，许诺年化收益率为6%。
3: 我要8%。
4: 崔老板，这个我们可做不了主啊。
3: 我知道你做不了主，让你们老板来跟我谈嘛。
1: 被崔铁军的气势压倒的骗子们生怕煮熟的鸭子飞了，只得连连点头承诺。已经达到目的的崔铁军并未就此罢手，主动提到了一位老熟人，那位国医大师秦元生。他说希望秦医生能来帮自己调理身体，不知道他们是否认识，能够帮忙引荐一下。这次试探收获了一个意外之喜，骗子直接就答应了下来。
5: 这秦医生是我们公司的医疗顾问，这事儿我们帮你安排了。
1: 还真让崔铁军猜对了，这两场骗局的背后竟然是同一波骗子。
6: 那背头啊，刚才在说那个秦元生啊，根本就不是什么医生，是那帮骗子找来的演员。
7: 在平安市就咱们和这伙骗子知道秦元生这个人。
1: 这种骗局还有个国际名词，尼日利亚王子骗术。那些各种离谱的事儿，像什么秦始皇复活需要你提供资金重新组建兵马俑部队，世界首富没带钱包找你借钱买回国机票等等，都属于这种骗术。
7: 这种短信看上去很傻是吧，但却是最精准的筛选机制，凡是不相信的就不是骗子的目标，但如果连这种事情都能相信，那就骗你个底儿掉。
1: 这场骗局设计的极为精妙，具有极强的隐秘性和迷惑性，再加上骗子们又深谙老年人的心理，切中了他们的要害，攻陷了他们内心中最软弱的那部分。
8: 体检送鸡蛋是锁定目标人群，能买个劣质理疗床回家，说明缺乏分辨能力，家里没有子女，或者说子女疏于对老人的关心，正是以房养老的目标人群。
1: 骗子们再次雇佣群众演员，准备和富豪崔总正式签约，可他们哪能想到群头已经被警方控制，三叉戟还借机将警队里的人安插在群演当中。
9: 老天，你就别推脱了，事不宜迟，赶紧组织一下人手，明天当一天的群众演员。
7: 没错，他们搭台咱们唱戏呀。
1: 崔铁军昂首挺胸，迈着那仿佛六亲不认的步伐，大摇大摆地走进会议室，准备跟骗子们来一场终极较量。不多一会儿，那个自称是公司老总的苗总满脸堆着谄媚的笑，急匆匆地会见崔总这位大客户，心里还美滋滋地打着如意算盘，幻想着即将到手的巨额利益。装扮成群演的警察们默契配合，迅速锁定了嫌疑人身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行动，将所有诈骗分子一网打尽。可这些人里面没有那个带助听器的操盘手啊，难道让这起骗局的罪魁祸首逃之夭夭了？这回三叉戟和公安干警可是进行了周密安排，布下了天罗地网，即便狡猾的骗子预先也制定了保险措施，让操盘手在楼下随时可以逃跑，但徐国柱和徐曼可绝不会让骗子的奸计得逞。
0: 叫什么？
10: 苗铁。
0: 跟苗野什么关系？
10: 他是我弟弟。
0: 哦，

0: 他让你跑的？
1: 是啊。
0: 还记得我上回跟你说回见吗？
1: 记得。
2: 当然，被抓的人里还少不了演技精湛的老中医秦元生。
3: 秦大夫，戏演得不错。
2: 随着诈骗分子的落网，这起以免费养生、以防养老为幌子的诈骗案件成功告破。警方不仅为受害老人们挽回了部分经济损失，还让他们原本陷入绝望的生活重新看到了一丝希望。对于老年群体来说，由于他们在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方面相对薄弱，往往更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眼中的猎物。在此，警方提醒广大市民，尤其是老年群体，在面对各种诈骗手段时，一定要保持冷静和理智，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或接受他们的帮助和服务，不要随意透露个人信息和银行账户等敏感信息，不要轻信高额收益低风险的投资项目或理财产品。同时，大家还应该加强自我学习和提升防范能力，了解各种诈骗手法的特点和防范措施，以便在遭遇诈骗时能够及时识别和应对。

芙蓉鸡片。关于芙蓉鸡片的历史，在清代美食典籍《调鼎集》里已有记载。嫩鸡去骨，刮下肉，配松仁、笋、山药、蘑菇或香丸各丁，如玉粒菌时用以做配更好。酒、醋、盐水做羹，

将鸡蛋清倒入盆中，开始搅拌。在搅动的过程当中，必须要保持同一方向搅动。如果毫无规则的搅动，最终做出的鸡片会散开不成片。十几分钟之后，蛋清变成了雪白的奶油状，筷子插入其中，直立不倒，这是蛋清调制的标准。在现代工具大行其道的今天，依旧使用传统方式，与其说是坚守，不如说是苏永超对于传统手艺的致敬。演戏手快心静，唯有如此，才能将鸡肉泥中那些细小的筋挑出。将搅拌好的蛋清和水淀粉一起倒入鸡肉蓉中，将鸡肉蓉慢慢融开。接下来就进入最难的调片环节。何为调片？就是将鸡肉蓉用热油洗捋，最终成为芙蓉花，片片盛开。在苏永超这里，或许食材、手法、温度早已是心意相通，才能在看似随手之中分毫不差。当调片的工序处理完成，芙蓉鸡片用熬制好的底汤加入菌类，小火熬制五分钟，让菌类充分吸收底汤的香味，使其鲜上加鲜。当淋上高汤，芙蓉鸡片

热锅倒冷油，待油温烧至七成熟，下入小料爆香，倒进备好的腰花，中火快速炒至腰花微卷，在锅中倒入兑好的碗线，大火炒至七分熟，浇在滚烫的石头之上，腰花与鹅卵石的结合堪称一绝。一道菜品经久传世，必先经过食客味蕾的考量，石烹腰花初创时的经验很快便成为了熟客们的庸常，这一火就是十多年。家常小炒是国人日常餐桌上必不可缺的身影，一道道炒菜的滋味幻化成的是关于乡愁的记忆。俗话说，入蜀不吃回锅肉，等于没有到四川。四川人家家都会做回锅肉，久居外乡的四川人回川探亲访友，首先想到要吃的也是回锅肉。一家炒肉满街香，一盘色泽红亮、肥而不腻、入口浓香的回锅肉，是无数川人的心头之好，也是吃货们垂涎欲滴的美味。回锅肉在川人心中拥有着如此难以撼动的地位，这个功劳还要归功于世世代代的厨师美食家们。明朝人宋义在《竹语山逢杂部》中有这样的记载：油爆猪，取熟肉细切块切片，投热油中爆香，以少酱油、酒椒，加花椒、葱，宜和生煮笋丝、茭白丝同爆之。在四川，回锅肉的做法不胜枚举，拥有众多的风味流派。而对于已经做了28年回锅肉的王家强而言，回锅肉的烹饪，他有一套自己的技法。回锅肉，顾名思义，需要两次下锅，这就要求制作回锅肉的肉质不能太瘦，不然第二次煸炒出锅时，肉质会发硬。而在猪肉部位的选择上，又以二刀肉为最佳，是指割的第二刀猪臀肉。猪臀肉有肥有瘦，第一刀刀头肉多是肥肉，而二刀肉肥瘦均匀，质嫩香美，爆炒时易于卷曲成窝状，这是制作回锅肉的最佳选择。制作回锅肉的第一步是煮肉，冷水下锅，然后下肉，猪皮朝上，放生姜、葱节、花椒、料酒等，用小火慢慢煮，将其调出香味，使得肉中的脂肪慢慢的进行收缩，肉中的血水慢慢的释放出来。煮到直至闻到肉香后，将猪皮翻至锅底，继续煮15到20分钟，将肉煮至八成熟。捞出之后立刻切片，冷透之后切容易肥瘦分离，切片应当厚薄均匀，长度合适，若切得太厚，爆炒时就不容易收缩卷曲，如果切得太薄，又容易炒焦。应用大火多油，油温不宜太高。肉入锅，让肉片在均衡的油温中逐渐卷曲，脂肪溢油，瘦肉脱水，纤维收缩，形成灯盏窝状，香味飘逸。随即放下豆瓣，再倒少许料酒、酱油，极少量的白糖，然后再加入蒜苗、青椒，大火翻炒均匀，即可起锅装盘。如此，一盘色泽红亮、肥而不腻、浓香四溢的地道川味回锅肉，就可以亮丽的上桌了。

0: 最近一段时间，比如说光通信也好 ，AI 也好，算力也好，它是涨了一波又一波。但是您发现没有，要么我们就是踏空了，要么我们就是高位站岗接盘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该如何操作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美女嘉宾，一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2026年我们不缺的机会，但是我们的主力资金它会喜欢什么样的赛道，喜欢什么样的板块呢？
1: 江南券商机构专业人士，深耕金融行业十余载，擅长从宏观经济周期梳理市场运行规律，抓取行业发展机遇。
0: 欢迎江老师。
2: 哎，主持人好，那个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如果光撤了 ，AI 撤了，算力撤了，那么资金是永不眠的呀，那他们应该有个地方，有个落脚的地方。
2: 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是一直在思考的。其实这一波的主动带动的这个科技主线，就不它的这个衰退，并不代表着行情的完结。现在我又结合着整个是到了我们说新质生产力偏开始兑现的这种大年的这个节奏当中，那么可能资金会寻找着这里面的一些代表的板块当中去走，比如像商业航天呀、人形机器人啊、低空经济啊，像这些都是新质生产力的比较代表的一个板块。所以我们既然已经觉得会往这个方向去走呢，我们也要多做研究。
0: 江老师再次把这个圈画到了这个板块当中，我们将会分三一起来详细解读一下每一个板块该如何看，该如何找，我们是否在合适的节点进行一个操作的这样的一个建议。那江老师，那我们今天先选择的就是商业航天，它的这样的一个拐点真的是在我们的二季度已经出现了吗？
2: 其实大家不用特别纠结是拐点的，真正的说某一个消息啊，某一个新闻给它带来的一个拐点，主要是遵循着大逻辑当中呢，有我觉得有两点当中呢是趋势性改变之后会引起比较集中的变化。第一个我们是看到是以技术的节点当中呢作为一个验证，五月底啊和六月初的时候是我们有比较多的这个商业化的就是民营企业的可回收火箭的这个阶段，一个是我们官方发的，一个是民营发的，但如果民营的能够去商业闭环，更具商业价值。如果一旦它的成功，这个是现在商业航天之所以没有再起来这种

0: 我是，
1: 嗨，
0: 嗨嗨，我不影响您吧？
1: 啊，没有没有，
0: 不打扰您兴奋。
1: 啊，没事，您什么事？
0: 啊，我就是来亲自感谢您一下，顺带呢咨询一下，这个我这两年肚子疼了几次。
1: 哟嘿，哎哎，肚子疼了？
0: 嗯，
1: 好，好，好，我不是好，您坐，您坐，哎。啊，具体是什么部位啊？
0: 不是，就是这个部位。
1: 哦哦，
0: 我们呢去过几个医院，也找过几个医生，可是找不到原因啊。我认为是这些医生的技术不行，但是您跟他们不一样，您是有真本事的。
1: 哎，也不能这么说，这腹痛的这个误诊率是最高的啊，高达40%呢。
0: 为什么？
1: 您想啊，它这个部位的脏器最多呀，啊，很集中。你像，胃、小肠、结肠、脾、胰都在这附近啊，而且这个疼的性质呢也差不多，所以一般医生啊最怕碰到这种腹痛的患者。
0: 不是，那就是说很难找着原因了。
1: 哎，我说的这不是一般医生吗？
0: Nice。您啊，就不是一般的医生，
1: 也不能这么说。
2: 这根电极导线的绝缘外层已经磨损了，当它感应到外界的一些干扰的时候，就会产生误判，误以为是室颤、室速，开始产生误放电流，不停的电击患者的心脏。你知道这一剪刀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吗？你剪断了他的导线，他体内的 ICD 已经没用了。
3: 杜老师，那他需要更换 ICD？
2: 不光是要更换 ICD， 更难的是如何拔除被你剪断的导线。ICD 的导线比起搏器的导线要更粗更硬，
4: 但也更容易和心脏和静脉产生粘连。
2: 这种情况下，想要拔出被你剪断的导线难度很大呀。
3: 那现在要怎么办？
2: 先清创，清创后观察一下病人的情况，看病人的恢复的程度，然后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0: 医生，他现在
1: 目前脱离危险了。
0: 他不能死呀！
1: 你别激动，你没听清楚，我说目前脱离危险了，他没有死。
0: 医生，真的呀，他太不容易，每天从天不亮到天黑，来来回回100多公里，我们每天接20个单子、30个单子，他死活都要接50个单子，顿顿吃的是咸菜就馒头。这是在他老家要给他爸妈盖大房子，是不能让村里人再瞧不起他呀。你说他才22岁呀，这要是再苗了，这该多惨呀。

0: 你先坐下。哦，真想不到，胆儿挺大啊！换个人看别人下刀都能晕倒，你倒好，你在车上就敢下刀。
1: 哦，
0: 手术操作需要在无。

0: 菌的环境下进行，尤其是 SD 的操作和植入，对无菌的要求更加严格，你不会不知道吧？
1: 知道，当时患者血压一直往下掉，再不动手人就没救了。
0: 谁让你捡的导线？
1: 我自己。
0: 就你这脑子能想到捡导线，是陆毅让你这么干的吧？
1: 啊！
0: 哎呀，见吓唬呀，人都走了，还让我给他擦屁股。
1: 当时没有别的办法了。左老师，我是不是做错了？
0: 你给他争取到了一次机会。
2: 检查结果出来了啊，您腹腔的其他脏器都没有什么问题啊，现在可以确诊呢，是因为胆结石引起的腹痛。
3: 啊，现在呢有两种治疗方式，一呢是直接手术摘除胆囊。
4: 不要，我不手术。
3: 我想您肯定也不希望手术。那么还有就是保守治疗，吃药啊，我给您开些药，然后呢，您平时吃东西要注意清淡，好吧，按时服药。
4: 好。
3: 但保守治疗我要跟您说一下的是，它也有一定风险。为什么呢？因为从这个 B 超上来看，它最大的一颗结石有8毫米，正好跟胆管的宽度差不多。万一它掉进胆管里堵上胆管，很可能引起急性胆管炎，也是有一定风险的。嗯，您要注意。
4: 没事，有陆大夫在，我这颗胆一定能保住。
3: 好，我们共同努力。

0: 这个刀口，你切的？嗯。用的什么刀？
1: 急救箱里的手术刀。怎么剪断的导线？手术剪。为什么不等成功？当时情况太紧急了，来不及了。
0: 你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吗？
1: 知道还做？我是医生，我得救人。

0: 不是你干嘛呀？忙着呢。不是，哎，他能看见没？我看见什么呀？
1: 关主任，
0: 关主任怎么了？关主任夸我呢。夸你什么了？他夸奖我。嗯，
1: 那么大一声，嗯，你没听见？哈，
0: 你确定他这是夸你，不是什么别的消化不良？
1: 我当然确定啊，你不是我不理解这里面的深意。我跟你说啊，从我进医院到现在，这是关总对我最大的认可。这里面有夸奖，还有颂扬。

0: 好像还有点敬佩，
1: 知道吗？今天我就指着这个过来了。王阳明，过来一下。嗯，
0: 李主任，
1: 问你几个事儿啊？你在救护车上怎么消的毒啊？
2: 我戴的无菌手套，对手术区域进行的清洁和消毒，
0: 口罩、帽子、无菌单通通没有啊？
1: 一般医生都不会像你这么做，
0: 医院也不支持这样的做法。当时没那个条件，知道条件不允许你还这么做啊？你在学校是不是都学过呀？当时抢救过来的可能性已经很低了，后续一旦发生感染，你会很麻烦的。
1: 我要不那么做，人就没了。
0: 你不需要跟我解释，啊？回去写一份详细的病程记录，打印出来，签上字交给我。窗户给我关上。

0: 么样？
1: 朱大夫说恢复的还不错。
2: 我们医院没烧饼，给你拿这个补补。
1: 你对我太好了。啊，王阳明医师。哎
2: 呀，是西的。
1: 不，救命恩人的名字，我要牢牢记住。
3: 没那么夸张，王强，光头强啊！
1: 我们本家呀，
3: 还别说，这自己亲手救的人，还真有点师同己出的意思。
1: 什么叫师同己出啊？
3: 就是个成语，意思是像对待自己亲生儿子一样。
1: 占我便宜你！
3: 我不是故意的，啊，就是一种感觉，很奇妙。
1: 哎，对了，我有个事想问你。嗯。那天救我，然后把厕所门给搞坏了，房东说，后来是一个女警察去找他赔的钱，那个女警察是什么情况？
3: 应该是你老乡报的警，那天多亏了他，帮我们破了门，还给我们开道。你刚才说，他去找房东赔钱？
1: 对，我房东讲了。

0: 打扰你工作了吧？没事，正好出来歇5分钟。你找我什么事儿？啊，上次你劈那门，是帮我救人，那钱不应该你来出，这也给你。
1: 你就是为了这个来找我的呀？
0: 其实这就是个借口，我就是想来看看。
1: 这个理由可以接受，赶紧收起来吧，我们这儿有纪律。外面小哥怎么样了？啊，他现在脱离危险了，还在观察中。太好了，
0: 那天你捡那个什么导线的时候，挺帅的。
1: 啊，你叫我师傅闭嘴的时候也挺帅。
0: 在救护车上。我觉得，医生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意义的工作。
1: 警察也是。那天没有你，你救不了他。
0: 要不然，
1: 加个微信。
0: 我去更衣室拿下电话。
1: 哦，那这个钱你拿着吧。
0: 让人家觉得贿赂警察，
1: 不是 这都不好意思。
2: 我等你啊。嗯。喂。
3: 不好意思，你快回来吧，我疼得不行了。
2: 怎么了？好，我马上回来。

0: 患者术后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我们用尽了各种抢救措施，也仅仅是暂时维持住了他的生命体征。那他还有救吗？除非把除颤器从体内拔出，从对侧再做一遍。
1: 那就拔呀。
0: 他植入除颤器的时间太长，之前的导线和血管组织复位的非常次，加上患者自身生理解剖异常，手术风险极高，稍有不慎。 血管破裂，病人很快就会死。这个手术我们医院做不了吗？哎呀，做不了。据我所知，全国能做这种手术的少之又少。
1: 都是谁？
0: 不是，你现在要考虑的不应该是这个吧？啊？患者出现了并发症。 在一定程度上跟你在救护车上的不当操作有关，知道吗？根据医院有关规定，从现在起，你被除名了。收拾好东西，今天就离开医院吧。

嗯。

0: 等等，怎么样？还是没办法？
1: 会诊了好几轮，光拔除导线就已经很难了，再加上解剖关系的异常。
0: 哥，他签过字了，这样即使以后有纠纷，也有个交代。行啊，你够仁至义尽了，你还要护他护到什么时候啊？啊，非等到有一天他捅出更大的娄子，你们俩一起被医院开除啊？你可是官老大，你不是个优柔寡断的人，你怎么会这样呢？
1: 他如果是为了表现自己不懂装懂，这种人我绝对不会留。他就是没想自己啊，他百分之百扑在病人身上，他想救人。他但凡有一点自己的心眼儿，不签这个字吗？
0: 没人质疑他的人品，就是太能闯祸了，是吧？
1: 严格来说，这次也不全是他的责任。
0: 那他也是违规操作。
1: 违规操作也是为了救人呢。
0: 为什么要有这样规定啊？啊，就是提醒医生知道自己的能力限度，什么样的人救得了，什么样的人救不了。
1: 我们都当了多少年的医生了，我们当然很清楚，

0: 在每一个案例上，自己能力是有限的，能救回来的病人也是有限的。可他不知道啊，他真的是100%认为自己可以救活所有的人，他把这个事情当成任务了。
1: 而这个病人，他100%他救不活。

0: 一直没讲。
1: 偶尔醒一会儿。左老师说没几天了。
2: 哎，大医生，别灰心啊，好好干。等哪天我发达了，找你做我的私人保健医。

0: 醒了，哪儿不舒服？手有点麻，
1: 这是血氧监测，给你换弄换弄。手可千万不能出问题。为什么？
0: 以后胆子多了，提不动。

0: 孙老师，我听于副主任说，能给王强做手术的医生全国不超过5个，你都知道是谁吗？
1: 我知道的是3个，一个出国了，一个在广州，还有一个自己也生病了。但凡能找到其中任何一个人，关老大都不至于放弃这次机会。
0: 那我们就什么都不做。
1: 但目前的状况是不可逆的，如果不做手术，最多撑个3-5天，也可能碎尸。
0: 那我们现在什么都不做，眼睁睁看着他。
1: 陪我出去走走吧。

0: 来这儿干什么？看看路人，看到那个骑自行车穿黑西服的女孩了吗？应该是个中介。自行车骑得很快，车后座还有儿童座椅。看样子是下班晚了，孩子还计算在别人家，着急赶着去接孩子呢。哎，还有那个打电话的小伙子。 一边打电话，一边在堆着笑脸。电话那头啊，没准就是老板或者客户。如果谈得不顺利呢，兴许连工作都没有。
1: 我们看他们干什么？他们跟咱们有什么关系？
0: 我就是想告诉。

0: 你和我跟那个姑娘，还有那个小伙子是一样的。我们都干着一份平凡而艰辛的营生。唯一不同的，是我们每天都要经历生死。你刚当医生，还接受不了病人在你面前死去。我已经干了十几年了，我都数不清送走了多少患者。
1: 那你现在真的能轻松面对吗？面对死亡，没有一个人是能真的轻松的。但我们得熬过来啊！既然想要干这份工作，就要想办法说服自己，生和死都是这份工作中再平常不过的一部分了。

0: 你怎么了？
1: 还睡觉呢。
2: 装什么呀装？
3: 怎么心里不痛快呀？
2: 不痛快就说出来，说出来就痛快了。说。
1: 我有一个病人，我救不了他，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死在我面前。这种感觉你懂吗？
2: 我懂。奶奶那会儿生病的时候，你正要考博，她不让告诉你。我们转了一家又一家医院，托人找了各种药，试了各种偏方，全家人都拼尽全力想要拉住他的手，可是怎么也拉不住，就眼看着他一点一点的往下滑，就是那种感觉。面对自己的亲人，也都只能这样了。面对患者，只要你尽力，就够了。
1: 但是我不甘心，我尽的力还是不够，应该有人做过类似的手术。燕都有三位做过导线拔出成功的专家，他们都来不了，但是一定还有其他的人也成功拔出过导线，只是我不知道，我需要扩大搜索范围。
2: 加油。

0: 我发现您看病有一个特点，啊，能不开药就不开药，能不开检查就不开检查，啊，那不然呢？
1: 反正和很多医生挺不一样的。是，能一样吗？来，咱下一个。没有下一个了。
0: 刚一点半，没活了。
2: 你也不一定非要在医院，有事儿我们给您打电话。
1: 这不合适吧？万一我这前脚走，这患者后脚就来了呢？
0: 咱们每位医生都是有定额的，不瞒您说，您连下个礼拜的活儿都干了，哦，
1: 再来患者我们也不会往您这儿领的。啊，这。
0: 还有这种好事儿？那就是说，我可以去干一些自己想干的事儿喽。
2: 是这样的。
0: 那我真走了。
2: 可以走了。
0: 那就真。
2: 路上小心。
0: 就真走了啊。
2: 好的。
0: 再来。
2: 您慢走啊。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0: 好意思打扰一下，刘教授。
1: 刘老师，
0: 你好，
1: 我是安康医院的医生。上学的时候特别崇拜您，学习了您好多复杂先心病的专注。
2: 谢谢，找我有事儿
1: 吗？我之前在网上查到您做过一例复杂病变的手术，拔除过体内的除颤器。我这有份病历，想请您看一下。
2: 你是安康医院的？老曹，这小伙子是你们院的？
1: 曹院长，
3: 你是？
4: 我们的大会。
5: 先生，你好，请问你有贵在邀请函吗？
1: 我跟刘教授交流一下。
5: 我们这儿没有邀请函是不允许入会的。
6: 我们刘教授马上就要上台了，
1: 一分钟就够了。
5: 不好意思，麻烦配合一下我们工作，谢谢。
6: 教授们，请坐。
4: 第21届国际心脏病学会议正式开始。
5: 麻烦您配合一下工作啊，谢谢您。
6: 真不好意思。
7: 心内科副主任王林教授，掌声有请燕都大学第三医院心内科主任齐帅国教授。

0: 别瞄了，有什么您就直接问。
1: 就不瞒您说啊，说我们老哥俩已经问你半天了，就瞧您这设备啊，一看都是专家级的呀。可你半天一条鱼也没钓上，你也不着急，莫非你有什么特殊任务？
0: 那您这是想多了。我呀，主要享受的是
2: 这位患者身体很轻的人，
3: 他给我们送外卖。
2: 你说你是南康医院的，
3: 对，
2: 内科。

0: 季尚哥，现在还在生气？
1: 老师，时间差不多了，咱们该走了。
2: 我知道。

0: 18条，哎呦我的妈呀，这么多怎么弄回去？弄回去吃不了啊，要不送你点啊？
1: 哟，那谢谢了。您这今天的收获可真不小。
0: 一般般。我跟您说，也就是我之前忙啊，要么就这么小片水域，那还能有鱼？这你们也肯定没得钓了，这都得到我这儿批发了。
2: 真牛皮！
1: 说您胖，您还传钱了吗？
0: 哎呦，还真不是。我跟您说，就钓鱼的这种细致活儿，我最擅长了。哎呀，就是之前没时间，那时候特别想，哎。就抽出一天时间，什么都不干，啊，就踏踏实实的躺在那儿钓鱼，得是多舒服一件事儿。结果钓了这大半天儿，也没想象那么有意思。哎呦喂，哎，
3: 哎，敏达啊，什么事儿啊？
4: 陆老师，这赵太太肚子疼，来医院了。点名要找您
0: 啊。啊，你别着急啊，您让赵太太也别着急，我20分钟准到，好吧。大爷，有意思的来了。
5: 现在什么情况？
6: 梁医生、林医生、赵太太都不让他们碰他，非要等您回来。
5: 这急性胆管炎还是犯了。嗯，
0: 来了，来了，赵太太。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7: 哎呦呦呦！陆大夫，你可算是来了，疼死我了。
5: 我看彩超结果了，您这是急性胆管炎犯了，得马上手术。
7: 还是要开刀啊？
5: 是，这个结石已经把胆管堵上了，然后胆囊呢急剧收缩，会很疼，再这么下去会很危险。
7: 我不放心，我这手术必须得你亲自给我做，亲自做啊！
5: 好嘞，好嘞，我做啊，通知家属。
7: 哎呦啊，又疼死我了！
5: 您再忍忍啊。

0: 哟，他准备好了？必须的。哎，这种手术不用惊动你们，咱也是外科出身，后来转的内科，也是不世出的人才。
1: 你这情况我了解，这种手术在你们安康医院都不用你亲自出马，都第一年级的医生了，你别弄心了啊。没事儿。 这不是咱们的VIP荣聘吗？得把这活干漂亮了。<笑>主任，放心。哎，我不是第三手术室吗？我记错了？
2: 没错，我让你别急，听我把话说完嘛。既然赵先生来了，执意要外请一个医生。
1: 明白了，就指定到博士以上学历留过洋的，或者必须得是主任以上是吗？应该的，
3: 孙主任，听说过，挺好。
1: 算是被主任替代过的人了，光荣啊，光荣！
4: 注意。

0: 什么？进来。
1: 啊，主任，
0: 这么早啊？
1: 主任，您看看这个。

0: 嚯，够全的，连急救员书面说明都有啊。难为你们怎么找出来的？
1: 从王强接受救治到现在的整个过程，这里面都有。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并发症和王阳明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一定要追责的话，我来扛这个雷。他的清创手术是我做的。
2: 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啊。
0: 王阳明这小子有两下子啊，他是怎么求你给他出这个头的？
1: 主任，您是了解我的，这么大一个雷，别说是他了，就算是您求我，我也不能答应啊。
0: 那你为什么帮他？
1: 也谈不上帮。王阳明这个人吧，莽撞，什么都不懂，也没有眼力劲儿。可他的身上就是有那么一种东西，让人觉得如果把这样的医生赶出医院，大家会寒心的。

0: 我先顺利拔出，让患者再恢复一段时间。我们再植入新的除颤剂电极，到那个时候，应该说你的朋友基本上没问题了。
1: 感谢，太感谢你了，刘教授。
0: 范院长，这傻大个你从哪儿找来的？
2: 有什么问题吗？
0: 不错。

0: 原来你们都在啊，刚才没注意啊。
1: 老婆，这是刘斌哥和曹愿一起手术啊，百年不遇，我们好不容易等到小宝宝呢。
2: 可不呀，要不能见着您老人家吗？
3: 是啊，
2: 前两天我们还说呢，人早路过好日子去了，早就把我弄九霄云外了。
1: 是啊，
0: 不能够啊，我今儿其实是特意给大家送我亲自钓的鱼，是吧？但是到老总那儿去领了呢。
2: 回娘家呀！
1: 必须的，这叫
4: 什么？
0: 苟富贵，勿相忘啊！
2: 重点是狗，
0: 你小点狗。
2: 让你打了吗？
1: 回来挺好啊。
2: 杜子，
5: 哟，于主任，哎呦，您坐，您坐，您坐，您坐。
6: 特意给您送鱼来了，
0: 哎呦，谢谢，
6: 哎呦，您看您气色真好啊，
0: 好，
6: 讲
0: 好事，
6: 哎呀，今儿这手术啊做那么成功，啊人也没事儿，那这王阳明不用走了是吧？
7: 这王阳明被开除啊，是因为违规，不是煤气化换证，
6: 啊。不是，这主要这不是也没造成什么特别恶劣的后果吗？
7: 刘大夫，你现在好像不是燕都医科大附属安康的人了吧？
6: 是，我是不是了？但大家伙还在呀，是吧？我说有没有道理？
8: 那个，于副主任，我觉得路易说的是对的。大家都是医生嘛，都是为了救人。王阳明虽然犯了错，他的主观意图是好的。那个，你要是这么把他开除，不光病人会伤心，我们大家伙都会伤心。
9: 是啊，
10: 主任，其实从客观上来讲，王大夫他具备成为一个好医生的潜力，他是个好苗子。
6: 苗子，嗯。
11: 刘教授，其实。在我进导管室前几分钟，我还以为这个患者没了呢，没想到您来了，他就活了。
12: 说实话，我也没有太大的把握，但我一想，一个试用期的大夫都能为患者不顾一切，我为什么不能搏一下？
13: 老刘啊，
12: 哎，
13: 休息一下吧。
12: 好嘞。

0: 是有他自己的问题，该处理必须严肃处理。但他毕竟也是个好苗子，是吧？这好骡子好马不都是训出来的吗？
1: 他现在这样就是你训练的结果了。
0: 我这不是半截子走了吗？这还没训出来呢。
1: 你都走了，你还想让谁训呢？
0: 您瞧您这话说的，安康比我优秀的大夫多了去了。就像您，您如果亲自出马，
1: 都快忙疯了，我哪有空啊？
0: 咱们苏老师，您去跟
1: 苏大夫，你比我了解他吗？你觉得他会接这个事儿吗？哎，我要是你啊，要不然就躲得远远的去挣我的大钱，要不然就回来亲自带他，你行吗？
2: 王医
3: 生，这
4: 来拿着没事。
2: 谢谢
3: 王大夫。笑什么呢？
2: 我刀口疼。
0: 刀口疼什么好笑的？
3: 刀口疼就证明啊，他没死。
2: 我没死，而且也不是在做梦。
4: 师弟福大命大，托你的福，我也见识最好的医生了。
3: 没死，那你之前录好的视频是不就不用给王大夫看了？
4: 什么视频？
2: 没什么。
3: 哎呀，录都录好了，你就给王大夫看看呗。
4: 还不好意思，来抬抬头。
3: 来，王大夫，你看。
5: 我是王强，如果我万一有何好歹的话，千万不要怪王大夫，他是个好人。我迷迷糊糊记得在救护车上，他说他绝不能看着病人死在他面前，病人真的是不顾一切。

0: 有人傻，
1: 是挺傻的。回头把这个视频发给我。
0: 啊，好，
1: 我会一直留着的。
0: 嗯，出院以后啊，
1: 回家看看，
0: 陪陪爸妈，
1: 记着挣再多钱，
0: 给爸妈盖再大的房子，都不如能平平安安回去。
2: 我晓得。
0: 还有你自己别大意，这个出院以后不能做剧烈运动，你暂时就不要送外卖了。特别是更不要干体力活，知道吗？重体力活。
2: 我知道，我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3: 哟，下班了还不走啊？
1: 我不明白，翘管为什么要从这个地方进入呢？
4: 你看这儿，还有这儿。右心房的导线和血管粘连程度比较严重，所以才从这个角度。
1: 那为什么不是这儿？这不是更有利于分离吗？
5: 哎，我家里有点急事，帮我加个班呗。
4: 想法是好的，
1: 我来。
5: 哎，谢谢啊，林医生，改天请你吃饭。
4: 你怎么主动加班啊？
1: 什么意思啊？哈，
4: 急诊嘛，互相替个班很正常。但是我从来没见你这么主动过。
1: 我不能试试吗？我也想多学点东西啊。
4: 行。
6: 十五床香胃管。
1: 哦，我来。
4: 毛毛躁躁的，怎么像王阳明一样？

0: Hello，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0: 哎，那就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在北京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左右的东方博古城盛大开幕。
1: 瑞士之弓原装名表闪亮登场，中国消费者所熟悉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英纳格、浪驰、美度等各大品牌的名表应有尽有。而且啊，全场是2.5折起售，花个2-3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1万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大牌金表。
0: 是的，哎，我们都知道啊，世界上非常好的手表啊，大多是在瑞士生产的。一块瑞士手表呢，要完成1200道工序啊，要精确的磨挲出254个零件，花一整天打磨一个零件也是平常的事情啊。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严格要求呢，铸就了瑞士腕表不凡的品质和卓越的声誉。
1: 是的，现在呢，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举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了，使身价名贵的瑞士手表以平民化的价格来到北京，花上个2-3千呢，戴上瑞士表，这真是一个您不能错过的好机会。
0: 是的，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1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3: 哎，打扰一下，买了2块手表啊。
4: 对，买2块表，
3: 这是对表啊。
4: 对，
3: 两口子
5: 是，
3: 还挺幸福，挺对，觉得挺甜蜜啊。这两块表花多少钱？
4: 5000多块钱。
3: 5000多啊？平时的。
5: 平时的时候那表都挺贵，他一直喜欢表，一看好几万、7、8万、10来万都有，结果呢不舍得，你像咱们居家过日子嘛哈，然后哎，听说这一次咱们这表又便宜又好，又是实实在在的瑞士货，所以说我俩今天就来了。
3: 来，挺高兴。
5: 哎，挺高兴。
3: 你感觉怎么样？
4: 高兴，
5: 终于满足他心愿了，因为好多年一直就要，我也没舍得给他买，太贵。
3: 这个现在呢，
5: 现在感觉挺好，5000多块钱买了一对情侣表，正好我们20年结婚纪念日嘛，然后很开心。
3: 那行，咱来欣赏欣赏，买这一对表买的什么牌子？这是要看看。这是浪驰，
5: 浪驰的
3: 是吧？
5: 特别好，
3: 这浪驰表，哎呦，真漂亮，嘿。
5: 对。
3: 你看，哎呀，
5: 你看咱们这里，它那个什么，就是挺正规的，而且咱都有屏保的，到时候咱们有任何问题，全国都可以，找他们的，出现任何问题，全国都可以联网的，都可以找的。
3: 全国联保。
5: 联网的，对。既然咱们花钱买了，咱要买一个真正的瑞士原装进口表，所以说呢，今天我们达成了心愿，而且呢，真正买到了这个瑞士表，很开心。
3: 物超所值。
5: 对对对，是。
3: 好。
5: 物有所值，很好。
6: 要两位阿姨买表呢，
7: 买表呢，
6: 买的是什么牌子的呀？
7: 英纳格的
6: 啊，瑞士进口的呀，
7: 进口的。
6: 哎，您呢？
8: 或者是梅花表，也是进口的，
6: 也是瑞士进口
8: 啊。
6: 为什么喜欢梅花手表呀？
8: 我这个梅花手表，我

0: 年轻都喜欢。这个牌子也挺好，像花一样，戴上像花一样。也一直这几十年了，我没舍得买，也没有那个条件。现在有条件了，我一定要买这块表。我看了好几个店，都是一两万，这个价位很好，服务也很好。我决定买这块表。现在戴着，不管是我好家人看着好，大家好看，这个人的这个什么也长了一个，这个气质也长了，是吧？
1: 阿姨，您给谁买的呀？
2: 我给老伴儿啊。原来条件不好，现在条件好了。那这一个月40来块钱，给我买两个月买一块手表，80块钱买一块手表。现在条件好了，我给老伴儿买一块，他过生日，我送他个礼物，生日礼物。哎，结婚快50年了吧，我都当送他个金婚银。
1: 好，金婚啊。那咱们这个手表价格您觉得怎么样？
2: 行，还行，价格还行。哎，比旁边的还要嘛，还实惠，正好占小，这不赶快来抢一块手表。我这个心愿呢，原来他都喜欢这个雷士军手表，原来没这个条件，现在有这个条件了，我给他买块手表，叫他高高兴兴的。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4: 本次瑞士名表展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全部是瑞士原装进口名表，2.5折起，让利于民，就连著名演员高明老师都赞不绝口，为其点赞。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6: 在展会现场，我们看到有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等，都是真真切切来自瑞士的腕表，全都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北京东方博古城的。
7: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呢，成立于1992年，我们很早啊就和瑞士各大品牌手表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各大名牌的手表、高档的手表的授权代理商。3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瑞士名表的进口业务。
6: 哎，那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瑞士对手表制造，不管是从机芯、表壳到手表带，都非常严格呀。
7: 是的，而且您购买手表的时候呢，我们要为您提供原产地证明、商标授权书、进口货物报关单、检验报告，一块手表4大保障，确保是真正的瑞士原装进口手表。
6: 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紧到现场鉴赏选购吧。
8: 阿姨，我看这已经选好的表了，都开始试戴了是吧？
2: 对，
8: 你这选的什么样的表呀？
2: 我这个三度士，款式也好吧，价位也合适。
8: 嗯，
2: 哎，这个正好借着这个展销会，过来看看，一直以前生活条件不好哈，一直想买块表。现在生活好了，又加上这个展销会，价位也适合。
9: 回来吧，本来是想给我买一块，一看太看好了，那块吧，
2: 快两日一
9: 买一块吧。
8: 啊，您这个表也很好看，这是什么？
9: 我这永南哥。我看好永南哥了。这大方，
2: 买的比较漂亮吧？
9: 正好，
8: 确实很好看，
9: 正好。
8: 价格大概，
2: 关键买的放心。有这个展销会，
9: 它也还打折了，价格才4000多块钱，很好。
8: 哎，才4000多块钱。

0: 万多的表啊，
1: 一千多一两万，这没买不到。
0: 这个活动倒好，
1: 想着进口的表上哪去？
0: 这东西赚着了，
1: 赚着，
0: 赚着了。
1: 今天搞塑形的表了，
2: 真是赚着了，
0: 赚着赚着
1: 了，赚着，
0: 太好了，
1: 真好，
0: 喜卖衣服了。
3: 哎，接下来的人特别多，我一看，赶紧抢了这一块，直接戴上了，都有品位，很好很好的。
4: 我抢了块金表，太满意了，真好看，真是哈合我的心意。挣了一辈子钱，到了老了也风光风光，戴上块好表，
5: 看好这一块抢着了，忙活一辈子哈，自己弄块好表戴戴吧。金子什么都有了，那个钻石哈，我就买块金表戴戴。抢的，来的不及时就没有了。
6: 俺俩一根买一块，没想到这么便宜的价格买到瑞士的原装手表了，都想买，没买到。没有几回这个这么便宜的价格很难买，
7: 原装的。
6: 对，
8: 第一次的时候吧，这个我在外地出差没有赶上，这次呢听说这个名表打折活动又开始了，我今天呢特地赶来看一看。
9: 原价两三万的，现在才三四千都能买到，真赶上了，一定得买一块。
10: 你选了吗？
9: 我刚选了一块，这一块挺不错的啊，谢谢哥，三四千块钱，哎，太好了，我准备买一个瑞士表啊，三四千都能买到瑞士表，这还不用上外地跑。
8: 瑞士表是很有名的哈，特别它的机械表
11: 是浪驰的，它这都是原装进口的，原来几万块钱，现在才三四千块钱，给老公买一块。
1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两三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13: 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
14: 哎，
13: 这是您的爱人吗？
14: 嗯，是。
13: 啊，结婚多少年了？
15: 50年了。
13: 50年了。
15: 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13: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15: 是金婚啊？
13: 是金婚啊？
15: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三钻一响。
13: 三钻一响？
15: 对。
13: 哪三钻一响啊？
15: 自行车
13: 啊，
15: 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13: 手表。
15: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13: 为啥没买手表呢？
15: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16: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13: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15: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13: 是的，
15: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1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两三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 线8370-7077。
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7: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10: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一级代理商，经过各级的省代、市代后层层加价，再加上大商场的进场费、人工费、装修费，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
7: 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名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啊，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就和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2-3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10: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7: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物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4: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都没赶上，都别人抢走了我喜欢的这个表，第二次来到看到有了，我这个机会不能失去了，价格还行，几千块钱就能买到了，在别处买就几万块钱，这瑞士表，哎，我都看过了。
17: 这次呢又搞活动了，我就看你跑来了，我来看看你。这个呢，我一看到还有这个哈，所以说我很喜欢，非常喜欢这个表，因为啥，在别的呀我也看过这个表，好几万。所以说这个呢这么合适，这么优惠，原来价格挺贵的，好几万，好几万。所以嘛，你看这现在打折才5000多块钱，是不非常合适？又喜欢。
18: 我妈呢，年轻的时候啊，很喜欢这个表，但是呢一直没有机会给她买，因为那时候没钱。现在吧，有这个那个瑞士名表展，这个价格合适，搞活动嘛，这才终于抓住这个。
19: 就看。确实不错，当时那个价格。
20: 表上每个表都有这个 Swissmade， 所以我的品质还是特别放心。
21: 我多少年就想戴这块表，今天我老公给我买上了，我特别高兴，我多少年的梦想实现了。
22: 我们那么大岁数没有戴过这种金表，这样的表我值了。
23: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24: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23: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25: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23: 是，
25: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一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24: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23: 是，
24: 再加上我们俩拉上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也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25: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但是 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0: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1: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的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25: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0: 好，不打扰二位了啊。
3: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

0: 件这个瑞士手表了。
1: 哎，
0: 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1: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0: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1: 30年前哈。
0: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1: 那可不是。
0: 我跟他许愿了
1: 啊。
0: 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2: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唠，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1: 是，
2: 是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比价格便宜不少。
1: 哎，
2: 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1: 看看
2: 他来了吗？
1: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0: 满意，
2: 满意。
0: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
1: 哎，
0: 他一块儿，我一块
2: 儿。你看这表多好啊！
1: 对，
2: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0: 你看多漂亮！
2: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的。
1: 买一块，
2: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那个梦想。
1: 瑞士金表嘛，哈，
2: 对对对，
1: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2: 是的，
1: 就选这块了
0: 啊，就漂亮。
3: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式、美度、浪驰、美华、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美食盛宴。哎，阿姨啊，问问您啊，平时您爱吃火腿吗？
6: 爱吃啊，各种火腿我都吃。
5: 今天啊，带领大家即将品尝到的是天花板高度的火腿，这厂家呢也是北京啊老字号圈里边带头大哥的级别。哎，阿姨，您肯定没吃过。
6: 谁家火腿啊这么霸道，拉出来溜溜呗。
5: 好，那咱们今天啊，掌声有请天福号厂家的代表窦总，有请。
6: 啊，欢迎。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天福号的销售经理雪峰。那大家对于天福号啊，也都是比较熟知了啊。一招鲜吃遍天，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是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给大家尝鲜。一会儿啊，还有大福利给到大家。
2: 你看这火腿，它就是不一般，这颜色多勾人呐！打老远啊，我就闻见这果木的熏香，还有那个肉香，我呀真是忍不了了，我先尝一块啊。这味道真地道，比我以前吃的火腿啊，真的好吃多了。你看看这肉丝儿，
5: 哎呦，这肉丝啊清晰可见，而且吃起来啊咸香适口，肉香纯正，外脆里嫩啊，淡淡的果香啊融合着那个肉香，大家伙啊一定得尝一尝，这好吃到没边儿了。这么好吃的火腿到底怎么做的呀？
7: 这天福号啊以前是宫廷的皇家美食，至今呢也有将近300年的历史了，是中华的老字号，也是国 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但是和其他企业不同的呢，是别人家可能讲究更多的是改革呀、创新呀，但是我们家不一样，各级领导和广大食客给天福号的指导精神是传承，不能乱改这酱料秘方、工艺还有老汤。
5: 哎呦喂，确实是啊，说的一点都没错啊，在京城酱肉圈这个熟食企业里边啊，谁家哎都跟天福号没法比呀、啊。哎，天福号啊，只要守住了这个酱料秘方，还有工艺，还有老汤啊，就别说啊，这辈子你家能活得舒服了，这几辈子啊都没问题。谁叫啊，咱北京人就好这口呢，是不是？
7: 没错，天福号的传承人也是兢兢业业的为咱广大食客守艺，这道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也是得意之作。除了天福号的酱料秘方、工艺，还有这老汤这三个主要的元素外啊，这食材的选择也是非常的讲究的。精选天福号自有农场的咱这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啊，从源头去把控这个食材的品质，不能掺这个鸡鸭肉，更不能添这个边角料肉啊，品质高端，再配上高级的果木熏烤，哎，咱们才能吃出这种啊复合的味道来。
6: 大家呀都爱吃火腿，但是因为啊它好嚼好消化，果木香味儿还有肉香味儿复合在一起啊，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口感，而且还可以啊煎炒烹炸炖涮各种的吃法，不光年轻人喜欢，像我中老年人和孩子啊都喜欢吃。
5: 而且啊您看这种火腿啊是开袋即食的，非常便捷，无论啊您是早餐吃正餐吃都可以，既营养啊又美味。
7: 这款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是给咱们栏目组特制专供的，我们厂也确实没想赚大家的钱啊，用料也都比较的实在，随便咱掰开一根，满满的都是肉，肥瘦相间是恰到好处，连这肉丝啊都是根根的分明，这每一口呢浓香的肉味中还隐约的去夹杂这种果木的香味啊，别的地方您可吃不到啊，这乾隆酱汁传百年，慈禧腰牌通天下，这不仅仅是一句诗啊，更是咱们天福号沉甸甸的历史地位。其实我觉得有了这火腿啊，大家变着花样您就吃去吧，像这种哎切片摆盘，火腿丁炒饭，凉拌火腿丝，切片加个面包，加个烧饼，来个火锅涮菜，炖汤调味，炖菜煮菜，甭管您怎么吃，这小味啊都香的没边儿。
5: 哎，真的是啊，其实这种火腿啊，今天我觉得自己吃也好，送人也好，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了。赶紧给个实惠价啊，我准备出手了。
7: 说到价格呀，大家可以放心，什么钱不钱的呀，一会儿每个下单的客户啊，我都先给大家一大根让大家尝尝。哎，大家赶紧准备好手机啊，别一会儿我放出福利来您没抢到，那不是后悔吗？
5: 那我可准备抢了。
7: 市面上这种普通的火腿啊，一根怎么也得卖到30多块钱，像这种用猪腱子肉和后腿肉做的瘦肉火腿，没个38根本下不来。但是它没有我们家这根大呀，对吧？您看啊，对比市面上这个普通的火腿，咱们家呢这个是又长又粗，而且这款产品呢其实是给咱们栏目组特殊定制的，其实没想赚大家的钱，哎，给大家送出福利啊，福利价三大根不到100元的老北京腱子肉火腿，您觉得怎么样？
6: 豆总啊，按理说这种品质的瘦肉大火腿，还有啊天福号品牌已经是很值了，你说你给我们讲解了以后吧，我还有我的伙伴那些那个食欲都给勾起来了。可是吧，我这心里吧还有点不太得劲儿。你说有了这个吧，我凉吃还有热吃，变着花样的吃，这三根够吃几次的呀？我还想送人呢，你再多增加一根，让我们今天啊多增加点福利，我们大伙儿也可以好好宣传宣传呀、
5: 就是啊、
6: 行吧？
7: 哎呦阿姨，这话呀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说我这不送也不合适啊。行吧，那我再多送给您一大根啊，四大根老北京腱子肉火腿不到100元。
5: 哎，窦总啊，刚才你还说了给每一个下单的客户啊都再多送一根，
7: 这不送了吗？这已经四根了。
5: 哎，那不能算啊，为什么呢？因为刚才你送阿姨那根啊，是阿姨答应你啊帮你宣传宣传了，对吧？哎，一码是一码，这刚才你说的话可不能不算数啊。
7: 二位老师啊，其实我们家这四大根的组合已经是够实惠了，这个咱家这品质可在这儿摆着呢啊。这个您可以看一下啊，大家也可以对比一下，这个我们家对比其他家，哎，这比他们大多少呢？而且呢我们家是不掺鸡肉也不掺鸭肉，是用的猪的后腿肉和腱子肉做的啊，这品质在这儿摆着呢，不到100元的价格，就市面上普通的小品牌的瘦肉火腿都没
0: 气。
5: 不行不行啊，今天啊不管怎么说啊，我就在这儿就要不讲理一回了。哎，要不然窦总啊，这样吧，我给你们这个老总啊厂长啊打个电话啊，说道说道怎么样啊。
0: 哎，王鑫老师啊，您就别给我扎针了啊，我这哎
5: 怎么样、
0: 我脑袋都乱了，你让我想想啊。行吧，这批货呀，我就只能是赔本赚吆喝了啊！我再送给大家一大根儿，
5: 好，
0: 五大根儿，

0: 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不到100元，但是啊，但是咱们仅限200组，卖完咱们就恢复原
1: 形。好，没问题，没问题，太棒了，太棒了
0: 啊！卖完恢复啊！
1: 好，太好了，太好了，
2: 太好！
1: 今天这天福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呀，整整5大根，还不到100块钱啊！这个数量非常有限，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尝鲜了，尝鲜了！天福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特价抢购，5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抢！天福号是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品质高端。精选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搭配秘制调料和老汤，采用古法工艺制作，果木熏制的瘦肉肠，肉丝清晰可见，咸香适口，外脆里香，淡淡的果木香融合肉香，开袋即食，吃法多样。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200组，5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怎么样，阿姨？今儿这款腱子肉火腿满意吗？
1: 哎呦，太满意了！它这用料扎实，味儿倒还好。关键啊，它这是天赋号啊！小厂家生产出来那个熟食啊，我都不敢给家人买。我真不知道啊，这里边有没有添加到别的肉啊？还有猪肉的边角料。这个天赋号的酱肉啊，我打小就吃。咱北京人吧，就是特别喜欢吃他们家这个味道，吃了以后吧，踏实又放心。关键是什么？这价格啊特别的合适，这五大根还不到100元。这种品质的瘦肉肠啊，在外头啊根本就买不着。
2: 不买回去尝尝啊，您就感受不到这肉香啊融合果木香，哎，这瘦肉肠的感觉。您更不会知道这天赋号的秘制调味料和老汤做出来的腱子肉火腿，到底能打开什么样的一个美食新天地。哎，这看别人吃啊，咱只能想象，这美食啊不能想象，咱必须得自个儿吃到嘴里，不能压抑自己，更不能让自己舌尖上的味蕾细胞受委屈。
0: 是。
2: 我再给大家掰开一根啊，满满的肉的质感，连肉丝都是清晰可见。这么着啊，我今儿也来一口，哎呦，咱也过过瘾。
0: 哎呦，刚才啊我已经买了一组了，听你这么一说啊，我还得再出手再买一组。

有苯甲酸钠、山梨酸钾、柠檬酸、焦糖色这类的添加剂，还有味精、香精这类的调味剂，是吧？我们这个完全没有，五种有机粮食加

0: 中国食品农产品认证信息系统认可的，它要是假的，我们老字号可不敢这么卖。
1: 这有机的都很贵，这个我们都知道啊。今天我们可是花的普通产品的价格啊，买的是有机产品，谁买谁赚到了啊！这今天以后肯定会涨价，
2: 到时候以后，我得先给我闺女钱，然后呢，我的哥哥姐姐再送几瓶，让大家呀都尝尝这么好的料酒。
1: 这料酒啊，您送谁，谁肯定多高兴啊！现在大家都懂行了，都会看配料表，会看认证。这礼物啊，可是硬得很的好东西啊！想要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3: 五种有机粮食酿造的陈皮料酒开抢了，栏目专享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古法足酿365天，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煎炒烹炸、蒸煮炖，样样行，去腥不刺鼻，增香不抢味儿，有机食材，老人小孩能放心吃，馈赠亲朋有面子，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不到100元得8大瓶，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前买料酒啊，我只认牌子，我不管它配料表上有啥，看着眼熟啊就买。今天啊，跟你们学到了不少东西。我这以前买料酒，这不是栽了一个大跟头吗？以前买的那个料酒啊，添加剂一大堆，钱没少花。还买不着真东西。
1: 今儿我也算是弄明白了啊，所以买的料酒啊，不能光看牌子，不能图便宜，还得看这原料是不是有机的，有没有添加剂，还得看这工艺是不是纯粮酿造，这可是啊真材实料真功夫。
2: 我再给您总结一下我们这款有机料酒的五大核心优势啊。第一是五种有机谷物黄金配比，谷物的营养轻松获取。第二是两大天然香源，醇厚良香加陈皮清香，双香合一，去腥不呛，提鲜温润。第三是365天自然古法陶缸慢酿，足足一年陈化，不加一滴酒精勾兑。第四是零添加，配料表干干净净。第五是一瓶顶三瓶，炒菜只需要一点点，8瓶能顶普通料酒20多瓶来用，既省钱又健康。我给您保证啊，每一瓶都有独立的有机码，全程可追溯，老人孩子孕妇都可以放心的安全的吃，这就是老字号玉阳酿造的承诺。
1: 您买回家啊，如果自己用得好的话，可以给亲戚朋友啊都烧上2瓶啊，因为好东西就要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今天时间呢就剩1分钟了啊，如果想要的朋友抓紧拿起手机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五种有机粮食酿造的陈皮料酒开抢了，栏目专享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古法足酿365天，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煎炒烹炸蒸煮炖样样行，去腥不刺鼻，增香不抢味儿，有机食材老人小孩能放心吃，馈赠亲朋有面子，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不到100元得8大瓶，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它深藏于炉土之下，用整整一个春秋积蓄大地的能量，这就是铁棍山药老祖宗传下来的神仙之食。它精选当日鲜鸡肉，文火慢炒四五个钟头，丝丝蓬松，根根香酥，这就是手工现炒肉松，这是真功夫。今天我们将这两份匠心合二为一，铁棍山药的绵糯回甘，裹着手工肉松的咸香酥软，化作一款老少皆

0: 姨的贴心点心，山药肉松饼，大地的厚赠，手艺的温度，一口酥香，满嘴滋养。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带来好吃的啊，好吃又健康的山药肉松饼。刚才啊没忍住啊，自己吃了好几块了。
2: 我也是最得意这肉松饼了，这山药做的我就更爱了。哎呦，这个皮儿跟馅儿啊，这忒软和了，香的呀直顶脑门儿，满嘴的留香。
1: 您看这外皮儿，嘿，烤的是金黄酥软啊，光瞧着那就有食欲啊。您瞧这肉松啊，自然的金黄色，这丝丝缕缕的呀，松散没疙瘩，一点杂七杂八的都没有。这里边啊特别酥软，恰到好处，也不齁嗓子，既保留了这肉的嚼头，哎，又酥软啊，不失这韧性，咸淡味儿啊拿捏的那特别地道啊。
2: 这独立小包装啊，拿着顺手，干净卫生，出门啊揣上两包方便。像我们这上了岁数的人呢，就得意这软软乎乎的饼，肚子空了饿了或者闲得慌就拆一块。怎么卖的呀？这价格要合适，我可真的往家搂了啊。
1: 阿姨啊，价格您放心啊，一准合适。今儿呢咱俩就联手把这价格呀使劲的给它往下砍，好不好？
2: 好，
1: 来，有请厂家的宣总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这款山药肉松饼啊，是专门给咱们栏目组中老年朋友特制的，考虑到大家的喜好啊，做成口感松软，味道鲜溜，好嚼好咽，跟家里人得闲了享享口福，来客人的时候啊就当个茶点，平时呢当个小零嘴，孩子来了也能来个两块。你像出去玩遛弯广场舞上班上学啊，你就揣个几包，别提多合适了。
1: 哎，可不嘛，如今啊大家伙就讲究好吃营养健康，而且啊今儿这山药类的东西指定招人待见。
3: 我们这个山药肉松饼啊，它主打的呀就是一个鲜字儿，这头一鲜呢就是这个山药鲜，当季现刨的这个新山药，经过人工精挑细选，石磨碾成粉，再用这个泉水揉的面，再经过二重打浆，这些个老辈儿传下来的手艺，只有这老手艺啊它才够慢，才能把这山药里面的营养啊给它锁住了。就每一块面饼皮啊都吸收了这个山药的精华。咱都知道啊，山药里边呢它富含多种氨基酸微量元素，然后还有那黏黏糊糊的黏多糖黏蛋白，这些啊都是天然的粘合剂，味道呀也会更上一层楼。
2: 这山药啊是粗粮，营养价值高，这大夫们不都说了吗，最好是啊天天都能吃点山药。您这法子好，
4: 这么吃山药啊
2: 我们都稀罕，指定受欢迎。
3: 光这个山药饼啊它还不过瘾，这个第二鲜呢它就是这个肉，咱用的呀是上好的新鲜鸡胸肉。哎，这可是专门给咱们栏目组粉丝特制的鸡胸肉，高蛋白低脂肪，最对咱们老年人的路子了。这高蛋白啊您吃了身上有劲儿，这低脂肪啊好吸收好消化，还不给咱们身子添负担。
2: 上了年纪呀多吃点鸡肉没毛病，高蛋白低脂肪好消化，不给肠胃添负担，再配上山药里的营养，这搭配绝了。
3: 哎，那您说我这山药肉松饼头一回来这北京推广，还拿得出手不？
2: 哎呀，太拿得出手了，只要你这价格再优惠一点啊，一准好卖。
3: 头一回来这北京城，这市场啊咱是两眼一抹黑，这价格啊该怎么定我这心里啊真没谱。哎，不过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了，优惠嘛咱可以敞亮点给吗？
1: 哎，有您这话我就踏实了啊。这样啊，您看我手里这一大箱啊，咱给它装一满箱，哎您看成不成？
3: 哎，我们平时都是论斤或者论块卖啊，这大箱子装还真没卖过。
1: 哎，孙总啊，您看我跟阿姨啊刚才已经把这箱子等我给装满了，是不是？这样吧，哎，我说个价啊，说少了您甭跟我急啊，这一大箱咱们不到100块钱，您看行吗？
3: 多少啊？不到100块，这么一大箱呢？咱来数数有多少块吧。
1: 哎，你数数啊。
3: 我估摸着得有60多块了。小200块钱呢，这卖不到100块，够呛。
2: 这还多呀，我还现场再加几块吧。
3: 哎呀，您别说了，这太过了，这都72块了，这按照3块钱一块的卖，这都 200多了，您说的不到100块肯定不行啊。
1: 哎，孙总啊，你可先别着急啊，您这么想啊，照着原价来卖啊，那是老贵了啊，3块钱一块，舍得掏钱的朋友可不多啊。而且呢，咱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那可都是精打细算过日子的人，
2: 哎，
1: 这不合适的事儿啊，他们能干吗？对不对？你想想，而且啊，您这次来啊是奔着打开市场、扬名立万来的，咱们不得让观众朋友们落点实惠啊，是不是？
3: 哎呦，早就听说这北京地界不好干，今天啊，我可算是见到真章了，这么一大箱，不到100块。
2: 炫总啊，我看这箱子还不够满呢，还晃了晃荡的。这老北京啊，最忌讳这个了，这显得不实在。不行啊，那得饶几块，这个呀，好歹你压实在点。
1: 就是啊，这轩总啊，咱啊再多加几块好不好？你看啊，咱们得图个吉利是吧？你看啊，再凑几块，咱们就凑个80。80块一大箱，行不行？咱今儿啊不到100块钱，您啊这儿甭咬牙哈，知道您亏大发了啊。但是这样，咱优惠名额啊就100个，好不好？咱这名额一满了，立马啊咱就改价签，改回原价了，好不好？
3: 哎呀，您这一箱80块呢，按我们平时卖可要将近300块呢，一点也不夸张啊，将近300块。您让不到100块就卖，为了这次宣传，我可是亏大了。
1: 哎呀，加把劲儿嘛，看看
2: 北京市场这么大，薄利多销嘛。
3: 开玩笑面子，大家满意就好。听您的。
1: 哎呦，太棒了！
3: 不到100块，抱走这么一大箱。但是就100个名额，
1: 好，
3: 大家先到先得，抢完了可别冲我瞪眼哦。
1: 哎呦，太棒了啊！今儿这价码啊，比超市那些散装撑的那些点心还便宜呢，这做梦都得乐醒喽。而且今天这个优惠啊，冷供可能就这些了啊，手慢咱就只能拍大腿后悔喽。快递送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就取快递，咱麻利的啊，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金黄酥软，味道鲜美，香甜可口，营养丰富的山药肉松饼开抢了，独立包装一大箱，给您80块，优惠价不到100元。本产品精选优质新鲜山药、鸡胸肉，古法制作，美味好吃，营养全面，解馋过瘾，老人孩子都能吃，携带方便，开袋即食，干净卫生，送礼待客都有面子。一大箱80块，不到1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看啊，很多人已经买了啊，这款山药肉松饼啊，太好吃了，特别符合啊我们现代人对于健康点心的需求。哎，您看，营养全面，好吃方便啊。
1: 我们这种古法加工模式啊，可不多了。虽然说麻烦，但确实好吃。
0: 嗯，
1: 哎。比起那些机器加工的，那味道确实不一样。
2: 我买了两份两大箱，自己留一箱，另外那箱啊给亲戚朋友，然后再给孩子装点。他们平时工作忙，压力大，有的时候啊连饭都吃不上，这点心呢带着也方便，饿了呀就吃点点心垫吧垫吧，别饥一顿饱一顿的啊。
1: 这孩子呀就像刚出生的嫩芽，这母亲呀总是担心着，这不管孩子多大呀，工作呀还是学习呀，在您眼里边永远都是孩子。父母对我们孩子无微不至的关爱担心和操心，哎呀，我都想起我妈了，我真感动。
2: 我自己也吃，您这次给的呀优惠力度大，价格便宜，要不然我怎么买了两箱呢？
1: 您自己啊也要多吃点。
2: 嗯，
1: 这中国老年人膳食指南就指出了，这老年人啊就应该保持食物的多样性，均衡的摄入各种营养成分，这什么蛋白质啊、钙呀、矿物质啊、维生素啊，这些啊都不能少。平时啊您吃饭也别糊弄，也别做太多撑着，您就少食多餐。您要是稍微有点饿了呀，就吃一块我们这个膳药肉松饼，这里边的蛋白质啊、钙呀、氨基酸啊、矿物质、维生素这些营养成分呀、全都有了。这咸香松软的口感呀、给您带来满足感，这山药呢给您带来饱腹感，休闲零食啊您就吃它肯定好。
0: 哎，没错啊，这一天吃几块啊咱身体也没负担，对吧？而且啊趁着这个价格优惠，咱们家里头啊多囤点，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金黄酥软，味道鲜美，香甜可口，营养

的山药肉松饼开抢了，独立包装一大箱，给您80块，优惠价不到100元。本产品精选优质新鲜山药、鸡胸肉，古法制作，美味好吃，营养全面，解馋过瘾，老人孩子都能吃，携带方便，开袋即食，干净卫生，送礼待客都有面子。一大箱80块，不到1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好吃啊！这里边肉松啊，松松软软的，而且这个味道啊，也是不齁嗓子。
1: 嗯，这味道鲜溜啊，好吃。
2: 对呀、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软和啊，省牙。
1: 干的，好清口。
0: 没事的时候，您饿的时候随便来两块，对吧？一下顶饿呀。关键这价格就是太实惠了。您看，80块不到100块钱，合着1块多一块，这哪儿找这价去呀、啊？
1: 上面一大箱呢，我的天哪，一大盒成吃了吧？
0: 哎呦，而且80块都且吃呢。好了，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啊！那接下来呢，我再把这款山药肉松饼的特点啊，给大家总结一下。这外观啊是色泽金黄诱人，看着啊就特别有食欲。哎呦，这吃起来口感啊特别的酥软，您看这软软的感觉啊就特别适合于老年朋友们，好吃好消化。这食材啊也特别的新鲜，味道呢是特别的鲜美，选用了多种的优质食材，哎，是咱们北方人喜欢的口味啊，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氨基酸、钙、矿物质和维生素等等这些营养成分。哎，轩总，我没落下什么吧？
1: 还有这价格实惠啊，这您不能落下呀、啊！
0: 是是是，
1: 今天这个价格啊，可真让我肉痛，亏本赚腰子，就要买大家一个好啊！请大家多帮我推广推广啊！
2: 您放心，我再多吃两块，这点心呀、啊，怎么吃都没够。我看早餐、晚餐呀、啊，单独吃的都行。平时呢不想吃饭，就单独吃两块，这不是挺好的吗？我们老年人呢、啊，在家待着，有时候没食欲，这种点心呢是家里的常客。
0: 还有啊，像我们上班族啊，可以没事的时候带两个，您就偷偷放在抽屉里，等您加班饿了的时候啊，吃上一块。
2: 过两天呀、啊，我就出去旅游，肯定得搁包里带着。饿了呢就吃点，不耽误，还可以跟老姐妹们一起分享。这个肉松饼啊，肯定是所有零食里头最好吃的。
1: 大家能喜欢呀、啊，我是真高兴。虽然说啊，今天这个优惠活动啊，我是亏本的，但是啊，我保证给到大家的都是足斤足两的大块，用精品的材料给大家特制的。这既然是打市场的东西，那咱也不能抠抠搜搜的，质量啊肯定让大家满意。
0: 哎，轩总啊，这回真大气啊！哎，这一大箱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说准备好手机啊，优惠数量有限，最后的机会，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金黄酥软，味道鲜美，香甜可口，营养丰富的山药肉松饼开抢了，独立包装一大箱，给您80块，优惠价不到100元。本产品精选优质新鲜山药、鸡胸肉，古法制作，美味好吃，营养全面，解馋过瘾，老人孩子都能吃，携带方便，开袋即食，干净卫生，送礼待客都有面子。一大箱80块，不到1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4: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5: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6: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7: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5: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7: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9: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5: 每周六，转在北京。
10: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1: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4: 走进今天的主题，人心小谢。
12: 流变机器人可以灵活的变化。
13: 哎呦，
14: 标准黑科技啊，
15: 这就是我们全球首创超高频喷射兵器。
13: 真的不走了哎！
16: 激光截骨手术机器人精准切割无肿瘤，让更多孩子保留住原生关节。
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在北京，敬请关注。
17: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暖。
18: 这一年没有看过。
17: 从前的神，
19: 一眼定情。
17: 从前的事儿，
6: 这叫超短裙，
14: 你落后了。
17: 从前的坎儿，
4: 打破铁饭碗。
13: 辞职了，没下。
17: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7: 越来越好。
1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欢迎孔老师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当下市场一指双线的操作和应用。来吧，孔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们大家好。
0: 那我们还是在今天一开始帮大家回顾一下，好不好？
1: 先看看一指双线的重要的标准啊。这个一指是什么？一指其实就是买点啊，然后呢，这个双线就是两条线啊，我们利用啊这个两条线就能选出比较好的股票啊。我们来看一尺，这个是买点，双线是什么呢？第一条是下降压力线啊，这个股价必须得突破这个下降压力线。第二个呢是灯塔线，灯塔线啊是代表着股价啊突破这个下跌趋势，最终形成上升趋势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节点啊。这两条线啊，股价都站上去了，那证明什么呀？上升趋势开始了。
0: 咱们说了，一尺就是买点，但这买点呢是分突破买点还有回踩买点。
1: 一尺双线有两个重要的买点，一个呢是突破买点啊，也就是突破啊，放量突破灯塔线啊，我们就开始建仓。第二个买点呢是啊回踩灯塔线买点啊，回踩灯塔线买点呢，哦，我觉得对于很多稳健的朋友们来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买点。所以我们通过案例来看一看这个几个回踩买点的一个特征。首先呢，比如说这个是下降压力线和灯塔线突破的。啊，突破以后，这块呢是一尺，啊，明显的是放量突破嘛，啊，这是突破买点，突破买点以后，啊，你看这个随后突破完了以后，它的量能经过释放以后，开始在底下形成了缩量。啊，K 线实体开始变小，也就是说大家开始有点谨慎，刚起来啊，大家有点谨慎，不敢追，啊，不敢追，会不会形成连续上涨？大家谁也不知道。但是呢，随后呢，啊，大家发现，在灯塔线是一个重要的支撑，在缩量调整完了以后再放量，哎，又放了一根量，这根量就明显的是什么呀？是一个我们说确认这个支撑有效的。那这块就是一个什么回踩的重要的买点。虽然说后头还有回落，你看这个后头的回落，实际上在这种回落不跌破什么呀灯塔线的前提下，我们同样可以在这块进行补仓，同样可以在这块进行补仓。这都是什么呀？哎，我们回踩低吸的点，它重要的哎原则就是三个：第一 ，K 线实体缩小，成交量萎缩，在启动的时候放量回升。啊，这三个要素我们再抓住，
0: 那得始终在这个灯塔线之上。
1: 对，始终在灯塔线之上。虽然说我觉得可以跌破，但是也是瞬间的跌破。
0: 嗯，
1: 比如说盘中的下影线跌破，这个不要过多理睬。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什么我们跌破连续在下方啊，灯塔线下方那是小 K 线缩量的小 K 线啊，在灯塔线下方不能运行超过三个交易日，我们都可以进行什么呀关注的。等待那个再回升的那个。

0: 那其实孔老师，我们看到上周以来哈，市场也是跳空向下宽幅震荡，所以很多朋友对于大盘是非常关心的，所以我们今天就好好的来解答一下大家心中的一些疑惑哈。我们先来看一下网友家福就说了，想问一下孔老师，一尺双线能否用于判断大盘的走势？那一尺双线在当下仍然可以用作选股和使用吗？
1: 我觉得是可以的啊，现在我觉得正好是时候，因为我们现在选股正好是现在很多的个股处于下跌趋势当中
0: 啊，
1: 如果一旦见底突破下影线，证明什么呀？调整结束了。
0: 嗯，
1: 对于指数来说也是非常好用的。指数上来看一看，首先这个是一个指数性的这个下降压力线，这个是一个下降压力线，我们把几个高点连线，然后呢，第一个从低点上推，第一个有效反弹的高点啊，这个就是灯塔线。那这一波其实突破灯塔线以后啊，出现的这个放量阳线以后，确定了这个灯塔线的有效突破，有效突破以后，这一波的上涨能达到12%啊，所以说这个是对于指数来说，我们也是同样适用的。前期实际上去年11月份啊到12月份的时候，实际上也有一波比较明显的下降压力，这是一个典型的下降压力。然后这是最低点，最低点往上推倒，第一个有效反弹的高点，我们画出来这块就是什么呀？突破一尺双线的关键点，随后指数形成了一波大涨。所以我们判断下跌趋势的时候，也不要特别着急，一定等到什么呀？真正的低点出来以后，然后我们再去判断。其实我每天都在这个北京电视台的官方抖音号进行直播，我会及时的提示大家，一旦有突破下降压力线或突破灯塔线的这种特征，我会及时的通知大家，大家可以在这个趋势拐点过程中及时的能够发现。
0: 可以搜索天下财经，大家呢点赞关注收藏就可以随时收取到我们的孔老师关于大盘走势的一个判断哈。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栀子花也说了，他说我现在不敢做个股，一般有新题材然后呢就去买一些相关的指数，那这个一尺双线能否用于板块指数的操作呢？
1: 可以啊，在行业板块中我们也同样可以用一尺双线找到相应的趋势拐点，下跌

0: 晶莹剔透，最关键的是在熬汤时加入了全聚德烤鸭鸭酱，打造出醇厚绵长的汤底风味，所以呢就知道为什么比原来的鸭血粉丝汤好吃了。
1: 嘿，好嘛，这一道民俗小吃下了这么大的功夫，这也太顶了。这真是天花板级的了。
2: 对，
1: 这可真是对同行们的降维打击，囤点这个在家呀随时随地的就能品尝地道的百年老字号美食，不管是三餐还是夜宵，热热乎乎汤汤水水的喝上这么一碗，地道
2: 它还是常温保存，也不占冰箱嘛。我妈总说呀，吃什么东西这嘴里没味儿。
1: 对，
2: 哎，给她尝尝这个，肯定是下饭解馋过瘾呢、啊。哎，夏总啊，这个鸭血粉丝汤啊，其实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吃。那个时候啊，如果兜里这个没什么钱啊，或者说想省着点的时候啊，我就吃什么盖饭啊、面条啊、米线什么的，我就轮换着吃嘛，十几块钱。但凡啊，我想吃点好的的时候，哎，我就去吃什么小炒啊，还有鸭血粉丝汤什么的。那个时候可都20多块钱一碗，
0: 现在小饭店一碗都28、9，大饭店都35、6了。
1: 哎呀，夏总，您快说说咱们怎么卖呀、啊？我得买点给我的亲朋好友，让他们也都尝尝。
0: 大家看，这跑的一桶，
2: 哇，这么多啊！
0: 饭店里卖你30多，一点毛病没有。今天我给大家放大优惠，不到100元。不是3桶，也不是4桶，直接给到大家5桶，大家觉得怎么样？
2: 别介啊，夏总，您看我们家4口人啊，买回去吃这么一顿，一下4桶没了。哎，剩第二顿咱吃的时候不够数了，谁吃谁不吃啊？这不是闹家庭矛盾吗？
1: 对呀、
0: 啊，别着急呀、啊。我今天再多送2桶
2: 哦，
0: 7大桶怎么样？
1: 这7桶啊也不够分的呀。这到周末我们家的子女带着孩子来看望我们老两口，这么好的美食，全聚德的鸭血粉丝汤谁不想吃啊？这不够分的呀。
0: 阿姨，这可是全聚德特制的，不到100块钱7桶，才合14块钱一桶。我的阿姨，
1: 夏总，你看大伙儿啊，看到这么好的美食，不光自己吃，怎么着也得送点亲朋好友啊，你就再加2桶嘛、让大家呀，
2: 哎，
1: 多捡点实惠。
0: 行吧，给大家增加2桶，升级到9桶。大家伙儿帮忙宣传宣传。
2: 哎，夏总啊，咱干脆啊凑10桶得了。
1: 10桶好，十全十美。
2: 对，
1: 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都给到10桶了，咱们下一单好不好？
2: 好。
0: 阿姨，真不能再送了，10桶我们亏钱呀。
2: 哎，夏总啊，您啊要是小厂家，这最后一桶啊我们也就不提了。这是全聚德，那可是大集团啊。
1: 是啊，
2: 你说还差观众朋友们这口吃的吗？不应该吧。
0: 哎呀，我是真说不过你啊。
1: 没问题。
2: 怎么样，夏总？
1: 没问题，
0: 那就送了吧。10桶不到100元，不能让我亏太多呀。咱们就限量前200组吧。
2: 好，没问题。太棒了，太棒了。
1: 谢谢、哎、我先下一个。
2: 今天国企老字号啊，全聚德的鸭血粉丝汤，今天10大桶还不到100块钱，开抢了。
1: 好，
2: 送货上门，赶快抢购尝鲜吧。
3: 国企老字号全聚德鸭血粉丝汤开始尝鲜，特惠价10桶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自家吃送人都不错，赶紧抢购。用全聚德烤鸭鸭架和秘制调料熬制的老鸭汤，搭配鲜嫩脆弹鸭血、绵密鸭肝与吸满汤汁红薯粉丝组成的原味鸭血粉丝汤，太解馋了，鲜香醇厚，一口入魂，常温保存，开水冲泡就能吃，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10桶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各种美食抢先尝。

0: 刚才啊，我和王乾还有夏总，砍价的时候，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1: 对呀，爷，
0: 这全聚德大品牌的鸭血粉丝汤啊，被我们一刀一刀的砍下来了，这不到100块钱10桶，也就。

0: 我们栏目组，别的地儿啊绝对没戏，我呀不带瞎说的。15年前呀，你要是在北京想吃这么一碗有品质的鸭血粉丝汤，你就是去小饭馆也得20多块钱一碗，不到10块钱这么一大桶全聚德鸭血粉丝汤。各位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敢想吗？我刚才呀是抢了3组
1: 哦，
0: 我不但自己吃，我准备呀给我老哥哥老姐姐们都分一点，这呀毕竟是全聚德的大品牌，
2: 囤点这个呀放在家里边，平时啊咱要是懒得做饭了，开水啊这么一泡，或者呢放锅里这么一煮，全家人啊那都抢着吃，
0: 对，
2: 热热乎乎汤汤水水的，吃完还倍儿舒服，还可以随口味放点蔬菜或者调味儿。您外出旅游啊，包里头放上这么2桶，无论啊咱在火车上或者咱到景点直接就吃上了，开水这么一泡啊，咱就马上吃上全聚德的鸭血粉丝汤了，周围人得馋成啥样啊，是不是？
3: 全聚德是百年品牌，在做和鸭子相关的美食上绝对是专业的，
2: 在我们心里啊那可是笑傲江湖独步武林了。
4: 这款鸭血粉丝汤不但甄选优质食材，而且是鸭血鸭杂包，是加大分量的，以南京风味为基础，重点以全聚德烤鸭鸭架、秘制调料和鸭汤工艺匠心烹饪的美食，还有咱这是非油炸更健康，很多厂家的方便食品配料你去看去吧，
3: 香精、色素、防腐剂都在配料表里，这又不是做实验，太夸张。说到这儿，我向大家保证，
4: 全聚德是国企老字号上市公司，配料遵循的是谨慎添加原则，配料精简克制，不乱添加，保证天然食材，
3: 严格的品控，层层把控，请大家安心购买，放心购买。买到家后有任何不满意，都随时拨打栏目热线，我会立刻安排专业人圆满解决。
5: 国企老字号全聚德鸭血粉丝汤开始尝鲜，特惠价10桶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自家吃送人都不错，赶紧抢购。用全聚德烤鸭鸭架和秘制调料熬制的老鸭汤，搭配鲜嫩脆弹鸭血、绵密鸭肝与吸满汤汁红薯粉丝组成的原味鸭血粉丝汤，太解馋了，鲜香醇厚，一口入魂，常温保存，开水冲泡就能吃，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10桶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

0: 少40元一份啊，这要是9袋的话，这一袋才合20多。阿姨，您这是1块钱都不让我。
1: 含激素、不含抗生素的酱卤鸡翅根尝鲜了，国企首农集团华都食品特供，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赶紧抢！18道严格检测，出口级别的放心食材，营养丰富，酱香浓郁，口感爽滑，细嫩多汁，软烂脱骨，开袋即食，好吃解馋，送人有面。华都酱卤鸡翅根限时抢购10大袋不到200元，订购后送货到你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胡总，你们华都集团的手伸的真是太长了，一个养殖企业，一个做鸡肉全产业链保障供应的实力国企，现在做熟食了，把新鲜的尖货鸡翅根自己留出来做酱卤鸡翅根熟食，成本又比别人低，品质又比别人好。
1: 阿姨，我们呢也是遵循首农集团呢对华都的这个规划，在鸡肉的领域呢去做专做深。这个做熟了的酱卤鸡翅根呢，一根算下来才3块多块钱、哦，根本就没想赚大家的钱。就这个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肉，肉质紧实，一点也不柴。呀，这好吃到连骨头都不想剩。而且啊，今天呢，这个是给咱们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今天碰上实惠了啊，大家赶紧出手抢一组。这个常温保存也不占你冰箱的地方，你啥时候馋了呀，开袋凉吃热吃呀都很过瘾，还可以搭配土豆啊丝瓜萝卜，在家呀就能做炖菜，随手啊就能做大餐，干净卫生，营养丰富。我们华都生产鸡肉理念呢是给生活做减法，是对身体啊最好的报答。
2: 说到这儿呢，我还是挺有感触的。很多时候啊，我们经常说孝敬老人，对吧，关爱自己，关心家人。我觉得其实挺简单的，就是什么呢，关注一下咱家人啊吃的每一顿饭，每一道菜。
0: 对，
2: 其实酱卤鸡翅根啊经常吃，但是你吃的是不含有激素不含有抗生素的鸡肉吗？对不对？不是啊，咱们花不起这个钱，其实就是舍不得钱。
0: 对，
2: 但是对于全家人的健康啊，我觉得这点钱算什么呢，对吧？这个问题啊真的值得咱们认真思考一下。
0: 王乾，我听你这么一说呀，我也想明白了，
2: 是吧？
0: 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都到这岁数了，有啥想不明白的呀？
2: 是，
0: 华都食品是国企大品牌，专门做高端鸡肉产业链的，给咱们特制的好东西，大家赶紧买一组，无论是孩子、老人、年轻人都可以放心吃，营养美味没负担。
3: 甄选不催熟自然生长名贵白羽鸡，不含激素不含抗生素的酱卤鸡翅根尝鲜了，国企首农集团华都食品特供，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赶紧抢。18道严格检测出口级别的放心食材，营养丰富，酱香浓郁，口感爽滑，细嫩多汁，软烂脱骨，开袋即食，好吃解馋，送人有面。华都酱卤鸡翅根限时抢购10大袋不到200元，订购后送货到你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

0: 好了，那么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啊，其实特别感谢华都食品能够特供这款好产品，特别适合于老人跟孩子。
1: 哎，
0: 因为呢它是软烂脱骨，酱香浓郁，并且还特别的入味儿，
1: 确实不错。配料表非常清爽，没有乱七八糟的各种剂。我就怕食品配料表密密麻麻写好多行，真不敢吃啊。
0: 是，每一个鸡翅根那都是色泽红润，酱香浓郁啊，软烂入味儿，轻松脱骨了，下酒下饭，肉质从紧实到鲜嫩啊，真是口口不同，难怪这么多人都喜欢呢。
1: 这个华都的品牌也不错，我记。

0: 今天买了两组，一组给家里，一组给亲戚朋友分点。大家要是感觉好的话，吃完了我再买。胡总啊，
1: 哎，
0: 得保证供应，不能断货哟。
1: 阿姨，这断不断货啊，我真的不能给您保证。
0: 哟，
1: 但是这批货啊，咱们是特价特供。
2: 嗯，
1: 那你说我们工厂也不能一直赔本赚吆喝，但是品质和服务啊，嗯、我向大家保证。
2: 嗯，
1: 保证呢，您买到的每一袋的酱卤鸡翅根都是华都自有农场、嗯、自然生长的、不催熟的白羽鸡，活鸡新鲜宰杀的，18道检测检疫，不含抗生素，不含激素。
2: 嗯，嗯
1: 那如果说您买回家有任何的这个售后问题，或者说是您不满意的地方，那您可以第一时间给栏目组打电话，我们工厂呢会有专人来解决您的售后问题。节目的最后啊，我想再给大家说一句，首农品牌华都食品，不讲故事，只讲味道，爱上这个味道只需3秒。为啥这么说？因为这个酱卤鸡翅根啊，只要你吃到嘴里，你的味蕾啊就沦陷了。这个味道你压根没吃过，你根本不知道它有多香。
2: 哎呦，不行了不行了啊，我也得买两组、怪不得说人家胡总能当销售经理呢，是吧、听你这么一说呀，我现在不买等会儿没了，我得后悔。
3: 甄选不催熟自然生长名贵白羽鸡，不含激素不含抗生素的酱卤鸡翅根尝鲜了，国企首农集团华都食品特供，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赶紧抢。18道严格检测，出口级别的放心食材，营养丰富，酱香浓郁，口感爽滑，细嫩多汁，软烂脱骨，开袋即食，好吃解馋，送人有面。华都酱卤鸡翅根限时抢购10大袋不到200元，订购后送货到你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

0: 这样的中阴线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的资金去把中阴线套牢的这些筹码给它解套了。而在这个位置，我们如果趋势发生转折，它过掉了这个中阴线，那说明什么呢？说明资金想让它在这个位置解套走人。第二个标准是我们要去看一下量能。有持续的温和放量来去代表的市场的情绪逐步升温，来去确认这个价格趋势的一个形成。怎么来判断这个温和放量？那我们在打开 K 线图的时候会发现它有均量线，一般人呢都看均价线，
1: 均价线对
0: 对，但是我们均量线其实也特别重要。我们的量能开始持续的去过掉五日和十日的这种均量线的时候，
1: 五日十日，
0: 对，那代表的就是一个温和放量的标准就来了，它在均量线附近来回徘徊，那个就是一个相对温和的放量。一波下跌趋势当中，对吧，成交量是逐步萎靡的，因为随着价格的下跌，大家交易欲望呢是在减少的，
1: 是的，
0: 成交量逐步萎靡，然后呢随着价格趋势的开始的反转，然后成交量呢逐步一点一点向上升。但是我们如果说你只看这个啊，比如说量能的减少或者增加，你可能说不太容易去抓到那个点，所以这个均量线在这个位置的均量线它就会成为一个我们比较好抓的点，因为在下跌趋势的时候成交量是长期处于五日和十日均量线下的。标准三呢是我们要发现有持续性的热点出现。
1: 那这个持续性的热点，那我们毕竟是当事人，怎么来判断它的长与短呢？
0: 看量，
1: 还是从量上？
0: 对，因为有源源不断的增量资金，它这个热点才能够不断的持续。
1: 是，
0: 然后我们先去按照我们刚刚的标准来去说一下。第一个标准，我们看到了在价格上面中阴线开始出现了吞没，这也是刚刚我们跟大家去介绍的一个拐点出现了。
1: 你再给我们讲讲，中阴线被吞没是后边的那个？
0: 对，阳线开始突破了啊，这个中阴线代表在这个位置，我们说了，这个阳线已经把中阴线的套牢筹码给解套了。
1: 是，
0: 哎，说明主力接下来可能有行为了。
1: 嗯，
0: 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看到了，在这个位置，哎，成交量能，这也是我们刚刚一直啊在反复强调的均量线，它最开始。我们在这个下跌趋势当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啊，成交量由多慢慢缩小，而在缩小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位置是有一个两根均量线的，这两根均量线会发现成交量的量柱呢是明显的处于这个均量线的下方的，而在这个位置，当大阳线出来以后呢，这个成交量的量柱开始慢慢的突破这个均量线了，我们代表了市场的情绪开始止跌企稳了，这时候就出现了量价齐升的这种状态。 IT 服务板块同时在这个位置出现了领涨，吸引了更多的增量资金的到来。
1: 我们一直在抄底的路上啊，但是不知道啥是底，可是真正买我们的其实是那个顶。
0: 聊一聊啊，关于这个顶部的一个标准，我们还是啊去看价格的趋势，因为说实在的，我们炒股票赚钱就是低买高卖，所以价格非常非常重要。那价格的趋势，然后呢我们去看一下 K 线的拐点，从上升趋势来到要下跌趋势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那这个就有可能会形成一个顶部。
1: 是，
0: 那第二个我们要去看一下量能，量能这一块是什么呢？是我们在量能温和放量慢慢往上去走的时候，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平稳向上的趋势，但是如果量能突然的急速放大或者说急速缩小，那就有可能带来顶部。那标准三是我们在主线板块趋势走坏，因为这个大盘的趋势是由主线板块带来的，而主线板块趋势走坏的时候，那可能这个趋势就要暂时的告一段落了。
1: 那从第一个来吧，叫价格
0: 从高位往下超过2%，巨量是历史天量，也就是在我们正常的交易当中突然成交量发生特别大，哎，然后呢往前推，我们也看不到啊，短期看不到这么高的量能，较上一日增加超过20%
1: 啊。
0: 对，然后第三个长上影，长上影呢我们说明在 K 线的当中，这个上影线超过了1%，也就是说相当于这个指数呢从高位传在分时图当中高位回落超过了1%，这都是我们有可能会见顶的一个信号。我们现在看到的是2024年10月8号的啊这个上证指数的行情，那沪深两市成交额突破了3.4万亿，突破了历史新高，我们在这个位置很明显看到了这个它就是天量，然后随着天量的出现， 10月9号就开始出现了大跌。
1: 10月9号就是我嘴长满泡那天，
0: 是啊，令人着急上火的时候啊。

0: 哎呀，鸭床都肿了。
1: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了4190这个位置，价格上面上影线非常长，代表的价格存在压力啊。然后量能这块，量能又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历史天量，
0: 是啊，
1: 所以在这个位置我们就判断了，在这个时候它是一个阶段性的顶部，市场量能没有了也会成为市场的顶部之一。哎，比如说我们看到了啊，在刚刚那个案例当中，2024年1月14号，同样在这个位置我们看到市场在横盘，然后量能没有了，那这也是形成了市场的顶部。2025年3月份的时候，看指数还在不断的创新高，这个就更具备迷惑性了。那很多散户还会在这个位置啊，容易站岗。你看指数还在不断创新高，但是我们还看到这个位置量能出现了很明显的量价背离，价格在创新高，然后量能在持续的减少，那这是一种主力的诱多行为。第三个，我们说了主线板块的趋势走坏，那这时候同样也会影响当下的这种行情。在这个位置，2025年3月份出现了逃顶信号，量价背离。哎，然后呢，我们再去看一下，在这个阶段，2025年3月份的这个主线板块，主线板块呢，同样 IT 服务板块，在高位，它原先是上升趋势，然后走成了横盘震荡趋势，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单边上升趋势不在了，那同样，这就是我们的见顶信号要出现了。
2: 持续性是跟这个价和量是捆在一起的，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控制不了大的情绪波段和那个周期，如何来找到某一个特定的板块是好是坏呢？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我的晚年找谁托付？议定监护托举两代人生，
2: 以后我走了，有人管他了，我也就放心了。
1: 制度组合拳，选对人，防住坑。
3: 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搭建起自己的养老服务框架，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晚年是真的有所托付。
1: 从观望到落笔，勇敢起步。
4: 第一步就是很简单，就是去了解。我们呢，不要担心这个事情有多复杂啊，有多深奥。
1: 制度出台是起点，如何让托付真正落地？
5: 我们中富企业和汇丰公益基金会啊，共同发起了惠爱常伴老年人议定监护行业培训项目。
1: 惠爱银龄公开课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北京汇丰公益基金会、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绿维银龄研究与服务中心联合出品，敬请收看。
6: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7: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6: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8: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9: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0: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美食盛宴。哎，阿姨啊，问问您啊，平时您爱吃火腿吗？
1: 爱吃啊，各种火腿我都吃。
0: 今天啊，带领大家即将品尝到的是天花板高度的火腿，这厂家呢也是北京啊老字号圈里边带头大哥的级别。哎，阿姨，您肯定没吃过。
1: 谁家火腿啊这么霸道，拉出来溜溜呗。
0: 好，那咱们今天啊，掌声有请天富号厂家的代表窦总，有请。

0: 今天啊，这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我跟阿姨也都特别喜欢吃。
1: 是，
0: 其实如果在市面上啊，想吃到这种品质的啊，腱子肉火腿，至少得30多块钱。哎，今天啊，合着也就不到20块钱一根啊。但是啊，味道啊和品质啊，哎呦，都没法跟今天这天炮的比啊。今儿啊，这特合适，想尝鲜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今天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其实马上就要结束了。你想想，栏目组这么多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只有200组的优惠啊，这一抢马上就没了。那接下来呢，又要到品尝美食的环节了，我特别高兴啊！
2: 我来一个烧饼加鸡蛋，再加这火腿，再做一个火腿丁炒饭，
0: 还吃着香吗？
1: 香！
0: 您可真敢下手啊！这我看您都一下买2组是吗？
1: 是啊，哇！就这火腿啊，它不经吃，我给亲朋好友送去一组，我自己留5根。早晨吧，拿出一根来，切了以后吧，是不是得加面包、加烧饼啊？而且就着牛奶，就是一顿丰盛的早餐，而且它今天的价格呀，它特别的合适，
0: 是吧？
1: 你说这一根高级的这个火腿，还不到20块钱呢。
0: 对，
1: 我呀，给大伙儿来一个腱子火腿肉。炖白菜，
0: 好，
1: 特别的简单。
2: 这5根不到100元的价格呀，我不知道能维持多久啊。这说实话，天炮的酱肉味道啊，自从清朝征服了宫廷皇室，得到了这个皇家的进宫腰牌之后啊，其实它就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食品厂子了。它代表着酱肉2个字的图腾和符号。创始人研制出了秘制的酱料配比和特殊的酱制手法之后，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就是传承。按照广大食客的话来说啊，这天福号做酱肉，那就是老天爷追着赏饭吃的企业。喜欢的朋友赶紧下单啊，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啊，别的地儿咱可吃不到这味道啊。
3: 尝鲜了，尝鲜了，天福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特价抢购，5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抢。天福号是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品质高端，精选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搭配秘制调料和老汤，采用古法工艺制作，果木熏制的瘦肉肠，肉丝清晰可见，咸香适口，外脆里香，淡淡的果木香融合肉香，开袋即食，吃法多样。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200组，5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雨桐。最近啊，接到了很多热心观众的来电，说现在市面上的啊装修套餐太贵了，拿60平米的房子啊打个比方，很多装修公司啊一报价就是10万、10几万，整个装修落地之后啊要花个20几万。那怎么才能让老百姓花小钱又住上新房子呢？今天节目中啊，我们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位老朋友，他就是人称装修老柳的柳知青。最近呢，他推出了一个啊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哎，只需要花28800就能让您的家啊焕然一新。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套餐呢？接下来就带着大家好好来了解一下。
1: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0: 哎，老柳，说到这个28800就可以住新家啊，这个真的是太有吸引力了。
2: 是，
0: 所以想问一下，为什么会推出这个啊快装即住的啊省心特惠的套餐？
2: 哎，这个啊是因为我干装修啊时间长了，到现在20多年，那我就经常有业主呢跟我说老柳啊，我啊不想把全家都重新拆了，那样呢太费心了，这个时间也长，花钱也多。
0: 没错，
2: 我呢就想墙面刷刷新，地面呢你给我换一下地板，厨房卫生间啊把橱柜和洁具确实时间长了得换换啊，其他的呢您该修修该补补，这样的话呢这个省心啊省力。

0: 关键还能帮我省点钱、
1: 嗯、
0: 啊，施工周期也短，房子也达到了这个焕然一新的这个结果。
1: 嗯，
0: 大家的需求呢就是我服务的目标啊，于是我就推出了这个快装急住的省心特惠套餐。
1: 嗯、
0: 啊、这个套餐呢我有三个优势啊跟您说说、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性价比特别的高。
1: 对
0: 啊，不到3万块钱啊就让您享受到高品质的这个装修服务。相比较市面上很多报价你像8-9万甚至10几万的这个套餐方案啊，哎，更实惠。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施工周期短啊，整个施工周期啊只有10天，你想装修的方案常规的施工周期也就是2-3个月啊、
1: 嗯、
0: 简单算算咱们这个账啊，少租1个月的房子咱们就能省出几千块钱啊。第三个呢就是快装急住啊，材料它是必须要环保的啊、
1: 嗯、
0: 施工质量有保障，装完就能让您入住，可以让您省力省钱住新家。
1: 嗯，哎，那说到这儿我要问问老柳了啊，就这个快装急住的省心特惠套餐、嗯、它都包括哪些具体的项目呢？
0: 快装急住省心特惠套餐啊一共包含了13项的服务。第一个就是墙面顶面打磨刷漆。
1: 嗯，
0: 我们呢会把您家的四面墙以及顶面呢全部给打磨一遍啊，目的就是去掉毛刺啊、起皮的啊、污水印啊，
1: 嗯嗯，
0: 把基层呢弄得干干净净，然后全屋给您刷底漆面漆。
1: 嗯，
0: 这样原来老旧的感觉啊就整体都改观了。第二个呢就是地面，我给您更换木地板。
1: 嗯，
0: 如果您原来的地板旧了，我们会给您啊统一拆除换上新的。如果原来是瓷砖啊也不用找平了，直接就可以在瓷砖上呢铺地板。为了不影响高度呢，我们还特意挑选了只有1公分厚的德尔地板。
1: 嗯
0: 啊，地板的这个脚感呢它比较舒适，美观又皮实还耐用啊、
1: 嗯、
0: 关键啊还环保。
1: 对，
0: 第三个呢是橱柜呢，我们也整体给您更换啊，我们会给您呢、啊、拆掉原来的旧橱柜，
1: 嗯，
0: 根据厨房的空间大小呢来给您量身定制安装一套全新的整套橱柜。
1: 嗯，
0: 包含呢地柜、吊柜、台面啊以及配套的五金件，顺便呢还能帮您啊再优化一下厨房的这个收纳与动线啊、
1: 嗯、
0: 让您使用起来啊更顺手。第四个啊就是我们会给您更换一套新的烟机灶具、
1: 嗯、
0: 我们会给您啊重新安排一下排烟管以及止逆阀啊，检查好了避免再串味儿，保障啊这个排烟顺畅和使用的安全性。
1: 嗯，
0: 第五个啊就是我们换一套洗菜盆儿，以前很多人啊没有经验装的都是双盆儿啊、
1: 哦、
0: 这个用过之后呢你就发现啊它大一点的餐具啊像锅啊都放不进去，
1: 对、
0: 啊、也洗不了，
1: 用起来不方便。
0: 是的、
1: 嗯、
0: 这回呢我们就给您啊换一个大的单盆啊、
1: 嗯、
0: 炒菜锅也能轻松的放进去刷洗啊、
1: 嗯、
0: 另外呢我们还帮您啊配套了下水管道啊、
1: 嗯、
0: 这个水龙头我们都给您调试好、
1: 嗯、
0: 杜绝啊这个发生漏水和积水的问题。
1: 嗯，
0: 第六个就是重点啊我们卫生间的洁具也全面的给您换新啊、
1: 嗯、
0: 我们更新的这个马桶浴室柜是整套的啊、
1: 嗯、
0: 这个花洒我们都给您调好这个出水冲水这个排水功能，保证不漏水，用着呢更舒服也更放心、
1: 嗯、
0: 第七个呢就是我们把厨房和卫生间顶上的铝扣板啊给您换新了，拼接找平和收边密封啊都给您重新做好啊、
1: 嗯、
0: 这个防潮耐用又美观又大方。
1: 嗯，
0: 还有第八个啊就是我们给您更新了厨房的灯和卫生间的这个浴霸啊、
1: 嗯、
0: 我们都换成现在的这个5合1风暖浴霸啊、
1: 嗯、
0: 这个保证啊您的使用安全和它的这个照明的亮度。第九个呢就是厨卫墙地砖我们是限量给您进行一个修缮、啊、
1: 嗯，
0: 很多房子到现在住呢其实它的这个墙地砖没有大问题，只是有一些使用的痕迹或者是个别的松动或者是这个开裂有划痕。
1: 嗯，
0: 那我们呢会把这个、啊、给您修缮好，让整个空间呢看起来更美观。还有第十个呢就是我们也会给您来修一修您的上下水管啊，您像厨房和卫生间它有一些上下水管时间长的呢它会老化啊，还加上您可能原来有些松动啊甚至是渗水的一些情况发生了，
1: 嗯，
0: 我们呢就来帮您进

0: 行一个诊断修缮，解决啊这个排水的漏水渗水的问题。第十一个呢，就是墙顶面的底层啊，我们也会有一个修缮的服务。原来的这个一些小的开裂啊、脱落啊、粉化的问题呢，就解决了啊。第十二个呢，我们还会给您家的这个木门啊，提供一个改尺寸的服务。您像这个瓷砖上铺了地板，那个门可能就开动不了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跟他改一下尺寸啊，或者还有一些门呢年头长了，合页不好用了呀，或者是有些翘边了，这个我们都帮您修一修，保证开合顺畅啊，贴合呢密封。第十三个呢，就是装修啊，肯定会有一些这个施工的废料啊，
1: 对，
0: 建筑垃圾啊，我们呢给它统一分类整理啊，装袋呢把它搬到楼下去，放到物业指定的地方啊，保证您家呢是干净整洁。
1: 你看，听老柳介绍完这十几项之后，我会发现啊，虽然只花了28800，但是所包含的内容和细节都想得非常的周到啊，
0: 是的，
1: 感觉这个套餐真的很值。
0: 是，我们这就是通过平时这个客户的一些反馈和一些建议啊，来量身打造了这么一个既省心又省力还省钱的这么一个套餐啊。所以这个套餐呢，它是有这么几个优势啊，就是性价比特别的好啊，可以说是花小钱啊办大事啊。咱们简单的了解一下就知道了，市面上一套房子仅仅是刷刷墙面啊，这个可能就得1-2万啊，
1: 对，
0: 才能下，
1: 没错
0: 啊。而现在呢，您只需要啊这个套餐价不到3万的这个钱呢，就能解决您全屋老旧、设施落后啊、居住体验差的这个所有的问题啊，让整个家呢焕然一新。而且啊，只有10天的施工周期啊，这个我们是反复啊去试验过的啊，而且保证您即装即住啊，环保交付。这里呢也要特别说一下啊，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工作要完成，所以这个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啊，我每个月呢只能为6个新业主服务。
1: 28800快装即住换新家这样的优惠套餐啊，名额有限，每个月只有6个名额。想找老柳来服务的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还有机会啊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

0: 不来现场那叫什么丁啊，是吧？说一次装修一生朋友啊，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啊，这个屏幕下方这个手机号就是我自己的。
1: 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块钱您就可以搬新家。可能听到这儿大家就觉得很动心，但是装修我们都知道啊，设计非常的关键。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啊，就我们这个快装换新家这个套餐里面，设计能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1: 其实设计呢，它不是只有打拆打建的时候啊才能有发挥的空间、其实设计是充分理解业主的需求以后啊，我们对这个房子呢给出一个适合的解决方案、就是人房互动。快装急住省心特惠套餐呢，是每一个设计方案最后都需要我点头啊，但我不是只有一个人在战斗啊，我们有一个十几年的设计师团队啊，他们都是科班出身，而且呢我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必须啊是30岁以上的，必须是有自己的生活经验的这样的设计师，我才能够纳入团队里面合作。
0: 明白了，也就是说懂生活会生活的人才能去帮助别人去设计他的这个生活、生活空间哈。
1: 没错没错，设计的这个本质啊、就是服务于生活嘛、一个没有独立过的这个过过日子的啊，做过饭的，没有收拾过屋子的这个年轻小孩呢，他肯定只会套用一些网上的一些网红的模板啊。
0: 对对对，
1: 业主需要什么他肯定只是一知半解啊、他不知道厨房的动线怎么去布局，你炒菜会顺手啊、冰箱橱柜怎么预留多大的尺寸才合理、碗筷杂物怎么收纳才不会选择乱、我见过很多网红装修方案呢是翻车的啊、看着好像很精致，住起来呢处处感觉很别扭，华而不实、所以我们的这个设计师呢有能力有经验把您的房子啊给您设计好，比如您的厨房动线合理、您一顿饭做下来啊就是又高效又安全，洗菜切菜炒菜它是非常顺畅的一个动线、再也不用来回的折返手忙脚乱啊，大小厨具米面杂物都有专属的这个收纳空间啊、台面咱们也干干净净的啊、不藏污纳垢，不积灰尘，更美观的这个同时呢还要更贴合实际生活啊，真正做到又好看呢又好住，
0: 对、
1: 越住越舒心。接下来大家可以来看看我们实景落地的一些案例，这里头有您喜欢的风格呢最好、没有啊也没有关系啊，我们呢可以根据您的喜好和生活习惯来给您量身定制。
0: 不到3万块钱您就可以拥有一个啊漂亮又舒适的新家啊。说到这儿呢，因为老柳时间有限，每个月啊只能亲自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享受这个快装即住特惠项目的朋友记得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在这个过程中呢，您还有机会获得适老设备一套。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913。

0: 老刘，那接下来再帮我们说说这个快装技术特惠项目的优势啊，也让我们业主朋友来好好琢磨琢磨。
1: 快装技术省心特惠套餐啊，就是省钱、高效、安全。我们先来说说省钱啊，想装修的朋友啊，可以随便了解一下现在市面上的这个装修套餐报价，便宜的也得5-6万，高的呢十几二十万啊，这对于普通业主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这个开支了啊。快装集住特惠套餐价格呢，它不到3万块钱，包含了13个装修项目和服务啊，你像墙面、立面、厨卫、洁具，这些呢都是一站式的换新，性价比更高也更省钱。之所以这么省钱，一个呢是依托啊老柳我自选材料的仓库，另一个呢就是没有大拆大建啊，我们省了一部分的瓦工的钱，这样一来呢，我们花小钱办实事啊，价格自然就更优惠了。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高效。传统装修整体工期动辄5-60天，甚至3个月半年啊，这个导致我们很多业主他要花更多的房租啊、水电通勤等等，这些钱都是花出去的。而我们这个快装集住省心特惠套餐啊，它是一个精细化快装的工艺，标准化的施工流程，再搭配我们近20年经验的一些资深的老师傅们这些一个施工团队啊，我们全程呢做到10天的工期啊，高效的完工，急速的换新。最后我们说说安全啊，当然快装它不是粗制滥造，环保方面我们是非常看重的啊。快装集住省心特惠套餐呢，它是采用了都乐士的墙漆、兔宝宝的板材、法恩莎的洁具、德尔的地板等等啊，都是一线大牌的环保材料。我们墙漆环保，板材又达到了 ENF 级的这个环保标准，所以我们的材料呢都是由老柳亲自来筛选、亲自来试用，确保没有异味、没有污染，真正呢做到集装集住，
0: 低价不低质，高效更安全。28,800就让大家可以住上新家啊！这样的一个快装记住的特惠套餐项目，因为老柳时间有限，每个月呢只能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装新家的朋友，记得要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在这个过程中呢，您还可能有机会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节目最后我必须再问问老柳啊，刚才说了这么多，咱能不能帮助业主朋友，咱就不打折扣的都完成。
1: 我敢把我的手机号啊给公布出来，24小时不关机，就是我靠谱的一个承诺啊。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呢，我再来做出以下的保证。第一个，我们开工后每个关键环节我都会亲自来盯。您呢现在就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啊，有问题您直接找我。第二个呢，就是快装急住省心特惠套餐呢，它只要28,800元，除非您自己改方案啊，去加项目，否则呢不多花一分钱啊，这个我是可以做承诺的。第三个呢，就是主材辅材啊，我们都是真材实料啊，有一样假的，我承诺您假一赔10。那第四

0: 4个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因为材料都是我自己用过的，有问题我全额给您退款。第5个就是质量不过关的话，就是错必砸劣必赔，全程我来盯着，您就放心吧。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装不装修，但凡是您有装修上的问题呢，您现在都可以啊拨打我这个手机号啊，我呢能来帮您解答啊，绝不推脱。如果您想装修，那您就更要打这个电话了。哎，咱们呢见面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肯定能帮上您的大忙。
1: 哎，装修啊是一个细节和环节非常多的事情，所以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人啊帮您来统筹全局。那说到装修这件事儿呢啊，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装修，不妨亲自给老柳来打电话啊，和老柳来好好聊一聊。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

0: 这是一支神秘的部队，代号543。这是一架特殊的高空侦察机，型号 RB57D。厉兵秣马，角逐超高空。他们用热血铸就忠诚，用赤胆彰显军威。他们是保卫祖国蓝天的国之利器，他们就是中国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
1: 1959年10月7日早晨，一架 RB57D 高空侦察机从台北起飞，从浙江温岭上空进入大陆，向着目标北京直奔过去。侦察机刚一进入温岭上空，解放军的雷达就发现了它，随即起飞歼击机进行拦截。看着下方一架接一架离自己越来越近的解放军歼击机， RB57D 的飞行员既不躲也不闪，任下面起飞多少飞机打多少炮弹，他都不理不睬。凭借飞机优越的爬高性能，一路大摇大摆，熟门熟路的沿金浦路上空直线向北，毫无顾忌的往北京通线上空闯来。
0: 飞行中 ，RB57D 侦察机飞行员不时地瞟一眼脚下一路跟着自己过来的飞机。在接近北京通线上空时，两架解放军歼击机突然自动脱离，被落得越来越远。RB57D 侦察机飞行员不禁更加得意起来。虽然服役于国民党空军，但是作为一个美国空军培训出来的飞行员，此刻又驾驶着美国制造的飞机，那优越感顿时升起。在他的心里，美国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何况是飞机呢？就在他洋洋得意之时，殊不知死神已经在前方悄悄地等着他。
1: 继续飞行了十几分钟后，距离侦察目标越来越近了。突然间，从陆地上轰轰轰地飞起三只火箭，橘黄色的小火龙一个追一个腾空而起，以90度的仰角神速地向着 RB57D 侦察机直刺过来。随后传出三声天崩地裂的声响，伴随着剧烈的震动， RB57D 侦察机飞行员根本来不及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下意识地背着伞包跳了下去。但是没想到降落伞只是死神在最后时刻和他开的一个玩笑，伞包刚一打开，旁边飞机被火光击中爆炸碎片，切断了伞绳，他从万米高空直坠而下，摔得粉身碎骨。而一直让他引以为豪的那架 RB57D 则拖着熊熊大火一头扎进通县东南的玉米地里，被发现时残骸和尸体旁边散落着一个小本子，上面清晰地显示着国民党第四飞行大队上尉飞行员王英钦。
0: 每次来出任务时，他的心情就跟游山玩水一样，从来不认为自己会被击落。然而今天他失算了。我们说玩火者必自焚，潜入别人地盘侦查还却如此大摇大摆，死到临头却浑然不知，最终命丧黄泉。我们不禁要问，这架侦察机入侵我国内陆进行侦查，为何如此从容，一点也不害怕，甚至一点防备都没有呢？是因为王英钦的驾驶技术高超吗？并不是，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所驾驶的飞机。
1: 王英钦所驾驶的飞机是美国制造的 RB57D 亚音速双发喷气式单翼高空侦察机。在 RB57D 之前，台湾国民党空军一直用 RB57A 喷气式侦察机对大陆腹地进行侦察。然而这种飞空高度可达15000米的 RB57A 的侦察活动并没有能维持多久。 1958年2月18日，当一架 RB-57A 再次窜入山东半岛地区进行侦察时，被人民解放军的海军航空兵击落。从此 RB-57A 侦察机在大陆上空销声匿迹。但是美国将性能更为先进的 RB-57D 交到了蒋介石手上。经过改进后， RB-57D 相比 RB-57A 飞行高度增至18000至20000米，该机装有4部航空相机，在高度18500米实施航空照相，可摄取长约400公里、宽70公里地幅的地面目标。它的续航时间达8至9.5小时，最大航程达6800公里。它的这种重量轻、载油多、航程远、升限高的特点，使它可以从事高空隐蔽侦察活动，而不会受到来自地面和空中的袭击。
0: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新中国空军还处于发展阶段，武器装备大部分都是从苏联引进。照片中的这架米格-19歼击机，就是当时苏联米高扬设计局研制的一种传统后掠翼布局战斗机，也是世界上第一种进入批量生产的超音速战斗机。它爬升快，加速性和机动性好，火力强，能全天候作战，主要用于空战争夺制空权，也可实施对地攻击，是当时中国

0: 国空军中最先进的战斗机。然而，当他面对美国制造的 RB-57D 时，也是无可奈何。
1: 1959年1月的一天，一架 RB-57D 偷偷向大陆上空摸来，然而尚未靠近大陆，即被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的雷达盯上。随即，一架米格-19歼击机奉命起飞迎敌，米格机迅速爬高，15000米、16000米、17000米，米格机离 RB-57D 越来越近了。突然，米格-19不再升高。飞行员看看高度表，此时米格-19高度是17900米，他知道米格机已达到极限高度，而 RB-57D 离它上有2000多米，超出了米格机的有效射程。他只好眼睁睁地看着 RB-57D 大摇大摆地向大陆纵深飞去，自己无可奈何地夹击返航。此后，其他沿线机场也陆续起飞多批米格-19进行拦截，但终因高度不够而无法攻击，只能望敌兴叹。据统计，从1959年1月至3月 ，RB-57D 共进入大陆10架次，活动范围遍及13个省市。期间，人民解放军空军虽然多次起飞歼击机进行拦截，但都没有奏效。RB-57D 在大陆腹地转来转去，如入无人之境，这对人民解放军空军来说，无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1959年6月 ，RB-57D 更是有恃无恐，竟然窜进北京上空侦察了2次，也为即将来到的国庆10周年庆祝大典蒙上了一层阴影。在当时世界军事科技中，能有效地对付20000米以上的高空侦察机，最好的武器就是地空导弹。为此，1957年9月10日，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与陈赓、苏任琼率领了一个庞大的国防工业代表团赴苏联访问，采购急需的武器装备。经过与苏联方面多次谈判，于1957年10月15日达成协议，并签订了苏联在火箭和航空新技术方面援助中国的协定，向中国出售36发新型 SAM-2 地空导弹。这种导弹的有效射程达到24000米以上，并且速度快、威力大，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防空兵器之一。
0: 然而，导弹不是子弹，拿过来上了膛就可以直接发射了。它需要作战时各兵种配合高度默契，对高空中的目标进行精确分析和预判，才能使其命中。武器装备上也不能出现任何的故障，稍有偏差便会贻误战机。因此，组建部队最重要的就是人员配置。照片中的这个模样清秀、眉宇间散发着一股英气的小伙子，名叫岳振华。他是中国空军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2营的营长，同时也是这次击落敌机 RB-57D 高空侦察机战役的指挥员。在这之前，他是北京军区空军高射炮兵第511团的团长，在北京军区空军的高炮团长中是最优秀的，年仅32岁，却已是保卫北京的老防空卫士。
1: 1958年10月6日，对年轻的新中国空军来说，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日子。这一天，在中国空军的序列当中，出现了一支代号为543的神秘部队，它就是中国空军第一代地空导弹部队。10月6日，地空导弹第一营在北京清河的空军高级防空学院宣布成立，随后又在北京军区空军和南京军区空军各组建一个地空导弹营，就是2营和3营。后来，国防科委在第20实验室又组建了试验营，即第4营。当时，国防科委为了工作联系和保密起见， 规定了各种导弹的代号，其中萨摩尔地空导弹代号为543，从此地空导弹部队也就被称为543部队。
0: 成立不久，543部队就接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任务。

0: 1958年11月23日，满洲里火车站内，20多名来自地空导弹第一营的官兵们，身着皮衣皮帽，搓手跺脚，来回的走动，并不时地朝着苏联境内的方向观望。随着一阵汽笛的长鸣，一趟国际专列由远而近，缓缓地驶进了车站。列车没有靠近站台，而是混在了车站无数的货车之间，显然这样做是为了便于保密的缘故。列车的前后是闷罐车厢，里面坐的全是全副武装的苏联士兵。列车中间是一节节长平板车，车上褐色帆布紧箍着的神秘货物，就是543部队的新装备萨摩二地空导弹。从这天开始，一批批萨摩二导弹陆续通过满洲里进入了中国境内。新兵器有了，根据协定，地空导弹第一营从1959年初开始，在北京郊区接受以斯穆斯基营长为首的苏联专家的训练。为了防止技术外泄，苏联方面也提出了严格的保密要求。听课的学员每人发给4-5个证件，进大门要证件，进课堂要证件，进发射场要证件，领保密本也要证件。各专业之间不能相互打听，课堂记的笔记教材一律不准带出课堂，学员们只能空手进出课堂。过于苛刻的纪律逼得学员们想出了一种既保密又有效的办法。上课时，每个人集中精力牢记一部分内容，下课后大家凑到一起再相互交流。战士们在树荫下用大地做纸，用树枝木棒做笔，在地上画出一个个兵器原件，并默写型号和参数。待大家都弄明白了，便用脚抹去。理论学习固然是重要的，但是总是纸上谈兵是达不到效果的。没过多久，一个检验大家训练成果的机会来了。
1: 1959年8月，地空导弹第1、2、3营开赴甘肃戈壁滩进行实弹射击试验，目标是运输机投放的拉178机。靶机的时速为750至800公里，和2B57D 高空侦察机速度相似。按照规定，每个营只准发射1枚导弹。靶机起飞后，制导雷达及时准确地捕捉到目标，即将发射的导弹昂首屹立在发射架上待命出击。当靶机飞进2营的发射区时，营长岳振华下达发射命令。随着一声巨雷般的轰鸣，导弹腾空而起，直插云霄。只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导弹并没有按预定的弹道飞行，而是严重的偏离了方向，失去了控制，拐了一个90度的大弯，在距发射阵地右侧20公里处坠地自毁。靶机安然无恙地从阵地上空飞过，地空导弹2营的全体官兵被这意想不到的结局惊呆了，大家的情绪顿时一落千丈，这对其他几个营的打靶也带来了负面影响。

面对这一始料未及的情况，营长岳振华立即指示各连队在不动兵器的情况下，组织有关技术人员研究分析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原因，一定要找到这次脱靶的原因。接下来大家赶紧对各个系统进行重新检测，但是没有发现任何问题。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跟随部队打靶的苏联专家对进行实战演习的每名操作员和引导员一一进行了操作程序上的询问，也都无任何的失误。就在大家为此事一筹莫展的时候，二营的一个叫韩彦林的代训教员通过观察导弹当时的飞行状态后，分析出只有天线收发车方位角天线的扫描马达电线接反了，才会产生刚刚靶场上的错误。

0: 照片中的这个大家伙就是天线收发车，其作用是锁定目标，追踪目标，并引导导弹将目标击落。韩彦林分析，导弹之所以会偏离目标并朝着相反的方向飞出20公里，就是因为天线收发车里用来扫描跟踪的扫描马达的天线接反了。可是站在一旁的苏联专家听到韩彦林这一分析后，立马就提出了反对。他坚信苏联工厂在产品出厂时都会有严格的检查，像什么电线接反这种低级错误是绝对不可能有的。而韩彦林坚持自己的观点和判断，为此他跟苏联专家打了个赌，如果是他自己判断失误，愿意接受处罚并且向苏联专家道歉。于是二营官兵立刻当着苏联专家的面检查了扫描马达的接线柱，发现接线确实跟其标明的方向完全相反，但接线柱上的漆封得完好如初，证明兵器引进后原封未动，应该是苏联军工人员粗心大意没有接对线头造成的。待把两个接线柱的线改正过来之后，马达转向也恢复正常了，问题很快就得到了解决。随即苏联专家用手拍了拍韩彦林的肩膀，伸出大拇哥连连地称赞道：哈拉少，哈拉少，并对旁边的岳振华说道：中国军人真的不简单，短短几个月的理论培训就能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了。
1: 很快新中国国庆10周年庆典活动就要到来了，根据中央的指示，人民解放军空军除了调遣最精锐的歼击机群、高射炮群部署在北京周围以外，特别将训练仅4个月尚处于绝密中的543部队投入北京地区防空作战。不料在如此重要的任务来临时，地空导弹二营的装备却很不给力。从9月中旬部队进入阵地以后的20天里，二营兵器共发生故障46次。对此，二营对所有专业技师提出要求，兵器故障多是客观存在，必须随时发现，随时排除。平时故障排除了，战时出故障的可能就小。坚决反对对故障现象、故障征候不在乎和忽视小故障不及时排除的不良作风。国庆过后不久的10月6日晚饭前，制导雷达连对设备通电检查时，突然发现显示车的一个目标放大器的放大量不够。收发车技师张光增从傍晚检查到第二天天光放亮，逐个元器件一个一个查过去，终于发现一个继电器的接点稍微有点松，几个弹簧片的弹力有些不足，一个汇流环和碳刷的接触不大好。排除了这几个小毛病后，兵器果然恢复了正常。从此以后，地空导弹二

0: 明立下规矩，排除故障不过夜，并成为装备保障的光荣传统。
1: 尽管

0: 您乌江上下而求索，
1: 还是需要耐心，当然更需要硬核实力。
2: 对，但是虽然我们不知道谁会最终先到达那个重点，但是我们应该说是既然已经出发，就必到达。其实呢，刚才确实探讨了这么多哈，我们确实可以感觉到现在芯片的发展已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每一个角落，而且给我们在带来实实在在的这些日常的便捷哈。如果我们可以去畅想一下，就是靠芯片驱动的那个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理想的图景，我相信在大家的心中都会各自有各自的蓝图那现在大家看到哈，在我们面前有六个非常可爱的这个小盲盒哈，其实里面都有一个关键词，我们可以一人选一个盲盒，看看这个里面的关键词和你们心中对于未来的那个理想的图景愿景能不能够契合在一起，
3: 好不好？
4: 好，
3: 那就优势优先了。
2: OK，来，吴老师先来选一个，来，你们可以一起合理。
1: 看一下，哎呀，太适合我了，
2: 太适合您了，我都好奇了，哟，体贴，
1: 体贴，
2: 一颗小小的芯片。为我们驱动我们的未来世界，
1: 我觉得是这样的，我根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它无处不在，它给我的帮助是丝滑的，是润物细无声的，这多好啊。其实科技没有边界融入了我的生活，让我的生活，让大家的生活更方便。
2: 对，所以说科技是有温度的。
1: 是的。
2: 那我来看一看烟
4: 怎么，我觉得是绿色。
2: 绿色
4: 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智能等于算力，而算力的终点呢，大家说是能源，对吧？
2: 对。
4: 所以看起来这个我们发展，人工智能发展技术，然后似乎是要非常耗能的一件事情。但事实上，我看到有一个不一样的，我自己有一个不一样的观点哈，就是我觉得我们技术的很多发展其实是提高了我们很多的效率，对。然后我们的整个，比如说智慧城市，然后我们的自动驾驶，对。其实是帮助我们节省我们更多的这种资源消耗的。我们设想一个场景，比如说我们的自动驾驶如果能把我们北京市的这个交通的这个拥堵缓解50%，那我们能节省多少能源啊？
1: 对，
2: 也为我们每个人节省多少宝贵的时间。
4: 对对，还有包括像现在我们也用很多 AI 的这种辅助的一些措施，那如果它工作得很好，那其实我们能节省大量的时间，然后能节省很多其他的各种的资源，那这个都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绿色嘛。
5: 我的词是一个新生。
1: 新生。
5: 对，那我想就是今天可能越来越多的我们的朋友们都在用这个人工智能在我们的这个生活里，那有时候呢我们其实会发现，其实我们感觉到它可能非常的聪明，以至于它可能是有一个人格或者是有一个情绪的那这件事情其实是这是很神奇的一件事，因为实际上它至少在目前来说是并没有，但是它会让我们感觉到呢，使得好像它诞生了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基于硅基的一个生命，而我们是一个这个碳基的生物。对，那我觉得可能在未来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个硅基也好，碳基也好，就会长期的这个共生。我们其实会生活在一个这种硅碳融合，对，人机共存、硅碳融合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生活环境里面，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就是这个新生。
2: 其实刚才呢，我觉得三位都给我们描述了哈，我们期待当中的那个芯片驱动的未来可能是什么样。我觉得我们这盲盒剩下的三个不打开非常好，因为我觉得所有的语言都无法具体的把那个蓝图描绘出来，因为它有太多想象的空间。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样一颗小小的芯片，其实它装着的就是我们对于一个更美好、更公平、包括更绿色，然后充满新生、充满希望的一个未来的期许。所以下面我们就写下我们对于国产芯片的寄望，好不好？吴老师，您先来说一说。
1: 以心为意，让科技普惠万户千家。
2: 万户千家。
5: 我写的是这个国产芯片让中国科技更有温度。
2: 对，所以主打的是贴心温度。
1: 对啊。
2: 那我们再来看看
4: 我的，主要是干法，就瞄准高端，敢于亮剑，我们要扎实推进，谁错谁改。
2: 看，就让我们看到了科技的力量和决心。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这个沟通和分享还是非常愉快的哈，也让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实芯片呢就是科技跳动的那颗心脏，而应用呢是让我们心脏能够去正常跳动起来的血液。通过今天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国产芯片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坚定步伐，也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政策资本和企业的双向奔赴，更让我们看到了北京实践背后我们非常雄大的这样一个产业的雄心哈。所以非常感谢三位嘉宾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我们也期待国产芯片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那再次感谢三位嘉宾，我们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期再见。

0: 收藏拍卖有诀窍，欢迎大家看拍宝。大家好，你现在收看的是拍宝节目。那么拍宝节目是由北京金堂天润集团抖音嘉祥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好，那么假期咱们拍宝节目依然带来精彩内容，请来著名的鉴赏家。那么隆重推出这位呢大家很熟悉了，就是古墨院啊古器物原副主任，也是咱们著名的铜器鉴赏家丁梦老师。来，有请。
1: 很高兴又来到这个拍宝节目。刚才我在底下一算，这拍宝节目开播都有18年了。
0: 十八年
1: 哈。这个陪伴了很多的这个藏友，今天呢我们也要这个鉴赏新的这个藏友带来的这些藏品。嗯，
0: 当然这个18年以来呢，也感谢我们这些专家啊，包括像赵兰张老师，什么张子祥张老师啊，丁梦丁老师，这些专家为咱们藏友做了18年以上的服务，也感谢这些专家们啊。另外那位呢，那您要不给那李然下一总结，这十几年以来
1: 哦啊。李然老师呢，这些年呢，成为这个串联藏友和专家、藏友跟这个栏目之间的这么一个重要的这么一个媒介啊。人们喜爱拍宝节目，跟这个主持人跟这个李然老师啊，都是分不开的。

0: 那那明代狮子如果在市场上得值多少钱呢？就说故宫那对儿，
1: 那无价之宝。
2: 这位老大哥，您好，您好啊！这位老大哥，哎呦，我一看您不怒自威呀、啊，这像一位老首长一样啊，是吧？这是您带来的？
3: 我带来的。
2: 哦，家传吗？
3: 不算家传。
2: 哦，
3: 这个。我和朋友一起去出去旅游、逛一下古玩城，他喜欢这个、一进去看这老板那儿里边有烟灰烟头全都在，他就喜欢上这个、他说您这卖不卖呀、
2: 这卖家老板拿这当烟灰缸
3: 用的、烟灰缸了问这老板多少钱
2: 啊？
3: 500。
2: 哦，
3: 老板要500啊？
2: 啊，那咱许他这叫什么？漫天要价，咱们得坐地还钱呀。
3: 咱得跟他还还价。
2: 您这朋友说8块卖不卖呀？老板说你出去。您这朋友还价多少啊？
3: 跟这老板一还价
2: 啊，
3: 他说您便宜点
2: 啊，
3: 300行不行？
2: 哦，
3: 老板一看。可以，您拿走吧。
2: 哦，拿走了。是老板想我烟灰缸卖300，可以是吧？哎，我这是吧？我这30进的。
3: 后来买完了就走了，他也吃不准这个，知道吧？
2: 啊，
3: 他说咱们保一名，到咱这拍宝节目，让专家来。
2: 给看一看，
3: 对，看看
2: 啊、哦，因为这个毕竟花了300块钱嘛，这是一笔巨资啊，万一这要买亏了呢，是吧？万一这东西要对呢，是吧？咱们这200块钱又回来了，等于咱花100块钱买的，是吧？哎呀，行吧，我来给您瞅瞅、啊，这不能是烟灰缸啊，是吧？这是一字盒啊，
3: 吃不准的，
2: 是啊，这也不能是肥皂盒，也挺像的啊。这是什么呀？这是文人案头的一个小喜子，有时候文人写点字儿什么的。蘸蘸笔啊什么的，这是放点水，或者是研墨的时候呢，桌上啊就搁这么一个小水鱼吧，然后呢，哎，常年的里头蓄着水，突然蹦的一下灵感爆发，想写点什么，马上就能快水研墨，哎，就是这么个意思。而且呢，也可以拿它当什么呢？里头搁点香，点香的承托之物。这个呢，咱看了一下啊，还真好，这是一个荷叶纹饰的一个小水鱼啊，小喜子是吧？这应该是清代晚期的，市场价格啊，搁在今天最起码。我个人认为得在3到5万元吧，
3: 哎呦，
2: 是吧？应该向您表示祝贺，
3: 谢谢，谢谢您，吉言，
2: 得嘞，给您来只红包，
3: 谢谢，谢谢，
2: 欢迎您再来，
3: 得嘞，得嘞。
0: 以前啊，倒有把这个酒瓶子、新酒瓶子啊，当成老窑瓷器买走的这个故事，是吧？
1: 有有，
0: 这个当年也出现过。来来，咱们有请丁老师啊，300块钱，倒不贵，不贵在于您压力不大，花3万就不好说了
1: 啊。对对对，这是个笔洗，红笔洗，这种体。体裁在宋明清都很流行，
0: 但是
1: 宋明清很流行，但是后代人们也仍然喜欢啊，因为它的这个寓意和象征哈、特别是文人特别喜欢这种象声的这种造型哈、这就是现代的一个工艺品。
0: 那纰漏在哪儿呢？这件东西怎么是看着？您看包浆也挺厚重啊。
1: 嗯嗯，但是它做的呢，就明显的。很随意，你比如他的这些纸幔的这种刻画啊，这就是一看就是多次可以多次翻模铸造的东西啊，不是像古代艺术品的哈、一模一件，或者最多一模2件3件哈、
0: 到头了，
1: 哎，到头，
0: 这就可以批量做
1: 啊，这可以批量做啊，而且这个包浆都是做出来。从艺术风格来讲，也是多个时期的啊风格融合在一起了啊，
0: 混搭了，
1: 哎，混搭了，铜质也很杂，
0: 就是个现代的荷叶型的这么一个人，当年可能做出得算文房吧
1: 啊，
0: 当时您买之前的那个店主可能就当烟缸了。结果您给买回来，您的朋友又当文房了
1: 啊！
0: 300块钱呀，要是批量的呀，我咱说实话，您会跟朋友说肯定是不值
1: 啊、
0: 这东西市场上我估计30、50也能买得着，但是总算是没吃太多亏，咱长一知识啊，是不是？您说，您回去。
3: 朋友也踏实了，
0: 也踏实了。但是这红包奖励基金不能给了，您也回去告诉他，您替他白来一趟。但是您也值得一知识，好吗？大家呢，咱们多学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啊，咱们多看看拍宝节目。有时候您啊，真没准在外头呢能捡到漏，但是得了解知识，这不是吗？潘家园啊。潘家园啊，这也是这个大家，你看刚才有位老哥20年前潘家园买东西去，潘家园多少年了呢？34年，这上34年了，真的。所以呢，这现在也在34周年的叫潘家园的庆典，咱们一起看一看，这个叫中国的潘家园，也是世界的潘家园。

0: 清晨的第一缕光落在潘家园的眼角，34年，这里始终醒得比城市更早。从街边地摊到文化地标，潘家园的故事是人与市场共同生长的故事。盛名远播，吸引着全国各地的爱好者奔赴于此。
1: 我是从杭州来的，然后来北京出差，第一次来，
2: 就感觉有很多那些古老的东西，小物件都非常能带动人的那个内心。
0: 第一次走进潘家园，看见的是一份新鲜有趣，可对于不少人来说，潘家园早已是生活里的一部分。
3: 每周都来，就是都看一看吧，主要就是在这个市场里头能够感受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气息，另外呢就是这种人气儿也比较旺。
0: 天南地北的向往，新老藏友的热爱，汇聚成潘家园生生不息的人气，有人来逛便有人来守。
4: 2013年来的时候，潘家园还是我90年代高中时期的那种状态啊，就是比较自然原始特别接地气的那种状态。
5: 2008年2009年然后就来到潘家园，我转了一圈，我发现这地方人气挺不错的，而且我自己可以尝试一下自己做一个主人，所以就在这里买了一个小摊位。
0: 老商户守着根，新商户接着立，而潘家园自己也在往前走。2026年9月23日，潘家园34周年庆暨第二届串文化节正式启幕，年度亮点项目发布，潘家园指数发布，行业授牌，诚信商户表彰，每一项都是潘家园向前走的一步。34周年是一次回望，更是全新的出发。
1: 我们未来15的规划其实可能更多的会侧重国际化和数字化，那此外呢，我们这个在立体布局15的时候还有一些比较新的内容，比如说这次的文玩学院接盘，在教育方面也会做一些尝试，可以说更多的15是从另一个维度立体化的在展开潘家园。我是非常相信我们的藏友，相信我们广大消费者的审美的，然后我也非常相信我们的商户，因为其实在这件事情里面，我们潘家园是一个服务藏友服务商户的一个角色。我觉得是没有他们的努力，没有潘家园的今天，所以我们只是在后面做好服务。我觉得我充分相信大家的口味，这个是文化基因，是生命里血脉里的。
0: 传承九州文脉，传播世界声音，34载沉淀岁月底蕴，历久弥新。潘家园依旧正青春，向着高质量发展的全新征程，步履不停，奋勇向前。

0: 曾经过手30余件石渠宝笈铸鹿作品。
1: 我那个时候是抱着经商的观念来经营艺术品。
0: 他凭什么能荣列10大华人收藏家之一？
1: 当时的学术专家们是通过你的收藏品的数量和质量来评定的。
0: 他早年从医，青年做投资，中年一脚踏进收藏行业。
1: 这个马远存业的时候，当时也是创了我们中国古代书画收藏的价格的最高纪录。
0: 如今他教书育人，他的课程场场爆满，他就是传奇收藏家朱绍良。
2: 从事的工作呢是金融行业。
3: 我是朱老师在上海交通大学古代书画研究导师班的第一期学员，
4: 一直跟随老师学习至今。
0: 大家收藏带您走进朱绍良的收藏世界。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大家收藏。我们大家收藏栏目啊，不仅关注大众收藏领域里的普通收藏爱好者，感受他们收藏经历中的悲欢喜乐，同时呢也关注收藏领域里的大家，在分享他们收藏经验和人生故事的同时呢，让咱们尽量少走收藏弯路，更多的去享受收藏所带来的乐趣。2010年底，由北京市文物局主管、首都博物馆主办的学术期刊《收藏家》杂志评选出10大华人收藏家，朱绍良名列其中。他评的是什么呢？而朱绍良是2002年才偶然打开收藏大门的，其进步之神速，堪称收藏家中的传奇。
1: 评定呢，当时是通过一个展览，这个展览就是海峡两岸高端的文物展，在这展览当中呢，展出了我的几件重要的藏品。当时的学术专家们是通过你的收藏品的数量和质量来评定的。那主要呢，我是通过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宋帝命题马远会山水册。说起这套马远存业呢，就有很多故事。启功老先生在《启功全集》当中，启功先生就认为这个马远存业还有另一幅王继谦先生收藏的《朝元仙丈图》，是目前存世最精彩的两幅书画作品。这是启功老先生对他的一个定义。
0: 这个定义已经非常的高了啊，几乎已经到了顶了。
1: 《朝元仙丈图》呢，是我们目前中国书画存世的书画当中，一个是时间非常早，另外一个就是大画家武宗元画的。武宗元画的还不是原件，是画的一个稿本，也就是一个草稿。这个草稿呢，之后在壁画上去放大样，但是它是目前武宗元唯一的存世的墨迹。后面还有元代大书画家赵孟頫的题跋。《
0: 朝元仙丈图》是一幅绢本白描长卷，曾收藏于美国华人收藏家王继谦手中。启功先生将马远册页和朝元仙丈图并称为存世最精彩的作品，可见这套册页的珍贵。
1: 这个册页呢是宋宁宗命题，然后由他的相当于秘书李涛的三儿子李泌帮他整理了10个前贤的这么10个人的10首诗。宋宁宗就命令马远根据这10首诗的意思来配图，这个是很难的。如果说一个画家画好一幅画，上面找一首诗提上去，或者随性做一首诗是很容易的。
0: 对，
1: 那么你通过一首诗来画出这幅画是很困难的，
0: 要把这首诗啊完全吃透。
1: 对，所以呢，启功先生就说呢，这个是目前存世的宋代皇帝命题，宋代皇帝亲笔御书，又命令大画家马远来配图，那这个是诗画合璧，可以说是举世无双。这一件作品就可以去和其他的一些个收藏家跟他们一些个数量去进行一个媲美。
5: 宋帝命题马远会山水册页，为南宋宫廷大画师马远创作，其中更有南宋皇帝宋宁宗御笔御题诗词十首，作品历经800年的岁月，被誉为宋代书画的巅峰之作，更是被视为中国美术画史上10大最有价值的藏品之一。当时的朱绍良没有那么多现金，为了凑够钱，他把手上10几件石渠宝笈全部卖掉。2004年，朱绍良将这套山水册页收入囊中。他早年从医，青年做投资，中
1: 法人物都是他的简笔描，
6: 这就是那个神秘的白衣人。
1: 对，这就是宋宁宗。
5: 马远所画树木枝干均有下咽之势，常作三折状，并且枝干求曲转折有力，生机盎然。
1: 我们再看这个"无住安前境界心，琼楼玉宇总无尘，开门倚杖疑石立，我是人间富贵人"。这一开始启功先生最喜欢，为什么？他就说开门倚杖疑石立，我是人间富贵人，这得有多大的底气才能说出这种，那只有的君王才能说我是人间富贵人。所以你看他这个琼楼玉宇总无尘，在这个地方是完全是置身于一个非常荒寒萧疏的这么一个境界。
5: 宋宁宗以本朝大诗人陈与义的观雪诗为题，命马远御前作画。马远凝神落笔，将宁宗摇身一变，变成倚杖独立的文士。陈与义的无住庵则被他搬到了凤凰山上，真正成了高处不胜寒的玉宇琼楼。
1: 我们再看这个人物，就在一个亭子里边，看着远处的迷远的境界，这你想象吧。体现的是谁呢？王安石的这首诗意很清楚。
5: 这首诗

0: 出自宋诗人王安石的《杂咏五首》，描绘了小雨时节的景象。
1: 那么再看这个浮萍，这个浮萍的画法不是勾线出来的，是点色法，把这色就像墨一样，用毛笔蘸完了之后点在这上面，让它自然停留的边缘线，所以它是不规则的。如果我们用笔勾线的话，它会出现很规则的很圆的那种勾线，不是那种锯齿状的，所以这个非常高级，这种手法很厉害。那再看这些人物，也是白衣人，孔子也是刚才的，可能从服饰发饰都是刚才的，所以都是一个主人公在出现。
2: 画里面有三个人物了，这个白衣人啊是宋宁宗，小童子显然不是。那么这位他面对的这位老者有没有可能？
1: 根据我们对马远和宋宁宗这种关系来讲呢，马远
2: 绝不敢，
1: 他就不具备这个能力。
2: 对，
1: 因为跟宋宁宗能够坐下论道的，一定是很高级的人物。像马远呢，只是为他服务的人。一般的大臣都不能跟他对谈对坐的。
2: 马远为他服务，他是一个纯粹的宫廷画家吗？
1: 纯粹的宫廷画家。马远从他的祖父马奔一直到他的儿子马林，一共是五代，一家五代人服务于宋代宫廷，
2: 专职宫廷画家。
1: 对对，马远呢是他的，到了他这一代，他并没有完全学习他的高祖，而是学习的当时南宋画院的领衔画家叫李唐。那么最后呢，马远呢在这个李唐的基础上，将李唐的小斧皮村改变成自己的大斧皮村，他创造了这不同的技法。宋宁宗呢和他的夫人杨妹子经常会在马远马林父子俩的作品上题诗，在这种作品当中能够得到皇帝和皇后题诗的在宋代是不多的，所以他的作品呢可想而知是受到皇家的认可的。
0: 马远和夏圭都是南宋时期山水画家的代表人物，位列南宋四大家之中。同时两人因为在山水画方面成就尤为突出，又被合称为马夏。马夏的绘画技法一直影响着后世的画家。
1: 你看这里边的人物，这个正好也是春天，这个杏花刚开始开，颜色也是很协调，人物穿的呢又不是冬装和夏装的样子，而是春秋装的样子。宋宁宗为什么要组织这么一套浩大的艺术工程？他要选历代前贤的十首诗符合自己的心境。宋宁宗这个人虽然在位四十多年，但是呢前二十年这个朝政是由他皇后的爷爷来把持，后二十年是由一个权臣来把持，所以他这个人可以说这是在位这四十多年就是一个傀儡。那他为了能够表现他的心境，他要超脱，每个图里都有一个穿白衣的人，这个白衣人就是宋宁宗化身。
0: 这套册页完成以后，宋宁宗就将他视为自己寄情山水、躲避现实世界的虚拟王国。
1: 最后还发现这个作品呢，实际上是来自于北京，因为后边有用法文写的，它是得自于北京的圆明园。
2: 时间呢？
1: 具体时间不知道，它上面写的是这个得自于圆明园。
2: 其实这个时间我们大部分的中国人应该都会记得的。
1: 这个时间呢，我想呢应该是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的时候，英法联军入侵北京。
0: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英法联军攻入了京城，万园之园的皇家园林圆明园，在这场战争中被英法联军烧了个精光。而同时，在这次无情的大火发生之前，英法两国军队就进入这里抢掠，无数的奇珍异宝就这样散落在世界各地，其中的部分珍宝被私人收藏，在市场中交易。这套册页辗转进入美国华人收藏家王继谦手中，后又被朱绍良高价购得。
2: 您最后交易这个马远册页的时候，大几千万人民币，您这个资本是怎么积累起来的呢？
1: 我呢，最早是学医的，那么由于改革开放，孔雀东南飞嘛，大家都去到深圳啊、广州啊。

0: 要去谋求发展，坦白讲就是怎么能赚更多的钱，也是赶上那个下海的浪潮，早早的就去经商了。那么我当时呢也算是引号的啊，有钱人，所以回来之后呢，回国定居之后就发现艺术品市场呢，哎，这个价格都不是很高。
1: 那么朱绍良又是如何一脚踏进收藏门槛的呢？
0: 碰到原来的一个老朋友，这个老朋友呢就说，哎，你现在如果没事干，你可以玩玩书画。
2: 他跟您说的时候，您有基础吗？
0: 没有的，拍卖的基础，但是我对这个文史类的东西我还是从小就比较喜欢，
2: 感兴趣。
0: 进入到这个行业之后呢，他是带我从一开始什么叫密电珠林石渠宝笈给我讲起。密电珠林石渠宝笈，哦，我才知道原来是乾隆皇帝和他的儿子嘉庆皇帝两代皇帝收藏的，这里边一共注入了11077件，当然了现在存世没有那么多。
1: 按照这位老朋友的指点，朱绍良最初的收藏就是石渠宝笈注录的古代书画作品，而由于种种原因，注录中现存的作品并不多见，这也就是作品的稀缺性了。
0: 在嘉庆二年的时候，故宫的咸安宫，也就是延春阁，发生了一场火灾，这个大火彻底烧毁了里边4000多幅书画。那么清宫里边还有很多地方呢，小的火灾也都毁坏了1000多件，所以现在存世的密电珠林石渠宝笈作品只有4000多件，散落在民间不足1/10，300多件。我那个时候是抱着经商的观念来经营艺术品，所以当时的书画都是过手，过手很快。我一共过手了多少呢？30件。
2: 30件什么？
0: 30件石渠宝笈的东西。
2: 这么频繁就要过手？
0: 所以说没有留住，如果我留下任何一件，今天都给我惊喜。我当时过手的第一件藏品就是明代的

0: 乾隆皇帝最喜欢的就是穿着汉装的一些，像故宫里的十一十二图，那就是乾隆皇帝画的自己穿着汉装的。还有就是乾隆赏骨图，也是坐在那里赏骨，那边对面给他打开骨画，所以他喜欢穿汉装的。我们看面部，这个面部是什么呢？是郎世宁画的，西方的退运法来画的。人物的衣纹一看坏了，这跟郎世宁肯定不一样。那这个呢，就是中国人画的。
1: 在这幅画中，还有乾隆皇帝亲笔画的部分，您能看出来是哪儿吗？
0: 我们再看这些地方的石头和它的这个梅花枝，一看这么笨拙，肯定也不是宫廷画家。那这一块呢，经过北京故宫的聂崇正老师考证，这一块是乾隆皇帝画的。
2: 哦，
0: 还有
2: 笨拙就是乾隆皇帝画的。
0: 对，画的好的，画的好的，不，它可以有很多故宫的乾隆画的御笔画
2: 啊，
0: 都是来比较，都是这样的。他断定这是乾隆皇帝亲笔。这些个竹子画得很笨，这是乾隆皇帝画的。这些竹子画得又很好，那就是当时的金廷标啊、丁观鹏啊、张东昌这些宫廷画家来补配的。
1: 这幅画贯穿了乾隆皇帝晚年的四个阶段，又是由西洋画家郎世宁、宫廷画家和乾隆皇帝三方共同创作的，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那么这幅画有没有被收录到石渠宝笈著录当中呢？
0: 郎世宁画的平安春运图三幅都没有进入石渠宝笈。收藏历代的书画和自己的作品是入石渠宝笈，但是这个呢，它属于他的陈设作品，它就没有进入石渠宝笈。但是它重要性比石渠宝笈还要高，因为是乾隆皇帝盖上三方大印，又画的是玉容像，郎世宁画的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所以聂崇正老师就认为呢，这个个子高的、年纪老的是雍正皇帝，个子矮的、年轻的是乾隆皇帝。这里边有一枝梅花，代表什么？传接大位的意思。
1: 平安春信图并不是朱绍良拥有的唯一一件郎世宁作品，还有一件他也曾过过手。
0: 还有一个呢，是收藏郎世宁的油画。按理说油画应该比中国画还要贵，但是我那个我都给卖掉了。
2: 那是什么？
0: 那个是郎世宁画的油画《纯惠皇贵妃吉福像》。
2: 那是你哪年买的？
0: 我2005年买的，大概在2011年、2012年卖掉了。
2: 当时是拍多少钱？
0: 当时拍了4000万港币，200多万买的。
2: 就是您是2005年
0: 啊，
2: 花200多万港币通过拍卖买的，7年以后再通过拍卖4000万卖掉了。
0: 对，
2: 这涨幅惊人呐。
0: 艺术品如果说赚20%，那就是以前我卖石渠宝笈赚20%就跑掉，那是卖石渠宝笈，那实际上是不对的，那是糟蹋了你的这个
2: 机会。
0: 对，糟蹋了你的机会，实际上就把你手中的筹码贱卖了，这是不应该的。后来就吸取教训，就不能轻易地卖这些东西。
1: 如今石渠宝笈著录的作品动辄数千万元的高价成交，也让大多收藏爱好者望而却步，而且经常是可遇而不可求。所以朱绍良觉得收藏是一个长久的过程，而不要因为一时得失而放弃。在这之后，朱绍良不再轻易出售手中的藏品。我们来看看他收藏的另一件作品，清宫旧藏王元祁《秋林远代图》。
0: 这一个是

0: 角色里来。
1: 朱绍良教授的学生遍布各行各业。
2: 2007年的时候呢，我在北京的清华老师学习至今。
3: 我是朱老师在上海交通大学古代书画研究导师班的第一期学员。
4: 那我这个持续学习的能力呢，主要是朱绍良导师帮我这样形成的。
3: 朱老师可以算得上是一位既有实战经验又有理论支持的这样一位老师。
2: 那么要求我们在艺术的这个专业的媒体上发表论文，走上大学的课堂，以及这些专业机构的讲台。
1: 朱绍良告诉我们，教书育人源自于心底的情结和责任。
0: 我们的中华的文明，特别是书画，可以说是世界的文化遗产。我觉得我有责任来推广。

0: 从枝头到心头，一颗诚信桃究竟有多甜？
1: 现在刚上色，还没进入到正式成熟期呢，一半的桃都定出去了。
0: 从论堆卖到论个卖，诚信桃为何火出了圈？
1: 过去的我们一亩地能产到8000斤，现在就控制在4000斤之内。
0: 26年，拒绝省时省力的除草剂，他为何偏要自讨苦吃？
2: 诚信之行的准入是非常严苛的。
0: 减产反增收，这背后藏着怎样的乡村诚信密码？
3: 我们镇里为老百姓免费提供了桃箱子，然后迷香丝、杀虫灯以及那个除草机。
2: 刘家寨镇新户村3级地进信用评价体系，推动信用创建在全区涉农乡镇落地。
0: 当诚信写进田间地头，信用如何成为果农实实在在的收益？诚信北京，诚信营商加速度，评比杰出诚信桃正在播出。
4: 诚信北京，信守承诺，讲好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的北京故事。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 BRTV 财经频道诚信北京，我是主持人张颖。都说诚信是城市营商的底气，其实这份底气如今也稳稳落到了乡村的田间地头。大家都听说过北京的平谷大桃，但您听过诚信桃吗？今天的诚信故事就从一颗诚信大桃说起。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京郊平谷刘家镇松鹏村，去看一看一颗诚信桃是如何炼成的。

0: 老书记，这桃儿好大呀，又漂亮又大，这叫什么品种？
1: 这叫彭贤十三。像我这种桃儿现在刚上色，还没进入到正式成熟期呢。我的客户已经给我预定好几十箱了，嗯，一半的桃儿都订出去了。
2: 还没下树，订单就被抢先预定了一半。这个桃儿到底藏着怎样的味道呢？
1: 这种桃儿口感好，是果肉细，桃味特别浓。
2: 他叫张永胜，是平谷区刘家店镇松鹏村上一届的村书记，也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老桃农。他手里的大桃还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叫诚信桃。
1: 我已经坚持20多年不打除草剂了。这草就是我昨天用机器打的，把这个草的茎打叶子打完之后，它再那样下它，然后再打喽，以草养地，形成这个土壤有机质。
0: 每年都是自己坚持除草吗？
3: 对，这全是人工除草。
2: 真正的诚信不止于禁用除草剂，为还原大桃原生态的风味，从根源上提升果品品质。村里彻底摒弃了传统粗放种植模式，走出一条减产提质、诚信兴业的新路径。
1: 过去呢，就是大水大肥，不用滚人；现在呢，就是改变这个经营理念了，不是靠这个水肥锤，而是靠这个最早的，在这个小滑雷的时候就给它熟掉70%，剩30%，然后呢到滑期。到小果期再熟，最后定果。过去的我们一亩地能产到8000斤，现在就控制在4000斤之内。
0: 为什么要这样？
1: 降低产量，提高品质，降低这个水肥的投入量，靠这个树体的自身养分，几种养分，拱桃、

0: 让它形成自然成熟期，保持这大桃原生态的生产习性，保留这大桃风味。
1: 产量不是越多收入越高吗？为什么张永胜反而要从一亩地8000斤控制到现在的一亩地4000斤呢？收入不是减少了一半吗？
0: 增加收入，过去我们按斤卖，几毛钱1块多钱一斤2块多钱一斤，现在我们是按个儿卖，一箱桃，我现在不管啥桃，圆桃都60一盒，那个蟠桃呢都是80一盒，而且我这个订单都是基本上都是不用着急，到啥品种到时候客户就跟我联系，我是对客户负责，我首先自己先尝，觉得口感行了再给客户发。
1: 一年不落是有机肥，一代桃农守着一条铁规种桃，才种出了好品质。从2012年开始，刘家店镇以果品诚信经营为切口，启动诚信村、厚德果、幸福人文明实践创建工程，开展诚信户、诚信之星、诚信村评选，并为评选诚信村定下了一条最严苛也最核心的铁规：全村域100%禁止使用化学除草剂。松鹏村也率先响应了诚信体系建设，成为镇里的第一个诚信村。
2: 这是我们村的这个所有公约的一个公示墙，里边包括这个像什么诚信之行的这个名单呐、公约呀、这个村规民约什么都在这道墙上。
3: 什么样的农户能成为我们的诚信户或诚信之行？
2: 这个里边我们有这个公约，先称为诚信户，完了才能称为诚信之行。诚信之行的准入是非常严苛的。
1: 为了把诚信坚持到底，松鹏村建立一票否决的严苛评级机制，细化10条诚信户公约，13条诚信之星标准，遵纪守法，绿色种植，规范经营，村容管护，邻里文明，全部都纳入了考核。任何一项不达标，一律取消评优资格，让诚信标准看得见、守得住、可考核。
2: 上我们村域里边看，每一块地都是绿油油的。啊，有可能当时这个草打完了，它是这个跟除草剂是不一样，它是整个的，就像咱们使镰刀割下来不在地下一样，它又增加了有机质，改善了这个土壤这个有机含量，所以说这果品质量才能上去。
1: 10余年深耕，刘家店镇成功搭建了诚信户、诚信之星、诚信村分层次建设信用评价体系，把无形的诚信品德经营操。

0: 设备到产线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制造体系，形成多型号民用大飞机全套生产能力，规模化制造优势显著。
1: 航宇制造呢，已经布局了从工业母机装备到低空经济，到新能源汽车，再到民用大飞机的整个全系列的新质生产力的这些赛道，支持核心装备的国产化。
0: 航宇制造的战略布局赢得产业链上下游高度认可。
2: 沈飞民机作为沈阳地区呢民机产业的这个链主单位，以工艺创新呢引领飞机的大部段，包括大蒙皮的一些研制的工作，其中以航宇制造为代表的这些企业呢参与到供应链的合作中呢，为推进民机产业的供应链发展做出了比较大的一些贡献。
0: 产业链的深度协同为航宇制造打开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从民机配套到跨界融合，企业的技术积淀正在多领域释放价值。
1: 未来展望的话，航宇制造呢，我们定位为航空特种供应装备与高性能结构系统的国际一流的供应商。现在呢，我们基本上从民用大飞机到低空的飞行器，到 eVTOL， 再到地面的像小米的、奔驰的这种新能源车企的轻量化的产品啊，我们都提供高性能结构系统的设计研发服务，到规模化量产供货，致力于成长为全球领先的航空特种供应装备与高性能结构系统供应商。
0: 立足自主创新，深耕高端制造，未来航宇制造将坚守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绿色制造引领未来的发展理念，以国产化核心装备为根基，以高性能结构系统为核心支点，持续赋能国产航空产业腾飞，助力新能源汽车轻量化变革，在全球高端装备制造赛道持续输出中国科创力量。

0: 欢迎收看本期的财言财语，我是王若仪。今天呢，我们来聚焦企业股东高频踩线的个税实务难题，自然人股权转让个税。那我们请到中税标准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高级合伙人许丹丹，结合案例一次性的把风险政策申报流程给讲透。许老师您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刚才提到啊，自然人股权转让业务，我们关注到实操里面频频出现了补税、行政处罚的案例。那结合您的一线工作经历，给我们说一说这类问题为什么这么高发呢？
1: 确实，平时实务中啊，股权转让的涉税咨询量啊，常年排前。那根源呢，还是对股权转让的计税规则认知严重不足，尤其是一些中小的非控股股东，他们日常啊，更多关注企业分红、账面利润这些数据，那很少去主动研读资产负债表。那对公司名下的房产、土地啊、知识产权、长期股权投资这些增值的资产可能掌握不全，没有深入了解相关的税收政策，导致税务局核定了转让收入，测算的税负跟实际的税负差异很大，所以导致了涉税的风险。
0: 既然提到了股权转让，那我们先从老板们容易踩坑的股权转让个税说起，一起来看今天的案例短片。
2: 甲公司自然人股东 A 将其所持20%股份转让给乙公司，收到转让价款220万元，投资成本200万元，并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股东 A 在进行股权转让个税申报时，税务局认为该交易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个税应由受让方乙公司代扣代缴；二是认定股权转让价格偏低，理由是在股权转让时，甲公司净资产为1500万元，所转股份对应净资产份额为300万元，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低于股权对应的净资产份额，且无正当理由，因此税务局对其转让价格进行核定，应交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为300减200乘以20%等于20万元。
0: 案例里啊，几组核心数据对比还是很直观的。短片当中，股东 A 呢是实投了200万，作价220万进行了转让，最终呢被核定计税收入是300万元，补缴个税是20万。那问题的症结出现在哪儿呢？

0: 个人股权转让呀，主要涉及个人所得税和印花税，其中个税呢是核心税种。这个案例是非常典型的低价转让股权的稽查范本。那两个核心错误也是很多股东都会犯的。第一，受让方没有依法履行法定的扣缴义务。股权转让个税的法定扣缴方是受让方乙公司，而不是转让股东 A 自己。所以实务中大量交易双方都忽视了这个规定，没有人扣缴，也没有人主动申报，直接埋下了处罚的风险。第二，就是定价严重偏低。转让时点呢，甲公司的净资产是1500万，20%股权对应的净资产应该是300万，可是他只按220万转让，又拿不出任何合理的理由，所以说依据67号公告，税务机关完全有权核定收入。
1: 那实务当中，税务机关认可的股权转让低价交易都包含哪些情形呢？
0: 法定的合规的理由啊，就四类。第一种呢，就是直系亲属之间的转让；第二种呢，是因为国家的政策调整，企业经营受到了重大影响，并且能够提供官方的佐证；那第三种就是公司内部是限制性的股权，它仅限员工之间转让，章程也有明确的规定和约束。那第四种啊，就是兜底条款，要有完整客观的证据，足以证明低价是具备真实商业合理性的。像短片里呢 ，A 它只是普通的商业转让，没有任何的佐证材料，所以核定收入那就是必然结果。
1: 股权转让个税计算逻辑是什么？哪些钱是可以算进收入的？哪些钱是需要扣除的呢？
0: 核心公式啊，很好记，应缴的个税等于股权转让的全部收入，减去股权原值，减去合理税费之后，再乘以20%的税率。我来分三块通俗解释一下哈。第一，就是收入可不只是合同上的转让款，那你后续的补偿金、违约金、分期的付款的尾款、对方承担的债权债务，全部都要并入收入。很多人呢签阴阳合同，只申报表面上的价款，隐藏了私下的转账，最后就会被稽查追缴。那第二呢，就是股权原值，也就是说你当初实缴的投资款，那一定要保留好转账的记录和验资的报告，没有凭证，那就会认为是零元值做计税，税负就会翻倍了。那第三就是合理费用这一块，股权转让会产生一些评估费、中介费、手续费，这些都是可以扣除的。那当然日常差旅费可不算在内。
1: 转让方和受让方分别需要承担什么法定涉税责任？如果说受让方未履行代扣代缴的义务，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
0: 那转让的自然人股东是法定的纳税义务人，那受让方企业是个税的扣缴义务人。如果受让方的企业没有代扣个税，根据征管法会被处以应扣税款50%到3倍的罚款，这个税款呢还要向股东本人去追缴，两方都要担责，所以说这是双重的损失。
1: 政策标准理清之后呢，我们来聊一聊实操的路径。不同的受让主体股权转让申报，它的流程是不是有区别呢？
0: 对，分两种场景。第一种就是受让方是公司，就由企业用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扣缴端来做扣缴申报，采集股东的信息，填写财产转让所得，直接代扣税款。那第二种就是受让方他也是自然人，那通常就是由转让股东自己去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的网页版，找到股权转让所得的申报模块，来上传转让合同、净资产报表、出资凭证，还要受让方线上确认税务审核通过，拿到了申报编码，才能去市场监管局办理工商变更。现在工商变更啊，必须核验个税完税凭证。那线下渠道就是带全套的纸质材料去被投资企业所在地的税务局窗口办理。那记住啊，纳税地点是转让标的企业的所在地，可不是股东的户籍地哦。
1: 咱们前面提到了直系亲属转让是可以适用低价的，那这类交易在实操当中有没有需要特别留意的地方呢？
0: 对，直系亲属低价转让虽然属于法定的正当理由，但实操上确实有几处需要特别注意的细节。第一呢，就是你需要留存完整的亲属关系证明，比如说户口本、结婚证、亲属公证书，这些资料要归档备查。第二就是只包括了直系的血亲，还有配偶，还有抚养赡养关系的亲属是适用的，旁系的兄弟姐妹不在该优惠范畴。

0: 第三就是即便低价转让，税务机关仍会核查交易的真实性，禁止假借亲属过户做阴阳合同来避税。第四就是后续你的亲属再对外转让股权时，计税成本可是按本次低价的进行的确认，未来转让确实会大幅拉高个税税负，这点很容易被忽略。
1: 现在银税、工商数据互通常态化，在实务当中通过阴阳合同隐匿股权转让收入，那会触发什么样的风险呢？
0: 是的，如今税务机关依托税收大数据，整合了工商股权变更、企业的财务报表和申报数据，以及其他第三方涉税数据进行交叉集合比对。一旦发现申报价格明显偏低，系统呢就会触发风险预警，税务就会开展约谈啊、核实啊这些工作。若只是政策理解的偏差，能合理说明低价的理由，并且补充资料，一般就会按更正申报处理。但如果查实签订的是阴阳合同，刻印隐匿了真实的转让收入，定性为虚假申报和偷税，那就需要补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同时还会被处以罚款，追诉周期啊最长可达5年，违法成本极高。
1: 结合今天的政策还有案例，您能不能给我们提炼几条简洁好记的股权交易风控准则，方便股东还有咱们财务人员日常自查呢？
0: 好嘞，我来总结三条核心提醒。一就是股权转让要先核算净资产，无正当理由不低价。第二就是企业收购股权，请务必代扣个税，避免罚款追责。第三就是要拒绝阴阳合同，全部股权款项要如实申报。
1: 非常感谢徐老师带来的干货分享，那本期的财言财语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0: 只想告诉你。
1: 仲宁，他们俩的事情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一直瞒着我没有告诉我啊。
2: 哎呀，胡曼黎啊，你这有点侮辱我了啊。你跟老丁生气别冲着我来啊。我撒宁了，我是他经纪人，我不是他24小时贴身保姆，我哪知道他那些破事啊。
1: 那我相信你吧。
2: 好，明天我就跟公司打报告，你们家老丁我不带了，网红教授出轨随时会爆雷的。
1: 这烫手山芋谁爱接谁接去。
3: 哎呦，好了好了，你弄就不要跟我生气了呀。
4: 朋友总是听我儿子讲脱了呀。

0: 我想不通呀。
1: 我也想不通呀。没想到丁教授喜欢这款的。
0: 你说老丁看上他什么了？他比我有钱，比我温柔，还是比我有文化？你不要笑呀。他给老丁写那个情诗用的那个信纸背面还是那个彭什么夫人啊，这个女的我百度过的呀，职业小三还自述文化人。 No， 他给老丁办那个读书会一样的套路呀。岁数了，哎，句话哪能讲啊，不怕小三啥无啦，就怕小三有文化。哎呀，胡曼丽啊，你可是金牌销售啊，什么妖魔鬼怪没见过，不就一个秋丽苏吗，都让你自我怀疑了。侬晓得这女人跟我讲啥了？
1: 啥？
2: 嗯？我听讲我来噻，高一就来噻。
1: 那你行。
0: 虽然我跟老丁平时在这方面交流的比较少，但我真的从来都没有怀疑过我们之间的夫妻感情。今天他这么一说，我真的是有点绷不住了。哎
1: 呀，不就是夫妻生活吗？那以前没重视，现在嘛重视起来呀。
0: 怎么重视了？这种事情做不出来。
1: 吴曼玲，你可要想清楚了，这个男人你要还是不要啊？
0: 我的东西，谁都别想拿走。
1: 干嘛就要想办法呀？师夷长技以制夷呀。
0: 听不懂。
1: 投其所好，才能破镜重圆，侬晓得吧？

0: 哎，爸爸，哎，你晚一点帮我去接小丁好吧？最近我跟老丁都比较忙，你帮我照顾小丁几天。哎，好，谢谢哦。
1: 侬讲了对，我就要用同样的办法对付这女人。
2: 对呀呀。

志远，今天的事情是我冲动了，但我不后悔。虽然我跟你认识不久，但是眼看着你在一段不能给予你滋养的关系里面痛苦的沉沦，再这样下去你会油尽灯枯，这绝对不是我想看见的。所以今天我才决定冒失一次，不为我自己，而是为了你。

一个是情同三尺，非一日之恨，我和他的问题由来已久，这和你无关。只是十几年的夫妻不提了，可我和他毕竟有个孩子。如果是因为孩子的话，我认为你们更应该做一个了断。一个在婚姻关系里面。 耗干了情感的男人，难道还有心力去当一个好的父亲？如果今天你为了孩子回归家庭，他胡曼林就能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就这样放过你吗？这日子还长着呢。 志远，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会接受和支持。你只要记住，等你转身，我永远在你背后。

0: 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1: 过来。
0: 不，我就坐这儿。
1: 你过来呀。
0: 我就坐这儿，我。

0: 你干我穿成这样，你说我要干什么？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夫妻啊，对吧？今天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我觉得我们应该冷静地谈一谈，而不是搞这些没有意义的东西。
1: 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呢，我很生气，很委屈。让我表个态啊，我愿意原谅你。只要你答应我不再去那个读书会，不再和那个女人见面，我就可以当成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夫妻时间久了，感情都会淡的呀。所有人都一样。过去呢，我确实因为工作原因冷落了你，是我不好。

0: 你别两宽，祝我们各自安好。
1: 你会后悔的，总有一天，你会求着我回到我身边的。分开的事情，先不要对外说。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爸爸高血压，我怕他受不了刺激。儿子在青春敏感期，我不想他受打击影响学习。
0: 好，我答应。

0: 曼丽姐，咖啡。
1: 谢谢啊。
0: 曼丽姐，你眼睛怎么这么肿啊？你也感冒了？
1: 没有吧，可能是事情水喝多了，水肿。
0: 这是我上回在公司领的药，你留着预防吧。
1: 谢谢啊。对了，老爷总家的理赔单子为什么被退回来？
0: 他说是资料不全，说缺一张艾总夫人的死亡证明。
1: 有病吧，人死了还能骗保啊？
0: 就是，
1: 跟他们说先走流程，后面补上。
0: 我说了，可是新来的理赔员他就是不同意。
1: 新来的叫什么名字？
0: 薛小周，这人特别轴，软硬不吃。
1: 哎，老徐啊，我胡曼黎。
2: 胡经理啊，方便您说。
1: 跟你打听一个人。你们理赔部是不是来了一个叫薛小周的？
2: 啊，您稍等吧。
1: 他是客户那边的关系，还是我们集团内部的？
2: 啊，都不是。
1: 都不是。那这小伙子是不是有点急于表现了？
2: 他呀，刚来没有几个月，对咱们公司内部的情况掌握的还不够透彻。
1: 行，我知道了。哎，老徐，上次给你的普洱茶喝的怎么样？
2: 哎，好，那个我跟你说，喝了之后可暖胃了。
3: 谢谢了，这就。
1: 别客气啊。哎，那我先挂了。嗯，再见。
0: 曼丽姐。怎么样？
1: 没什么背景，也不是任何人的亲戚，搞什么呢？
2: 进。
1: 老徐。
0: 薛老师。哎呦，
2: 胡经理。
1: 薛小周。你好，我叫胡曼黎。
4: 你好。
1: 有个被保险人身故的理赔订单是你负责的吗？
4: 身故女55岁，肺癌，一个月前去世的，理赔材料缺一张医院的死亡证明。
1: 记性不错，刚才手续不全的确是我这里的工作失误，不过你也体谅一下啊。

0: 最新消息，魏总的父亲前两天苦夜住院了。我喜欢曼丽，嘿，曼丽，曼丽。
1: 妈妈，什么情况？你快把医院地址发给我。
0: 哎，你手脚倒蛮快的嘛，我刚要发给你就打过来了。
2: 我现在发给你啊。
1: 哦，好的，好的。
0: 哦，还有啊，你要当心魏总身边的秘书凯西，他在老板那里说你的是非，要推荐别的卖保险的人给魏总。
1: 放心，有了你这通电话，魏总这一单跑不掉了。老妈，立大功了啊，谢谢你。哎，我先挂了，来来来。明天我就去找魏总，
3: 行吗？
1: 把妈字去掉。

0: 哎呀，魏总啊，原来您这么多次，终于有时间见我了。
1: 我是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2: 坐坐坐坐。
3: 限量版的茶叶，您尝尝。
1: 啊，行，你说放那儿吧。
0: 好。
1: 哎，但咱说好了啊，这礼物我收下了，但你那要下架的什么年金啊，我是真不感兴趣。你要是缺那点保险的佣金，那咱们可以找其他项目合作啊，争取不让你空手而归。
4: 我但是，还是那句话，买保险我是不买的。哈，要是朋友，咱们就坐下来喝个茶，聊聊天儿。啊，你要是推销哦，那我还真不能留你。
3: 我今天来不是来劝您买保险的，我是来给您搞理赔的。
4: 理赔？我没买保险呢，理什么赔啊？
3: 买过。
4: 不可能。
3: 真买过。
4: 不，等等啊，你这又是什么新套路啊？
3: 有一次我来向您推销保险，正巧您爸也在，他说他想给自己买一份重疾险。
1: 哎，我记得当时我劝我爸别买啊。
3: 对。
1: 不，你什么意思？你背着我把我爸给拉下水了啊？
3: 其实当时他的年龄呢，已经买不进重疾险了。不过都是朋友，我向公司申请送了他一份意外险。意外险不受年龄限制，能保到100岁呢。
1: 赠送意外险，还有这种事儿？
3: 谁让我把您当朋友，您一直把我当骗子呢？我咽不下这口气呀。所以这两年，哎，我一直做好人。老爷子这份意外险，我一直给续着呢。
4: 曼丽，我真是服了你了。
1: 所以呢？
3: 听说前两天老爷子骨裂了。
1: 不是，你这消息够灵通的啊。什么意思？你这还能赔啊？
3: 当然了。意外险不就是管这个的吗？我今天来就是来问您要资料，给老爷子办理赔手续的。
1: 真能赔啊？哎，别不是又是你自掏腰包赔本赚吆喝的啊？
3: 那我掏不起，买一个没多少钱，赔可就多了。
1: 你多能多到哪儿去啊？啊，肯定又是各种套路。

0: 七扣八扣，到手里没几个钱了。
1: 魏总这么说吧，这次理赔要是没有达到您的心理预期，那我胡曼黎从此以后在你面前消失，绝不再来烦你。
2: 行，反正好的歹的就看你操作了啊。
3: 但总之这钱能到我兜里，那我还是很高兴的。
2: 这样，回头我让秘书把我父亲的资料传给你，好吧？
1: 好的，那我等您消息。
2: 行，
1: 那我先走了，不打。
2: 别别别，喝口茶。
1: 别别别，您忙您忙啊，我先走了啊。
2: 慢点啊。
1: 好的。
0: 叫什么？
4: 您可以先打开看看。这个您看一下啊。按照您的交代，我主要调查了胡曼黎21年前所有的保单。
0: 嗯，上上。
4: 10年前，这个客户患过乳腺癌，胡经理给他做的理赔，理赔金额是30万。
0: 有什么问题？
4: 这个曹林其实在投保之前就得过乳腺癌，在他患病的时候大数据还没有联网，所以理赔的时候查不出来，现在大数据联网了，这些信息就都出来了。
0: 所以是胡经理联合客户骗保？
4: 有这个嫌疑，但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表示胡经理对这件事情是知情的。
0: 我需要证据。
4: 我现在只查到了这儿，如果您需要的话，我可以找曹玲去问一问。我也可以去问问胡经理。
0: 胡经理那儿你不用问了，我先汇报给金总，让金总来做决策。
4: 明白。那我约一下曹玲的时间，尽快跟他见面。
0: 好，
4: 那我先走了。
5: 曼丽姐，
1: 你好。
5: 曼丽姐，
6: 曼丽姐，
1: 哎，你好。春露啊，
5: 哎，
1: 来，魏老爷子的理赔资料，你全程盯啊，流程走个佳绩，越快越好。
5: 曼丽姐，你可太厉害了，每年就赠送意外险，就钓到了魏总这条大鱼，5年，整整5年。曼丽姐，你太有耐心了，我又学到了一招。
1: 那一开始我的确是为了业绩，
6: 后来就纯赌气了。哎，你说我们是来卖保险的，又不是来坑钱的，也是有原则有底线的，对不对？
5: 对，
6: 快去吧。
5: 哎，
7: 通过今天真实案例的分享，就想告诉我的客户宝宝们，父母年纪大了，医疗险买不进，意外险必备。具体信息欢迎私信我。最慢的步伐不是跬步，而是徘徊。最快的步伐不是冲刺，而是坚持。我是蓝洋古月湖，
5: 爱你们哦。

最慢的步伐不是跪，我是徘徊。把须想草莓的。

0: 曼林，我是真没想到啊，我们老爷子出院，除了医保，我们花了大概是670多现金，结果你们公司赔付啊，直接打过来2000多。我们老爷子还跟我开玩笑呢，说这摔个跤还有钱挣，那快赶上碰瓷儿的了。
1: 除去你们自付的医疗费，我们进行理赔，每个礼拜还有700块钱的陪护费用。我这钱啊，还是不挣为好。老爷子一辈子平平安安，比什么都强，对吧？
0: 哟，曼琳，我这借你吉言啊，来，曼琳，我替我们老爷子谢谢你。哎呦，
1: 谢谢谢谢谢谢，贝总。贝总，我今天来不是来要工的。
0: 我知道，这是下一单生意呗。行，你上次说的那个什么要退出历史舞台的金，你给我讲讲。
1: 我也不是来挣您佣金的。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就要您一句话，我们做保险的是不是都是骗子啊？
0: 就是曼琳，你在这儿等着我呢是吧？那就说实话啊，曼琳，你能为我这单一直跟踪了5年啊，就为我提供服务，这点我是真服你啊。但你是你，别人是别人，你是好人，你不骗我，但别人那我还是得画个问号，你知道吗？
1: 贝总这么说吧，其实在保险行业里，大多数的人都跟我一样是兢兢业业工作的。你说行业里有没有骗子？那肯定是有的。话说回来，哪个行业没有骗子啊？对不对？咱不能因为一小撮人就否定整个行业，这个不好。对，
0: 有道理。那我就收回我以前说的啊，这个卖保险的大多数都不是骗子，那这行了吧？
1: 够严谨。
0: 你这做生意不严谨，你得赔死我。好了好了，到了图穷匕现的时候了，你说吧。哎呦，
1: 真什么都瞒不了魏总是吧？您痛快，那我就直截了当了。我觉得按照您现在的情况，您得考虑要买终身寿险。我给您的建议是3000万的保额。
0: 3000万？曼琳，你这胃口有点大呀。
2: 我每年多支出那么多吧，你们才给我3.5点的利息，那也太低了呀。
1: 魏总，我斗胆啊纠正您一个观念。保险它不是锦上添花，是雪中送炭。人要走得远，有时候炭比花更重要。

0: 这样吧，你们再做一个详细的方案，我先看看啊，明天。
1: 没问题。
2: 玛丽姐，我总家的人寿险方案。
3: 格式错别字都检查过了吗？
2: 检查过了，按照你的叮嘱都过了三遍了。
3: 务必盯着他看完啊，他有任何反应第一时间微信我。
2: 玛丽姐，我还是有点怕，要不等你这里结束了还是你带着我一起去。
3: 极端情况下别说差一天，差一小时一分钟，煮熟的鸭子都有可能飞了，知道吧？
4: 今年有，明年什么？
3: 春露，打起精神来啊，今天会是我们全新的一天。
5: 没钱，
3: 快去吧。
6: 你们成都可以啊，今年的绩效比去年就涨幅不少啊。
7: 是是是，我们一直在追赶上海的。
0: 几首新经典，
7: 因为上海是我全国的标杆嘛。我们刘总说了要向这个上海学习。
6: 他真这么说的？
8: 打扰一下，金总，陈鹏说有重要的事儿。
0: 哦。秦总，对不起，打扰一下，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觉得有必要当面向你汇报一下。
9: 什么事儿？

0: 尊敬的领导，亲爱的同事们，大家好。首先，我对这次给予我的蓝阳之星荣誉称号表示深深的感谢。蓝阳之星虽然是蓝阳集团内部的荣誉，但在业内却是具有标杆性的影响，说是保险行业的奥斯卡也不为过。能够得到这个奖，
1: 背词呢？恭喜啊！
0: 早了点，谢谢啊。
1: 不早，一点都不早。谁不知道你是咱们公司风口浪尖上的人物啊？这表彰大会不表彰谁，都得表彰你。一会儿第一个就是你。哎，你们家丁教授打算怎么跟你过啊？是不是都已经在家准备好烛光晚餐了？真好啊！今天是你人生的大日子，慢慢享受。
0: 谢谢啊。

0: 今天呢，是我们蓝洋保险之星的表彰会。闲话少叙，首先让我们共同看向大屏幕。
1: 蓝洋人寿保险之星颁奖晚会，蓝洋之星奖。巨浪奔腾，滔滔不绝，17年的砥砺前行，见证了持续的力量。他们是蓝洋精神最完美的诠释者。
2: 2022年11月，是我持续绩优第198个月。回头看看，感慨万千。17年的坚守，我为5000位客户送去了温暖的服务。在未来，我还要不断的持续，不断的服务，带领其他伙伴一起做蓝洋的持续会员。
1: 蜿蜒汇聚，只因一份信任。
3: 到区总监的位置，我觉得责任是更大的。我每天的工作都排得很满，上午做好团队管理，下午做好客户拜访。有人说呢，做保险压力大，我觉得责任更大。
1: 恒以致远，只因一份热爱。
4: 我认为副经理最重要的是带领团队做好常态化客户经营，给客户带来乘法级的体验倍增，做好持续优征优育，寻找比自己优秀的人加入团队。

0: 音人寿上海分公司市经理赵阳。
1: 好的，感谢观看。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蓝洋集团董事长上台发言，有请。
2: 谢谢大家。投之于木桃，报之以琼瑶。只要大家坚定地跟随蓝洋，蓝洋一定以最大的利益回报大家。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再次祝贺获奖者，希望他们再接再厉，勇攀高峰，再创辉煌。
1: 谢谢，感谢董事长的精彩发言。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10位获奖者上台领奖。

0: 长为各位获奖者颁奖。
1: 魏总，蓝阳保险的代理来了。
2: 魏总好。
3: 哦，曼黎说的是你啊？
2: 是，曼黎姐让我把这个交给您。
4: 哦，知道知道。

0: 白总。
1: 嗯。
0: 很像。
1: 真的假的？
2: 我朋友是南阳的总监。

意思啊。

0: 怎么回事啊？哎，我跟他有几分交情的，怎么会把你赶出去呢？你是不是说错话了啊？
1: 回来水，回来水，金总，
2: 进来。哎。

0: 霍经理，看一下。
1: 曹林，是，他是我客户，怎么了？
0: 是这样，我的下属在整理之前的理赔保单，发现你的这份保单里有些蹊跷，所以有些问题想跟胡经理了解一下。
1: 嗯，你说。
0: 10年之前曹林在你这儿买了一份重疾险，

0: 是根本不能买重疾险的，即便是买了，复发的乳腺癌也得不到理赔，是吧，胡经理？
1: 嗯，他这个情况我不清楚。哎，
2: 不清楚？
1: 对，按照投保流程，在签单前我都问过的，客户没有如实告知。
0: 你确定是客户的问题吗？
1: 什么意思啊？你是在怀疑我吗？
3: 想想办法，在病历卡上做做手术。
1: 他在撒谎，我没有，我为什么要叫他啊？
0: 那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了。
1: 哎，景总，他的情况我真的不知道啊，他污蔑我在撒谎。
0: 人家跟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污蔑你啊？
4: 我问你，这个曹玲在投保之前，你知不知道她有乳腺癌的病史？

0: 秦总，我
1: 知道还是不知道？
0: 曼丽，我求求你放放我！我这个孩子他还有自闭症，如果你不帮我的话，我真的是只有死路一条了呀！曼丽，我求求你放放我呀！我求求你了，
2: 起来，你起来，我们起来说行吗？
0: 曼丽，
2: 你别跪着，
0: 就忍心看到我跟我的儿子去死吧。
2: 他的情况有点复杂。
1: 行了，够了，其他的我不想知道。
2: 金总，你给我机会让我单独跟你说说好吗？
1: 不必了，你也算公司的老人了，面子我会留给你的，自己走。
2: 走？我去哪里啊？
3: 你没听明白吗？你被开除了。

哎，曹林你好，我胡曼黎。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放走，放走，放走！有事啊，我之前给你那些材料里，并没有那只录音笔啊。嗨，胡经理毕竟是公司的老代理了，我就怕这里边有什么误会，我找客户具体问了问，可谁知道这一问，竟然害了胡经理。
1: 可曹林之前和我说过，作假他是主犯，并不是胡经理教唆呀。
0: 那就是胡经理提前跟他说好的，后来我一出面，客户怕了。 把真相给说出来了，这个事情，公司相关部门已经核实过了，性质极其恶劣，也许开除是胡经理最好的结果。好好干，马上就要转正了。

0: 胡老师，您不能进。胡老师，秦总，你还记得这张出警单吗？
1: 还留着他干什么呀？
0: 当时我一个人去南汇膜拜，初入行不懂，结果被村子里的人当成骗子抓了起来。是您从徐家汇开到南汇开了两个多小时，把我从派出所救了出来。那是2004年8月16日，您救了我一次，现在能不能再救我一次啊，金总？
1: 现在知道哭了？你本领不是很大吗？绩效越做越大就飘了，合规培训找人代签啊，核保理赔你无视流程加急加快，公司的内心对你的不满不是一天两天了，很多事情我都一直在替你扛着，你知道吗？
0: 我知道我错了，金总，我改，我知道错。
1: 即便是你犯了刚才那些错，我也还是愿意拉你一把的。
0: 谢谢金总。
1: 如果你没有去跟李青青见面的话，
0: 哦，李青青的事情我可以解释的。
1: 我只问你一句，李青青，你见没见？
0: 他是找我了，但我什么都没答应啊。
1: 你没答应是因为你还没拿到保险证金，拿了这个荣誉，你就有筹码去跟他谈了是吗？
0: 不是不是，他是找我了，我怕不跟他见我会得罪他，当然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但我真的什么都没有答应他，我没想过跳槽，金总，当初要不是您，怎么会有我今天的？我不是忘乎一的人啊！
1: 好，行了行了啊！我不听你怎么说，我只看你怎么做，你的行为已经证明一切了。挺好的啊，那李星星跟在咱们业内搞的那套狼性文化还蛮有名的，在他那儿啊一切都是利益导向，你去了挺合适，非常合适，我尊重你的选择，同时向你表示祝贺，好吧。体面一点哈，自己走。

0: 媳妇儿，搞定了啊，放心吧。
1: 是我求吴老师别说的，我跪下来求他，我跟他说，如果他把这件事给捅出去，那我跟孩子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0: 这么说，这件事不是胡曼黎教唆你的？
1: 是的。
0: 那这事儿可就麻烦了，现在公司查出来了，30万，得判10年以上了。
1: 求你帮帮我！
0: 别，
1: 我孩子生病了，他需要我照顾，求求你，你帮帮我，我不能被抓的。
0: 大姐，大姐，您别这样，我也是替公司办事儿。大姐，您先站起来。

0: 谁能站起来？
1: 哎呀，不是不要紧。
0: 哎呀，您现在要是这个情况的话，办法也不是没有。
1: 抱抱我。

0: 我小看你了，我一直以为你只是想跟我要点小恩小惠。看来我对形势有误判，你背后是谁啊？
1: 背调，是公司给我的任务。
0: 你少来这套，把我搞倒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1: 我只是例行公事，你爱信不信？
0: 行，罪过言，来日方长，你最好祈祷别栽在我手里。

0: 喂，找我干嘛？
1: 你不愿意见我，我只能来你公司找你了。你要喝点什么吗？
0: 有事快说吧。
1: 房子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
0: 你问我一次，我问我一百次，我的答案是一样的。我家的房子，我不会买。
1: 小周，你怎么埋怨你父亲我都能理解，但是这个是你父亲的心血，你不能因为赌气而什么都不顾。我知道你需要用钱，只要今天你愿意在这个合同上签个字，这卡上的50万你马上就能拿出来用。
0: 如果薛瑞年看到自己一手创办的公司要垮，会不会痛心疾首呀？
1: 小周，他毕竟是你父亲。
2: 谁不重要，人做错了就是要付出代价。
0: 不要再来找我，你不要误会，你和薛瑞的公司和我没有半毛钱关系。
1: 小周，别走！
2: 放手！
1: 把卡拿着，你不是需要钱吗？把卡拿着，你需要钱的，我知道的。你把合同签了，
2: 放手！
1: 你别再这样了，好不好？
3: 你们俩，啊，捋顺了，这下我都捋顺了。
4: 这就是你挑中我下手的原因吧？啊，
1: 你们是同事。
5: 丁志远为了你跟我分开，你已经赢了。你有必要赶尽杀绝把我工作也毁了吗？
1: 你什么意思？
5: 你一手操办还跟我装？
0: 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嗯，
4: 我突然想到，哎，丁志远知道他的存在吗？啊，这位弟弟，你知道丁志远的存在吗？
5: 你可以啊，一老一少胃口很大。
1: 你误会了。哦，
4: 那看来两人还互相不知道了。
1: 我跟小周

我只想告诉你。

0: 阿姨
1: 回来啦，
0: 来啦，
1: 来看阿爸。哎，
0: 阿爸，
2: 要侬来了。哎，我真要寻侬了。来来来，我正好有事体问侬。侬这个是哪档事体啊？老母讲伊拉老板要寻侬做单子，讲侬把公司开脱了。
0: 对啊，我把公司开除了呀。咦，
2: 侬拿公司开脱了？哪档事体啊？
0: 我要跳槽了，去更大的公司赚更多的钱。啊？公司那帮人羡慕嫉妒恨，组团在外面找我要。
2: 真啊？
0: 人嘛，你懂的呀，都是笑人无恨人有。我混得比他们好嘛，他们肯定要在我身上泼脏水的。哦，
2: 那我就放心了。
0: 爸爸，我正好有事体讲。
2: 哦，对了。我先有桩事体，啊，哥啊，这个么子拿得起，不拿老丁。侬不是讲丁志远要去参加啥个封闭研讨会的吧？那，别唠叨起，补补脑子，搿好么子啊，每天一两，不要停。
0: 爸爸，
2: 我呀，我啊。徐北上呢，命苦，老婆死得早，还好有侬这个囡恩，还有个女婿，挺幸福，事业有成。小区里向人人讲，侪羡慕我吴德功啊！你们好，我就好，对吧？
0: 我特侬当过多少趟数了？乱七八糟么子不要去嘛！侬哪能啊？钞票太多用了它。
2: 啥地了？啥地了？夫妻家头。
0: 侬听我一趟来噻吧，啊！要侬钞票就算了，万一要侬命呢？
2: 晓得了，不拿老丁，不要忘记他。

0: 阿姐，
1: 阿姐，阿姐，
0: 现在早上出问题有眉毛嘞？
2: 你搞呀？
0: 咦，就早上侬帮我找有没有买保险嘛？我一开始觉得不太靠谱，还有人聊了一个编剧，连石油这年没工作啊，天天等我俩上班啊！
2: 哎呦，今早不要讲工。

0: 哦，侬不是每趟过来喝老酒才聊工作吗？
1: 不要讲闲话。
0: 哦，
2: 你等一下，
1: 在那边。
0: 哦，不能没掉啊。
2: 啊，我跟侬讲啊。
0: 哦。
1: 我要拿那个的最结棍的进去了啊！我十分钟以后要在清醒了，跟我读书。
0: 哦哦。

0: 魏王姐，没事你还是帮我妈多翻翻身吧，我怕她长褥疮。
1: 哎，好，
0: 辛苦。
1: 哎，也挺晚了，小周啊，你赶紧回去休息吧。
0: 没事，我去，
1: 我来就行了。哎，我来。
0: 行，把她腿麻一点。好。
1: 哎，好的。
2: 喂，喂，哇，
3: 哎，曼琳，怎么了？
4: 快起来，起来！
2: 吴芳，侬不要面孔，我讲嘛，我讲过来，还辣盖了我面前出现，侬打死侬！我讲，把我气死！哎，干
3: 呢？我是薛小舟，我不是陈。
2: 刚都，侬不要面孔。
3: 哎，喝多少？是啊？
2: 哦，哎，还有你出来跟我面前出
5: 呀？我你的呀？啊？哦，这够不能了，兄弟，
3: 不是，哎，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呀，来了酒吧喝老酒，还能搿能样子嘞，老卡路嘞。
2: 哎，等我没工作，
5: 来了酒吧喝老酒，老色素了，
2: 没得放过侬，我讲。哎，
5: 喝成这样，
2: 侬搞我死开。
5: 哎，啥情况？姐弟恋？
3: 不是啊，我跟他，哎，
5: 起来。哦，懂了，
3: 起来。哎呀，
5: 小项目了，哥子，兄弟，哎，女人很难搞的。
3: 我和他没有关系。
5: 哦，中年女人更难搞，就你们哄哄就可以了，好吧？
6: 不能，我换完号了啊，我上班去了，
5: 交给你了，交给你了。
3: 是，你别走啊，
6: 拜拜，
3: 别走，
5: 交给你了，兄弟，
3: 别，
2: 有没有宝？
3: 哎，醒醒。
2: 我搞了搞，你们理赔不就是，
7: 一点人情味都没有。客户说要自杀。哎，
8: 抱歉，
7: 他就像现在这样抱着我的腿求我，知道吧？他说他自己有癌，儿子有自闭症，如果我告诉公司，他就拉着儿子一起去死。我也是妈妈呀，我能见死不救吗？
2: 我问你，我能见死不救吗？我啊，
7: 啥妈妈说的？
3: 哎，护士，这怎么办？
8: 稍等一下，稍等，抱歉。
3: 不是，这，
2: 那我拒保吧。我所有客户信息都在上面，想告诉我啊，做毛我搞不听。只要我这些客户还认我，任何人都拿我没办法，知道吧？
3: 别乱扔。
9: 哎，医生。
8: 啊。稍等我一下，马上过来。
9: 你要干嘛？
2: 我要开单。
3: 不是，你都喝成这样，打什么电话？
2: 单，我要做生意啊。
5: 什么电话？
9: 手机给我。
2: 侬在抢我？
5: 这是怎么了？这是。哎，护士，哎，怎么了，先生？
3: 喝多了。
5: 哎，护士，帮忙给他扶进去。哎，
9: 哎，护士，
8: 来。
2: 侬在抢我吗？在干嘛去啊？
5: 啊，好，不用。你是家属吗？
2: 不用面孔。
5: 让我看。
2: 你是刚就晓得吧？
8: 慢点。
5: 先生，那到那边去交费
3: 啊！
5: 先去交费，快准备席位了啊！

0: 行吧。
1: 那个药收据在里面，把钱转给我。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昨天晚上你喝多了，我碰巧在医院。
0: 这么巧啊！我喝多了被送进医院，你正巧在医院，还守了我一晚上。

0: 这是啊。你也不干了啊？自己辞职的还是被人开了？我明白了，这是完成了秋梨酥的任务，直接辞职走人啊，厉害哎！我跟你说话呢。
1: 你是来找我算账的是吧？那我告诉你，你找错人了，你被除名是你自己的问题。
0: 敢做不敢当了？你以为你这么陷害我，我会轻易放过你吗？你会得到报应。
1: 你到现在都觉得所有的问题出现在别人陷害你，对吧？你自己就没有问题吗？你能成功是因为你吃了行业的红利，和你个人没有多大关系，明白吧？
0: 我当然有问题了，咱就问个过得过榜哪呢？
1: 你爱慕虚荣，内心怨你老公出轨自然是有错，但谁愿意和你这样的女人过一辈子？另外，作为一名保险行业的从业人员，无知无畏，为了开单无视流程，毫无专业性可言。
0: 哎呦，这秋梨酥口味还挺一致哎。哎，你跟丁志远都喜欢给人讲大道，不过我提醒你啊，我那前夫可是大学教授，你想得宠还得再修炼修炼。
1: 胡曼玲，你没救了，你是来找金总对吧？啊，我告诉你，如果我是你的话，我现在谁也不会找。好好想想以后怎么办吧，行业除名，谁也救不了你。Thank you.

我的聚宝盆呢？

0: 长在外面等一下。
1: 嗯，好的。
2: 你好，你好
1: 老师好，
2: 我们来上课。
0: 上课是吧？带小朋友往那边走就行。
2: 哎，春露，我曼丽姐，你在公司吗？啊，我正好路过公司，就在公司楼下。你现在有空吗？下来我们喝杯咖啡。哎，好的好的，我等你啊。嗯，一会儿见。

0: 我给你点的拿铁。哦，
1: 谢谢。
0: 那送你个小礼物。
1: 玛丽姐，太破费了，怎么这么客气？
0: 我离开这一段时间，怎么连个电话都没有？
1: 哎呀，不好意思啊，玛丽姐，那个我妈她最近老毛病又犯了，我
0: 关节炎啊。
1: 是啊，
0: 我给你的艾灸贴，你给她用呀。
1: 哦，好。玛丽姐，你最近还好吗？
0: 好不好嘛，要看你了呀。啊？
1: 什么意思啊？
0: 程璐，你跟我卖保险多久了？
1: 两年。
0: 时间真快啊，都两年了。
1: 是啊。
0: 你觉得我人怎么样？
1: 曼丽姐待我像家人一样好。
0: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我现在的情况呢，你也看到了，我有客户资源，你有从业资格。曼丽姐需要你吗？
1: 你的意思是？
0: 我们合作。我把客户和人脉介绍给你，我们二八分。不够啊？那三七。你是嫌少吗？
1: 哦，不不不。曼丽姐，那个是太突然了，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反应。那个曼丽姐，你带着我出道又这么的关心我，我听你的安排。
0: 太好了，那我一会儿把资料发给你，空了我们找个时间一块去见见客户，争取早日拿下一单。
1: 好，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为什么要辞职啊？
2: 就我跟陈放这种人一起工作，我不得恶心死啊？
1: 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2: 啊，其实怎么说呢？都打听过了，我就是一个发本，我中间又 gap 了三年，什么坐办公室啊，当白领啊，肯定是不可能的。你说现在开滴滴送外卖，这个市场完全饱和了，那我能干什么呀？我只能去捡垃圾了。
3: 小周，你也太没出息了。这捡垃圾也是要划分地盘的。
4: 好了，我逗你呢，逗你呢。哎呀，后面的路我都想好了。来，坐坐。看，泰银国际招聘广告，看。
5: 高佣金，团队名师带你飞，欢迎加入保险女王李青青的麾下，为你的事业开疆拓土。
2: 泰银国际保险经纪，我马上要去应聘。
5: 你真打算去买保险
2: 啊？你觉得我不行是吧？我跟你说，前几年我肯定是不行，但今年不一样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海归公司的高管，像你们医生、律师啊，什么大学的老师，纷纷加入这个行业。我有一种感觉，保险行业将面临一次巨大的变革。
5: 你也说了，这只是你感觉。哎，
2: 这次监管部门处分胡曼林，那就是一个信号啊，不再为业绩论。行业要健康发展，要合法合规。你知道为什么应聘这家公司吗？泰银国际刚刚成立了5年扁平化管理，那就意味着像我们这样的新人有大量的成长的机会，那这对我极其有利啊！我相信这是一间非常非常专业的公司，没问题的。
5: 行吧，你加油，我看好你。去喝水果。 那你认真哪天？
2: 不是，你明天回来。我跟你讲，
5: 你明天就去啊？
2: 嗯。
5: 你准备好了吗？
2: 我就去就完了。

0: 是每天在要差不多吧，他自己来跑，他买了个衣服，
1: 没有这个意义，
0: 所以反正就配不了，反正我搞定
2: 了。好，
3: 见。
0: 那只能投诉。
4: 唐经理你好，我是今天刚入职的新人，我叫徐小舟，毕业于复通大学法学院，在校期间我就考下了律师资格证，后来用自己业余时间考下了注册会计师证，现在正准备考 RFP。
0: 你好，我是

0: 经理。
1: 人事部吗？宋老师，你怎么搞的？我这里是业务部门，不是学校，不需要书呆子。会议室，开组会。

0: 通知，放宽非经济购房社保门槛，大幅上调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切实降低刚需，改善家庭置业压力。8月28日，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提出现房销售改革方向，优化购房还款节奏。9月24日，全国首个地方性现房销售执行细则正式对外发布，从供给端重塑新房开发规则。9月29日，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出台居民购房贷款贴息相关政策，自10月1日起，对符合条件的首套住房商业贷款给予财政贴息支持，进一步释放刚性住房需求。多重政策共同作用之下，市场预期得到修复。
1: 首先呢，8月8号北京出台的新政对于需求端的刺激呢是比较直接的，比如说非经济家庭在五环内买房社保从2年降到了1年，其实这个在新房的维度就很好操作了。同时呢，公积金支持力度也明显加大。这些政策首先影响的其实不是网签，而是咨询、带看和认购，其实都变多了。8月份市场已经能看到这个变化，新政以后的售楼处还有中介门店的咨询量呢其实都在增加。但是新房咱们从认购到最终的网签本身就是有一个时间的，所以8月下旬形成的一部分需求可能9月份才能体现在网签数据里。新房和二手其实都是这样。那8月28号的现房新政，包括最近出台的这个贴息新政，虽然很多朋友说啊，这个贴息的总价150万对应着北京似乎呢有点少，但是这些无疑都代表了对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的一个积极性的举措，导向呢也会影响很多朋友买房的一个策略。
0: 多项政策红利的叠加效应在销售一线显得尤为突出，公积金贷款额度上调、还款节奏优化等利好实实在在降低了购房家庭的资金门槛和现金流压力。同时，高品质住宅产品供给也契合当下市场的改善需求。
2: 其实有几方面原因吧，一个是政策，咱们那个前段时间出台的公积金政策呢，最高可以贷到了340万，降低了老百姓的购房的门槛和资金压力。其次呢，咱们8月28出台了一个现房销售的新政，它的初步了解，它那个还款啊，按揭贷款是到均备以后，实际上也是降低了老百姓这个还款的压力。以前嘛，买完房子之后呢，第一时间就要还贷款了，现在呢，相当于还有一个缓冲期，大概得1年左右的时间吧，实际上变相呢也降低了老百姓的这个资金的压力。
3: 目前政策帮助最大的其实还是想换大房子的改善家庭。最新的9月24日的新政也提出了现房销售的方向，所以我们觉得这对开发企业的资金实力和产品打造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开发好房子的门槛会越来越高，对于客户来说，以后买房肯定也会更看重实际的品质和交付效果。
0: 相比于新房的大幅反弹，9月北京二手住宅网签15756套，环比上涨13.7%，同比微降0.5%，成交价格和8月基本持平，呈现量增价稳。
1: 二手房这个13.7%呢，虽然说数字小，但其实比新房更能反映出北京楼市底部的一个真实的温度。7、8月基本啊都是13000套，是横盘的状态。那到了9月呢，出现一个比较明确的台阶式的上升，这说明政策以后确实有一部分此前观望的刚需和刚改家庭开始重新进入市场了。但目前呢，咱们也不能把它定义成一个全面转热，因为从绝对值来看，15000套属于北京的一个基准线。今年3月份北京二手房住宅网签是20000套，4月份的18000套，所以现在更准确的是，市场从前两个月的平稳偏弱恢复到了一个相对正常和活跃的成交区间。
0: 展望4季度，市场仍会受益于政策余热与置换需求的持续释放，后续市场走势可以重点观察两个核心指标，一是二手房网签量能否稳定维持在1.5万套以上，二是成交热度能不能从少数热点楼盘扩散到更多普通项目。对于购房群体而言，刚需购房者要立足自身经济条件，理性择居，改善置换家庭尤其要统筹卖一买一的时间节奏，充分评估旧房的实际流转情况，防范买卖衔接过程中出现的风险。
4: 这个11黄金周您去哪儿玩了呢？其实选择还是很多啊，可以去新开的街区打卡，看场演唱会或者比赛，顺便还能逛逛周边的商圈，再或者可以逛逛变身之后的老商场。
5: 是的，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这个黄金周消费者把钱都花在哪儿了呢？
0: 11黄金周您去哪儿玩了？
6: 出去了，去那个朝阳公园，我和同学一起，然后我去的是什刹海。

0: 公园，然后呢那边小吃非常多，十一期间游客也很多，然后有人间烟火气。我觉得
1: 蓝色港湾人挺多的，看了它那个灯光秀，亮马河的周边，然后就是逛了一下，就感觉非常舒适。
2: 看了个中网比赛吧，然后后面呢去吃了个饭，去亚商圈，然后打了个折。
3: 我觉得 IP 展览比较有吸引力吧，我去了朝阳合生汇，那里边有小黄鸭展览，我觉得非常就是有吸引力。然后我在那里也可以吃饭看电影之类的。
4: 线上数据，这个黄金周全市重点监测了127家企业，累计卖了79.5亿，70个重点商圈客流6035万人次，同比增长5.2%，消费金额156.8亿。翻译一下就是人气回来了，消费也在回暖。但更有意思的不是数字本身，而是这些钱都花在了哪儿，怎么花的。十一期间呢，不少人逛街呢就想逛个新鲜，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来到的通州宋庄的首开龙街，在十一之前啊刚刚亮相的新地标，那7天的客流量呢就突破了20万人次。在这里没有传统商场那种封闭的大盒子，取而代之的是开放式街区艺术装置，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艺术加商业加微度假的价值魅力。
5: 那在十一期间，其实我们做了这个看水的美食节，也是深受这个广大这个老百姓的喜爱的。那这个项目的未来的艺术加商业，这是我们这个项目的内核。我们也会持续的把这种市集加艺术家这种策展加画廊的形式一直会做下去，运营下去的。
4: 首开龙街的火爆并非孤立，同样国庆前亮相的昌平保利时光里，假期前6天吸引了16万人次客流，实现销售额895万元。而从商圈整体表现来看，西单金融街商圈客流同比增长5.6%，双井商圈客流增长10.3%，祥云小镇商圈客流增长14%，环球影城商圈客流增长1.2倍。
6: 在十一前呢，像北京啊，有一批的这样的新的业态、新模式的商业呢，这个入市。在这个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十一黄金周的表现不俗。那这样的商业呢，它和我们传统商业最大的不同呢，就在于它把一种新的体验化的形式，还有呢，我们现在迎合都市消费潮流的一些创新的方向带到了项目当中，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保利时光里，它以一个公园型的这种商业街区为一个范本和模式，把这一种我们整个休闲的氛围和这种我们消费的一些新的创新理念带到了商业环境当中，引入的业态呢也更偏重于这种体验化，在这里面有大量的这个手店啊，有新的一些适合于我们 Z 时代啊年轻人喜欢的这样的一些业态和项目，所以呢整个氛围的提升呢，较过去的我们说传统商业界室内型的封闭型商业界呢有了很大提升。
4: 新地标靠手电引流，而老商圈则靠赛事聚客。这个黄金周北京各大商圈最热闹的关键词少不了赛眼经济。
1: 还有人说这个假期啊，北京人不是在看比赛，就是在看比赛的路上。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首钢园，这里正在举行的是 WTT 中国大满贯的赛事。看比赛之余呢，人们也会在附近的商圈走一走，转一转。以我身后的六工会为例啊，那在整个赛事期间呢，他们的营业收入是已经超过了800万元。
4: 与此同时，亦庄通明湖的 GT 世界挑战赛、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也在轮番上演，带动周边商圈消费持续升温。截至10月6日，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累计入园观众超27万人次，较去年同期提升37%。位于亚奥商圈的新辰里亚运村店，就是赛眼经济的直接受益者之一。十一期间客流同比上涨了10%。
7: 所以为了带动我们中网这个运动员的服务，我们外广场专属开发了这个大巴车的接驳站，运动员可以在这上面上下车。对我们来讲的话，国庆期间的外宾的这个销售然后包括客流提升还比较大。其实另外一方面，我们为了增加这个相关的顾客体验和服务，我们选了35个品牌可以延时经营。
4: 亚奥商圈今年重点推票根经济，中网期间观众凭票根可在商圈75家商户享专属优惠。除了赛事之外，黄金周期间鸟巢还有演唱会，成为拉动亚奥商圈消费回暖的双引擎。
6: 北京作为双奥之城呢，首先它是有非常丰沛的这种体育赛事的举办的，我们说这样的一些基因啊，在这个过程中呢，新的一些国际性赛事的引入和一些创新项目的引入呢，也为北京的体育赛事的这个对于消费的拉动，对于这个流量的拉动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而产业带动比呢，能达到1:5至1:7的带动比例。以石景山为例 ，WTT 在石景山2025年的直接收入呢是1.54亿元，但是却带动了石景山近7亿的综合消费。所以在这一方面呢，未来北京商文旅体的融合发展，一个呢是将创造更新的消费需求，此外呢，这一种消费的声量啊，也把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一种生活状态带给了更多的我们的普通人啊，也促进了我们这个全民健身的发展。
4: 这个黄金周，北京人的胃也没闲着。前门大石烂商圈餐饮消费金额同比增长9.2%，老字号更是集体上新。同和居什刹海店可留较去年同期上涨超20%。全聚德推出全球风系列创意烤鸭，和平门店、前门店可留增长近20%。烤肉季把国家级非遗栀子烤肉融进汉堡，销量比平日翻了近3倍。一句话总结：老字号不老，越来越会玩了。
6: 老字号呢，它有几个属性。第一呢，它是一个非标经济的非标商业品牌的这样一个体现啊，因为每一个城市的老字号都各不相同，它有它城市独特的记忆的承载，独特的商业文化的内涵蕴含在其中。第二呢，老字号也是最具有体验性的这样的一个商业品牌啊，它的非遗记忆、它的品牌文化、它的品牌故事贯穿在消费整个过程中。第三呢，就是老字号呢，它也是一个未来服务消费的代表。现在的老字号呢，已经不单纯是商品售卖了，它把它的这一种自古流传的我们的商业精神，盐不二价、和气生财等等这样的服务品质啊，带到了今天。在老字号的整个消费结构中，我们认为隐形的服务消费也是它能够吸引消费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4: 这个黄金周，服务消费保持较快增长，消费者更愿意为体验和文化买单。赛事拉的是流量，老字号和各类体验式消费贡献的则是另一种流量，两者共同构成了消费回暖的底座。当商业新地标不断涌现，当文商旅体展加速融合，北京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路径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
8: 刚刚收官的国庆长假，全市公园累计接待游客近1382万人次。如今，千万级人流不再只是观光流量，而是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9: 如果关注北京的公园消费啊，今年最大的变化就是告别了对门票经济的依赖。各大公园呢是通过业态上新、场景扩容、文化赋能，打造了差异化的消费场景，提升了二次消费占比，让传统园林

0: 非常的聪明，以至于他可能是有一个人格或者是有一个情绪的，
1: 真正用我们现在的技术去赋能它，把它变成我们广大的民众他们能感知到的那个技术进步给他们带来的生活上的便利，效率上的提升。
2: 2026上半年，我国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出口额将近1773亿美元，国产芯片迎来高速增长，营收利润双增，政策与资本双轮驱动，芯片产业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
3: 芯片在正式出来之前，这个流片其实很花钱的，北京给补贴真金白银1500万。
0: 我觉得投资这个芯片集成电路呢，确实需要长期主义，今天叫耐心资本。
2: 国产芯片迎来从0到1向1到N的进阶新征程，国产芯片能否在细分领域持续突破，向高端赛道亮剑？
1: 它的整个不仅要快，带宽要高，它还要极其安全。
3: 我们一定要看到它就在那里，但是在某一些领域里面，我们已经完成了从跟跑到并跑的阶段。
0: 其实我们是需要这个大家分工合作，然后把这个生态把它共同的建立起来，共同的往前走，共同的实现共赢。
2: 金融街午餐会，先制生产力大路演，2026持续澎湃，领军企业再度集结，共建进化，见证突破。本期中国芯的突围之路，邀您共同见证科技的力量。
4: 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冠名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3: 天总啊，谢谢你，真的让我开眼了。芯片，颜值很高的一块芯片啊。我现在对 AI 特别感兴趣，有了 AI， 我做功课的效率真的是高多了。你在过去一年印象深刻的，对您帮助最大的是哪个领域？
1: 可能是自动驾驶吧。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在很多场景下，这个算力的大小已经变成了在各种场景下面最重要的一个指标。那这个算力主要的来源其实就是你手里面拿到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芯片。
3: 对对，哎，我今年还特别期待，我特别期待智慧家居，让它特别丝滑的来帮助我们的生活。您做芯片也好呀，您投资这种很多高科技领域也好呀，我们特别期待2026年能让我们活得更省心点，更轻松点，就省心了，
1: 一定会的。
3: 好，期待。
4: 大家好，欢迎收看金融街午餐会。硬科技赛道谁最出圈？我想芯片产业绝对是自带热度的顶流。国产芯片不再是遥远的技术名词，从高阶智驾到太空探索，从智能家居到 AI 课堂，芯片技术正在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国产芯片的自主创新之路依然面临诸多挑战。技术如何突破？生态如何构建？应用如何落地？资本如何助力？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三位重量级的嘉宾，和我们共同来探讨国产芯片的自主创新之路。
2: 2025年是中国芯片产业的攻坚突破之年，政策与资本双轮驱动。产业实现全方位跃升，政策端大基金3期及专项扶持落地，构建全链条保障；资本端半导体板块营收利润双增，龙头企业成市场焦点；技术上成熟制程自给率近70%；应用端国产芯片拓展至消费、汽车电子等领域，出口额同比增超23%。尽管仍面临高端生态薄弱等挑战，但产业已从单点突破迈向体系作战，筑牢了自主可控的根基。这场资本与技术的双向奔赴，将把芯片产业带向何方？从跟跑到并跑，国产芯片能否在“十五五”期间实现高端领域的全面突破，重塑全球芯片产业新格局？
4: 首先呢，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三位重量级的嘉宾，他们是中科艺术创始人、董事长燕桂海，欢迎燕总；金融街资本投资管理部执行董事陈晨，欢迎陈总；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哈，专业又可爱的财经评论员吴学兰老师，欢迎吴老师。那在我们今天的采访正式开始之前哈，咱们先进行一个有意思的小游戏，其实也是一个小考核哈，要考一考大家。就是在我们这个桌上看到了吧，这个玻璃瓶很有意思哈，里面

0: 那摆了6个和芯片相关的问题，我们每个人抽取2道。我看看啊，我们燕总这第一个问题哦，
1: 今天是
0: 一辆高阶智驾的新能源汽车需要多少块芯片？
1: 现在是需要数千块，
0: 数千块，
2: 大概这个
0: 啊，您知道啊？那这样给您一个抢答的机会，
2: 是2000到3000块。
0: 燕总是这样一个数量，
1: 肯定是在这个量级。其实随着你的智驾的水平越高，它的这个芯片的数量还会迅速的增加。
2: 你是越亮，
0: 就是没有想到我们开的这个新能源车。

0: 称形象的称之为数据的搬运工。
1: 这个讲的太通俗易懂
2: 了，这样一下就
3: 是的
2: 了解了。嗯，
1: 心里稳的一个真的是什么呀？是定盘的心。复杂的技术不是我们有勇气和一些资本就可以把它解决的，所以时间我们一定要看到它就在那里。但是在某一些领域里面，我们已经完成了从跟跑到并跑的阶段，所以最终呢我们这个领跑可能性它是有的。当然技术方面呢，那肯定是燕总他更清楚具体哪些细分领域我们已经马上就能够超前，让他给大家分享一下。
2: 但是我觉得就像吴老师说的，随着我们的这种技术的突破，产品的迭代，我们肯定会把这个时间会缩得越来越短。
1: 是的，
2: 燕总，
0: 我们现在缺的其实是在真正高端芯片的设计上，那就主要集中在比如说高端的 GPU、 高端的这个 CPU， 然后也包含我们高端的 DPU。 那这三个芯片呢，应该也是我们整个芯片设计领域我觉得最复杂的三类芯片吧。那在这块呢，我们实事求是的来讲，肯定跟美国现在一线的厂商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呢我们已经在这个地方找到了自己发展的一些技术路线，然后找到了成功的案例，然后呢找到形成了我们自己的一个闭环，只需要再给我们一点时间，然后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在这些点上走出我们自己的这个结构，走出我们自己的这个优势。
4: 那我觉得从这个我们投资的角度呢，首先我们可能就是要看到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局面，就是我们不仅有积累很深厚的集成电路的企业，我们也有软件企业，我们有系统企业啊。那其实我们是需要这个大家分工合作，然后把这个生态把它共同的建立起来，共同的往前走，共同的实现共赢。
5: 当国产 CPU 成功嵌入服务器集群，当算力芯片支撑起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当车规级芯片赋能智能驾驶，芯片产业正在经历从实验室突破到产业化落地的华丽蜕变。从智能制造到智慧医疗，从消费电子到航天航空，硬核芯片正在悄然改变千行百业的生产模式。但盈利模式是否真正能跑通？应用落地能否撑起万亿估值？这场国产替代的革命是否已经进入到了决胜独秒阶段？
2: 那其实我也想让我们几位来亮一亮牌儿哈，现在都已经道具啊放在你们手边了，就是觉得我们的这场国产替代的革命，就像小篇说的，是不是已经进入到了决胜独秒的阶段？如果觉得是，我们就亮绿牌；不是，我们亮红牌。好，那就三二一，请亮牌。
1: 哇，我们太默契了，
2: 这一次真的出奇的一致。那这样，这一次我们先从燕总来说一说。
0: 就首先我觉得在当下这种情况，整个我们的高端芯片，就包括我们整个芯片产业吧，它其实不是一个百米冲刺，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铁人三项，它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比赛。所以呢，我认为对于芯片这个产业来看的话，后面大家拼的其实是如何去穿越不同的周期，
1: 对，
0: 然后如何去在应对突发的这种变化，然后看谁的这种适应能力更强，我觉得才真正说谁最后能走到前面。所以我觉得他们肯定没有到决赛独秒的这种阶段。
4: 张老师的这个比喻，就铁人三项的这个比喻特别的好。那可能我们的这个产业是如此的复杂，所以可能我们不是一个人在跑铁人三项，我们是有100个人、1000个人、10000个人同时在跑铁人三项，所以它其实不是一个维度的比较，是一个更多维度、更复杂的一个维度的比较和竞争。
1: 我觉得决胜是必须的，已经到了这个阶段，而且这其实不是我们主动选择的，我们已经被推到了这样的一个局面、一个地步。但是就像两位说的，没有到最终的这个独秒阶段，因为这条路真的是漫长的。现在对于两位来说，还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啊，吾将上下而求索，还是需要耐心，当然更需要硬核实力。
2: 对，但是虽然我们不知道谁会最终先到达那个重点，但是我们应该说是既然已经出发，就必到达。其实呢，刚才确实探讨了这么多哈，我 我们确实可以感觉到现在芯片的发展已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每一个角落，而且给我们在带来实实在在的这些日常的便捷哈。如果我

0: 们可以去畅想一下，就是靠芯片驱动的那个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理想的图景。我相信在大家的心中都会各自有各自的蓝图啊。那现在大家看到哈，在我们面前有六个非常可爱的这个小盲盒哈，其实里面都有一个关键词，我们可以一人选一个盲盒，看看这个里面的关键词和你们心中对于未来的那个理想的图景愿景能不能够契合在一起。
1: 好不好？
2: 好，
1: 那就女士优先了。
0: OK， 可以，来吴老师先来选一个，
3: 一起，
0: 来来来，我们可以一起合理
1: 看一下。哎呀，太适合我了，
0: 太适合您了，我都好奇了哟。体贴
1: 体贴，
0: 一颗小小的芯片为我们驱动我们的未来世界。
1: 我觉得是这样的，我根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它无处不在，它给我的帮助是丝滑的，是润物细无声的，这多好啊。其实科技没有边界融入了我的生活，让我的生活，让大家的生活更方便。
0: 对，所以说科技是有温度的。
1: 是的。
0: 那我来看一看，
3: 我的是绿色。
0: 绿色。
3: 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智能等于算力，而算力的终点呢，大家说是能源，对吧？
0: 对。
3: 所以看起来这个我们发展，人工智能发展技术，然后似乎是要非常耗能的一件事情。但事实上，我看到有一个不一样的，我自己有一个不一样的观点哈，就是我觉得我们技术的很多发展其实是提高了我们很多的效率，对。然后我们的整个，比如说智慧城市，然后我们的自动驾驶，对。其实是帮助我们节省我们更多的这种资源消耗的。我们设想一个场景，比如说我们的自动驾驶如果能把我们北京市的这个交通的这个拥堵缓解50%，那我们能节省多少能源？
1: 对，
0: 也为我们每个人节省多少宝贵的时间。
3: 对对，还有包括像现在我们也用很多 AI 的这种辅助的一些措施，那如果它工作得很好，那其实我们能节省大量的时间，然后能节省很多其他的各种的资源，那这个都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绿色嘛。
4: 我的词是这个新生。
1: 新生。
4: 对，那我想就是今天可能越来越多的我们的朋友们都在用这个人工智能在我们的这个生活里，那有时候呢我们其实会发现，其实我们感觉到它可能非常的聪明。

0: 不同的需求，那我们应该给他不同的支持。所以这一次我看到十五五规划当中有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的一种变化。
1: 嗯，
0: 第二个重大的变化是什么呢？是十四五期间是重普惠轻产业，也就是说追求的是绝大多数的面上的大家的感受和满意度。
1: 嗯，
0: 但是呢为企业为产业量身定做的这些措施可能就没那么多了。
1: 嗯，
0: 这一次就不一样，这次十五五期间很多的营商环境的规划举措是为北京的特有的产业体系来量身打造的。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就说一个产业一个政策，一个产业一个环境，那大家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就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第三点呢，就是在当时五年前啊，我们的规划特点呢是重管理轻伙伴。
1: 嗯，
0: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们强调的还是对企业的管理指导强制性色彩会比较浓厚。但是今天我们知道光管理还不行，我们必须让政府和企业之间这种亲亲的政商关系大家平等对话互相帮助啊，政府有政府的强项，那么企业有企业的优点，
1: 嗯，
0: 政企双方合力来打造一个更高水平的营商环境，谁也离不开谁。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些编制的思路把五年前的很多遗憾缺憾给它补上了。
1: 嗯，其实我特别好奇啊，就说这个全生命周期，李老师为什么这么重要呢？说一个企业它进来了，它开办企业拿到营业执照很方便，嗯，这不挺好的吗？
0: 对。
1: 但是为什么现在我们对于它的退出，甚至说有的企业它经营不善破产，一定要给他理清楚呢？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你这个问题特别好。
1: 嗯，
0: 就是五年前我们理解企业在创业的时候最需要的就是方便，减少我的手续，
1: 对，
0: 减少我的材料的申报，
1: 嗯，
0: 让我节省时间甚至是节省费用。那个时候确实激发了很多的年轻人投身创业。但是五年过去了，当年的小企业现在变成了中企业，甚至已经变成了独角兽，
1: 嗯，
0: 大企业。
1: 嗯，
0: 那么当一个小孩从幼儿园成长到初中高中大学的时候，他不同的阶段他的需求不一样。
1: 嗯，
0: 比如说一开始是方便，到了我真正成长的时候，我可能需要的是什么？是融资环境。
1: 嗯，
0: 那这个时候银行资本这些服务要更加的到位。然后再往后走，市场竞争进一步的加剧，很有可能有一些企业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它会倒闭，它被市场所淘汰，
1: 嗯，
0: 出清，这也有可能。
1: 嗯，
0: 那这个时候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就来了。
1: 嗯，
0: 我们要允许年轻人创业过程中失败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1: 嗯，敢于试错，
0: 敢于试错。
1: 嗯，
0: 要包容要宽容他的失败。如果在这个时候你不给他重新来的机会，你把他的那个因为失败以后而退出的过程变得很艰难，他可能会花好几年的时间在处理退出的手续。
1: 嗯，
0: 这就影响了他尽快的再次站起来，
1: 嗯，
0: 再次出发，他就可能受到很大的一个制约。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一次十五五规划的发布同时，我们发布了北京的

0: 破产重整的指导手册。嗯，我那天我就发给我的同事在一起，我就说我要为你们点赞。嗯，我说这个破产指南手册出台的太及时了。嗯啊，因为身边有很多的企业就受困于这些过程，这些冗长的流程。嗯啊，没有完成这个出清的过程。
1: 嗯，您一边在说啊，其实我一边脑海当中浮现了一幅画面啊，就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十四五”时期和“十五”时期这不同的这种产业政策的这个扶持和规划。嗯，然后“十四五”时期，我就感觉就像什么，就像大家都在种这个小树苗。嗯，小树苗种下之后，实际上每一棵小树苗下面我们要浇上一桶水，
0: 是
1: 这大家都要干的事儿。
2: 对，
1: 而到了“十五”时期，小树苗逐渐长成了，
0: 对，
1: 这个时候每棵树它的特质不一样，有的可能病虫害多一些，
2: 是的，
1: 有的开花结果早一些，这个时候每一棵树都需要不同的对待方式，
0: 对，
2: 有的就得换个坑了。
0: 比如说五年前我们还没有精准的预测到人工智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爆发，
2: 是的，
0: 但是现在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北京的核心目标，我们要打造人工智能第一层，那我们的营商环境就应该为人工智能产业里的万万千千的企业要提供支持。嗯，所以这是五年前你没有办法预见的。嗯，但是今天你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一个新的需求。
2: 是的，蓝图已经绘就，关键就在于落地。五年专项规划是顶层设计，年度行动就是具体的施工图了。北京在“十五”开局之年，已经把改革任务细化为企业可赶可急的十大行动。
3: 今年初，北京印发了2026年北京市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点，部署四方面28项年度重点任务。今年6月，北京市发改委联合多部门启动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十大行动，从工作要点中选取的最具针对性、引领性的关键举措，旨在以点带面，集中力量提升服务企业的深度和精准度。
4: 本市推出的这十大行动呢，实际上是从我们2020年的改革年度任务中选取的最关键的一些举措，选取企业反映较为集中的一些问题。比如在监管执法上，之前是重事后的处罚，轻事前的指引，导致企业的合规成本比较高，惠企政策深对程序繁琐，导致政策兑现的时间比较长，还会有一些企业受到一些网暴、黑公关这样的困扰，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去直面的痛点难点。我们也是想以小切口来撬动大变革，以微创新来汇聚新动能。
3: 据了解，十大行动从三个维度进行统筹推进。一是以用户视角重塑政府服务流程，包含局处长走流程行动、惠企政策精准快兑行动、市政报桩一站式服务升级行动。二是以问题导向让企业经营更安心，包含登记注册规范提升行动、执法服务向前一步行动以及优化营商网络环境行动。三是以打造优质生态让发展动能更充沛，包含基层改革创新攻坚行动、企业信用赋能增值行动、产业发展全链赋能行动和跨境贸易便利化行动。
4: 这有两个突出创新，一个突出创新呢，就是我们是以企业的需求来倒推改革。以前呢我们都是政府做什么，那这次呢我们变成企业需要什么我们就去设计什么。比如我们的局处长走流程的这么一个行动，那这个行动就是要让决策者走出办公室，亲历企业群众的办事的全流程，发现一些真堵点、真卡点啊，来去倒逼一些改革的一个推进啊。那么我们还设计了一个基层改革创新的这个行动啊。那这个行动呢，其实就是要引导各区结合自身的发展禀赋，来去大胆试、大胆闯，以基层的创新形成突破，来进行全市推广，变我们之前的单点的盆景，成为全市的风景。
3: 企业的获得感就是改革的含金量。北京服务不止于便利，更在于赋能。北京将以伙伴式服务理念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让北京服务成为各类企业在京发展的最强助力。
1: 从十大行动的三个维度可以看出啊，北京营商环境改革正在从用户视角、问题导向和产业生态同时发力，特别是产业发展全链赋能、跨境贸易便利化直接对应新质生产力培育。
2: 是的，十四五时期北京已经开始布局高精尖产业，那么十五五全面发力新质生产力，结合两轮规划对比，营商环境的升级如何匹配北京产业从高精尖培育到新质生产力爆发的这样一个跨越呢？这一跨看似不容易啊。嗯，
0: 是的，就是我们五年前编制“十四五”规划的时候，我们当时强调的理念是服务企业。嗯，但是今天我们更加理解，企业它整个创新的过程是比较复杂的。嗯，它既需要把成果从实验室走出来，还需要经历中间的中试、加速、孵化、 这样的一个全过程。所以这一次啊，我们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强调我们的营商环境要服务创新的全过程，要为它的每一步的难题要给它打通，要给它助力，让这个创新的过程的速度和质量得到很大的一个提升。第二呢，就是要更加精准地去研究北京今天适合发展什么产业，为产业来定做我们所需要的营商环境，那这个竞争力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五年来北京市发布了很多，比如说我们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怎么回事，高精尖产业是怎么回事，生物医药应该怎么去行动，每一个政策啊，都是对应了营商环境当中为它量身定做这样的一个需求。
1: 所以需求有了，更多的是要稳定这个需求未来的这个预期哈。
2: 是的，
1: 所以我们说“十四五”时期啊，很多改革侧重的是企业的纾困、减负、保经营。
2: 对，
1: 本次“十五”规划明显更侧重于稳预期、强公平、治痛点、立长效。那从您起草和复盘的视角，那么跟我们说说，对于民营企业来讲，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0: 五年前我们起草营商环境规划的时候，着力强调的就是为企业减负，让企业能够轻松的快速的跑起来，这个当初的初心肯定是对的。但是到了今天，我们知道企业的受困的困境在什么地方呢？比如说前段时间中央出台的政策，北京市也在积极响应的，就是解决企业的回款难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当回款难成为现在企业最头疼的问题，营商环境就要及时的进行调整，要为企业追回款项，要为地方政府的这个清债要做出制度性的这个安排，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变化。另外的话，就是今天的企业更加看重公平竞争，之前咱们做过多期节目，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能不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来起跑，能不能有同样的机会获得市场订单，获得政府给予的这样的机遇，那现在这个对公平的需求也比以前要迫切得多，所以你看营商环境在这方面做的安排完全是按照新时期民营企业的变化来做出来的。
2: 您可以给我们举个例子吗？比如说您身边的民营企业家，过去他是怎么发展的，现在的随着这个营商环境的优化，包括北京服务的不断的更新，他有哪些新的变化，新的举措？
0: 可能过去的民营企业更多的强调是自己埋头创业，那么今天呢，北京是在大力的推广城市更新，这个时候城市更新当中就有很多的机会会释放出来，比如说你是参与老旧厂房的改造，还是参与社区的这个提升，质量提升，那企业也会觉得这是我面临的一个大的机遇。但是过去这种基础设施可能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没有什么机会，前两天我去调研的时候，昌平的企业就跟我讲，我们现在完全能够拿到这样的订单了，我们完全也能够参与到把传统的老旧厂房改造成我们所需要的产业空间，这就给我带来了发展的机遇，他觉得特别满意。所以这种需求的变化倒逼我们的营商环境要不断的转型升级。
2: 确实，十四五北京已经大幅提升了涉外服务能力。特别想问一下李老师，在本轮规划当中，这个对外开放最大升级是在哪儿？你像前段时间这个服贸会，我们也是帮助很多企业，全国的企业来出海，对不对？所以在北京这个区位优势，包括北京的这个定位，是怎么着来升级对外开放的一个规划呢？您跟我们说说。
0: 现在企业的发展呢，已经到了一个全球化布局的新阶段。我们现在也要去海外找更多的订单和机会。那这个时候靠企业单个的单打独斗的去出海，它的风险就会特别大。所以你看营商环境当中专门做出安排，我们的政府要助力企业出海。这里面包括要给他提供更多的海外的环境的这个指南。也要动用我们很多的北京在外地在海外的机构，国企的力量来帮助民营企业搭建这种出海的平台，同时呢，我们也要比如说整合北京市和朝阳区这边我们的驻华的大使馆，驻中的机构很多，这样的一种资源优势，来让我们的企业了解海外发生的变化，这种很细心、很贴心的一些安排， 我觉得比过去做的呀要精细得多，要有效果得多了。
1: 嗯，就像您所说的哈，就规则啊国际化，制度对标化，最终就落实到企业当走出去的每一步了啊。
0: 对，
1: 北京的服务企业出海也有一个新平台再升级，下面呢请看本台报道，更有用更好用，北京一带一路直通车二

0: 2.0 起航。
1: 北京市共建一带一路直通车综合服务平台2.0，最大的变化是更有用更好用。2.0 的升级广泛听取了企业、机构等多方意见建议，力争推动平台从信息超市向综合服务平台跃升。
2: 线上我们新增了数字专区、绿色专区、出海活动日历和环球商机等板块。线下呢，我们的会客厅的朋友圈进一步扩大了，我们现在新增了亦庄、新智出海会客厅。
1: 至此，平台已拥有信保、CBD、数字思路、科创出海、亦庄新智五家线下会客厅。
3: 2.0 发布之后，我们在今年2026年的9月份，我们会进行第二季的环球商机的一个对接服务。我们会进行持续6周的时间，每天不仅是给企业提供这个商机信息，同时一站式的给他提供解决方案和培训辅导。
1: 2.0 版本升级了两区一网多模块架构，两区新设数字和绿色两大核心专区，紧扣北京双标杆城市建设。一网搭建数字地图出海联络体系，首期上线京港快线板块，整合约200家京港专业服务机构资源。多模块则优化了环球商机、政策指南、活动日历等功能。其中，环球商机已累计发布全球公共采购订单近300条，覆盖4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像我们道尔的话，作为一个链主的一个平台，然后我们在海淀区有超过2000多家的一个中小企业。科创平台这2.0的活动，可以帮助我们的企业客户拓展海外生意，对于企业客户而言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成长。那对于我们道尔而言，也增加了我们和客户的粘性。
1: 市经信局、市人社局、市市场监管局等7部门还首次联袂推出出海服务包，涵盖数字经济、人才职业资格评价、绩贸措施、通关会企、税收、知识产权、海外市场拓展，把分散在各部门的政策转化为企业看得懂、找得到、用得上的公共服务产品。北京市共建一带一路直通车平台于2025年7月上线运行，逐步探索出线上平台为枢纽、线下会客厅为触点、专业机构为支撑的出海服务格局。一年来，线上累计发布国别报告603份，各类信息超5300条，集聚了109家专业服务机构，覆盖企业超8000家，深度服务企业超1200家次。
2: 北京是高精尖的这个产业结构特征比较这个鲜明，所以我们企业出海其实也是围绕这些高精尖的这样的产业赛道，达到一种深度的合作。
1: 从603份国别报告到1200家次深度服务，从4家会客厅到5家布局，从信息集成到资源匹配加诉求闭环，直通车平台的一年是北京以高水平开放、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下一步，平台将持续向更有用、更好用迭代，为北京企业稳健走出去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5: 从10大行动到直通车2.0，北京营商改革正在从制度设计走向企业服务，从国内生态延伸到全球网络。所以想问一下李老师，作为14五规划的起草者啊，15五规划的深度的研究者啊，您是如何总结这5年的这个营商的迭代，以及未来5年北京要建成什么样的一个北京服务呢？
6: 我觉得我们看到的过去5年的努力啊，是政府和企业一起把我们的营商环境变得更加的便利、更加的高效、更加的低成本，从而呢吸收了我们大量的民间资本的力量来助力首都的建设。在刚刚公布的全国民企500强的名单当中，北京市的500强企业又增加了2家，而且我们拥有的是万亿级的代表性的民营企业。这就充分地体现北京的营商环境有助于我们长出参天大树来。但同时再往前看，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科技小苗不断地茁壮成长，所以我们的要素、我们的环境、我们的供给要变得更加的国际化、高端化和市场化，让我们的企业成长呢没有后顾之忧。
5: 其实说到营商环境呢，我觉得对于很多企业来讲，他就希望自己的办事效率高，然后希望自己无论是注册甚至说退出都能更快。但这2年呢，我们知道这个 AI 发展特别快，
7: 是
5: 包括这个数字平台、数字经济发展也很蓬勃。所以想问一下李老师，现在咱们北京在 AI 的应用包括数字的建设服务中小企业、中小微企业都做了哪些努力呢？
6: 我觉得过去5年啊，营商环境大家感觉到最直观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很多的办事 从过

0: 去的线下面对面，现在变成了线上不用见面，所以电子化、数字化、数字化成为今天营商环境的一个重要的表现。你看啊，今天我们身边很多的企业负责人去办事儿，你都不用去现场了，手机 APP 京通京策一打开，你就能够迅速的认证，然后在上面数字签名，视同你本人到了现场，所以这种感觉啊特别好，而今天你到银行办事也是这样啊，过去到银行办事你看排长队，在家里面打开 APP 90%以上的事项都能给你解决，所以我们的政策的获得和政策的推送也都实现了电子化，我们身边现在有很多朋友手机上叮当一响，哎呦，政府给我退税了，过去呢这个贡献比较大，政府呢主动给你退税，都不用你申报就把你的钱打到了你的账号上，你说这种感觉爽不爽，我觉得这就是数字政府建设的一大成果，它直接普惠了我们身边所有人，包括所有的企业，
1: 刚才你也提到这个营商环境呢不断的升级，实际上是利好很多企业出海走出去哈，但与此同时我们的营商环境变好了，那也吸引了很多外国的企业入驻到我们北京哈，这一块有没有一些例子给大家说说？
0: 是的，你看最近咱们参加福贸会，你就发现今年的外资企业的面孔比往年要增多了，这是什么？这是因为北京的环境变好了，我们对外资的吸引力早已经从过去的普通外资企业，咱们现在也有挑挑拣拣的资格了，这个时候呢更高端的研发总部，更高端的区域的办事机构总部，他就来到了北京，而且呢很多的研发人才觉得在北京生活既安全又便利，交通出行各方面都很方便，所以研发的队伍也越来越强大，外国的大科学家来北京的也越来越多，你看看我们的怀柔科学城现在就吸引了很多外资的外国的这些专家来到中国，来到北京，我觉得这一点绝对应该归功于营商环境的变化。
2: 李老师，我觉得这次的规划当中有一个词儿特别新奇，叫政企的伙伴关系，过去是没有的
0: 对，
2: 那现在这种伙伴关系，这种陪伴式，具体又该怎么做，会怎么做呢？您给我们讲讲。
0: 我特别高兴看到北京市这一次使用了伙伴这个词来定义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双向的这个关系，为什么呢？伙伴意味着第一，咱们之间是平等的，政府和企业之间是各有所长各有所依，大家可以平等的对话，这个姿态很重要。过去经常讲营商环境好就要好在什么地方，亲和亲，你那个前面那个亲怎么做得到，亲和力怎么做得到，那伙伴咱们就能做到了，对吧，政府不是高高在上，这个很重要。第二呢，伙伴式就意味着咱俩有商有量，可以协商，可以讨论，可以交流，你一项政策的出台不能说政府就拍脑门把政策推出来，企业说哎呦我看不懂，我没有获得感，那这就不是伙伴式关系。伙伴式的关系是我问你，你有什么需求，你有什么困难，政府然后为你的困难，为你的问题来提供量身定制的解决办法，这个时候就体现了对伙伴的一个尊重。第三呢，就是我们追求的过去叫

0: 似乎万事俱备，就等优二。且慢，还有一步重要的棋要走。
1: 1962年9月7日，解放军一个轰炸机大队从南京起飞，降落在南昌的向塘机场。隔天9月8日，解放军一架大型轰炸机杜四以8000米的高度从南京飞到江西。
0: 南京地区的轰炸机群如此突然的出动，向福建方向移动，蒋介石必然是坐不住了，他势必得了解了解大陆方面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其实解放军这一切的调动都是诱敌之计，为的自然是确保优二一定要来南昌。我们回到开场的一幕，1962年9月9日，在经过前几天解放军的一招引蛇出洞之后，蒋介石果然采取了行动，一架 U-2 从台湾的桃园机场起飞，在20000米高空以每小时800公里的速度直奔南昌而来。7点50分，雷达报告发现目标，距离256公里。2营营长岳振华一挥手，部队进入1等战斗准备。荧光屏上的亮点在继续的漂移，很快移到了116公里的位置。岳振华一声轻喝，导弹四发，接电准备。他的声音很轻，似乎害怕这声音会把敌机吓跑了。7点59分，目标雷达报出敌机侧飞临近，距离75公里。75公里就意味着敌人已经进入了导弹射击的界区。岳振华努力克制住自己发抖的声音说道，打开制导雷达天线。藏在山洼里的制导雷达天线飞快地旋转起来，目标一下子被锁定，下一步就是命令导弹射击的决定性时刻。整个阵地寂静无声，人们都屏住了呼吸，每个人都在等待着于无声处起惊雷，但是惊雷并没有出现。代替惊雷声音的是目标雷达操纵员令人心碎的报告，敌机侧飞临远跑了。事情就这么结束了吗？并没有，我们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地空导弹部队那里拿到了一份绝密档案，江西南昌战斗1962年9月9日，这是一份当天伏击 U-2 的情况说明。这里有一段话，8时10分，距离75公里，制导雷达开天线，立即发现目标，但敌机继续侧飞，向九江方向飞行。营指导员当时判断敌机可能到达九江后返航回窜向塘，机令关闭制导雷达天线。这里的营指导员指的就是2营营长岳振华。U-2侦察机越飞越远时，大多数人都以为这次行动以失败告终了，可所幸岳振华有着自己敏锐的判断，他想起之前一架 U-2 入窜广州时也是用了同样的伎俩，最后突然扭转机头从广州上空一掠而过，完成了侦察。所以他命令大家不要松懈，敌人可能回窜。事实证明岳振华的判断和决定准确而有力。我们来看看这场博弈最终的结果。当敌机飞至九江上空后回

0: 窜向我营临近，敌机距离38公里时发射3发导弹，第一发未命中，第二发、第三发命中目标，将敌机击落。飞机的残骸坠落在南昌东南15公里的罗家集，飞行员不治身亡。消息传到台湾，蒋介石心中大痛，他亲自赶到黑猫中队的营地哀悼慰问，因为那名丧生的飞行员正是完成了首次侦察的陈怀生。照片上蒋介石的神情实在只能用惨淡来形容了。这张照片是1963年9月25日，黑猫中队成员李南平驾驶 U2 在甘肃兰州拍摄到的中国核武器工厂，就是根据这样的照片，中情局和蒋介石方面得以窥探中国大陆的绝密军事部署。中国大陆已经在研发核武器，这个在当时连大多数中国人都还不知道的最高机密，此刻却已然暴露在美国的间谍飞机之下。想来您可能会有疑问，之前导弹部队已经打下过 U2 了，那么此刻 U2 怎么又会大摇大摆来去自由了呢？
1: 黑猫中队的飞机第一次被打下来之后，美国中情局立即约见了 U2 生产商洛克希德公司的研发人员，敦促其为黑寡妇进行安全升级。在此后的一年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地空导弹部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明明已经发觉了 U2 的身影，但只要一打开导弹的雷达跟踪系统，敌机马上就会逃。

0: 到了指令，直飞罗布泊。这一次侦查手段又有了升级，不拍照。不拍照干什么呢？这回啊，U2不干侦察机的活了，倒是干起了运输机的活。在中情局的想法当中，计划应该是这样。好比说，我现在正置身于罗布泊，U2要做的是往这儿投放一个核爆当量数据感测传输器。这件器物个头不大，也就是成年人手掌的大小，可是它的功能的确十分惊人。如果它被扔进核实验场的话，那么核爆所产生的所有数据都会被它记录下来，然后以电波的形式发送回美国本土。就算是负责投放的飞机被打下来了，可感测器却被扔进了核实验场，这样的计划岂不是万全吗？为保万无一失，感测器上还印着六个字：科学院请勿动。如此一来，即便是有人捡到它，也会误以为这是罗布泊的科研人员所放置的。可这个所谓天衣无缝的计划最后怎么样了呢？
1: 1966年12月28日，中国氢弹塔爆试爆成功。1967年6月17日，空爆成功。8月31日，黑猫中队成员张谢带着感测器驾机从桃园机场起飞，直奔罗布泊。没想到刚刚飞到青海格尔木，U2的警报系统就亮起了红灯。20秒后，两枚萨摩尔型导弹分别从左前方和右后方发起攻击。张谢闪转腾挪，躲过了导弹，最后一溜烟疯了一样跑了。
0: 好不容易想出来的主意，最后连实施的机会都没有了，这让中情局大为光火，催着蒋介石再派飞机。但是这一去可就回不来了。
1: 中情局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仿照苏制萨摩尔，研发出了国产红旗二型防空导弹。与萨摩尔相比，红旗二对外部条件的要求更低，适应的环境更广，抗干扰能力也更强。1967年9月9日，当黑猫中队的 U2 向罗布泊进犯时，已经根本不要再想还能窜入西北了。刚到浙江嘉兴上空，中国红旗二型导弹配备的28号反电子干扰系统就成功地屏蔽了 U2 的信号，随着防空利剑腾空而起，一声巨响直中靶心， U2 飞行员黄荣北身亡。
0: 这是中国地空导弹部队击落的第5架，也是最后一架 U2。 当月台湾国民党空军接收到中情局的指令，所有拍摄侦察任务暂停执行，这一停就再也没有恢复过。1974年，曾经不可一世的台湾国民党黑猫中队被永久取消了，留下的只有包括训练在内坠机11架、殒命9人的黑暗记录。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地空导弹部队，也就是543部队，在成立后的26年里，一直都不为人所知，他们的存在是绝密中的绝密。直到1984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庆典的阅兵式上，人们才第一次看到了它真正的面目。

这支威武的地空导弹摩托化方阵，就是战果卓著的地空导弹二营。昔日的五四三，第一次从幕后走出，以公开的身份雄姿英发地通过了长安街，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30多年，在时光的长河中转瞬即逝。2017年7月30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的阅兵仪式，在内蒙古朱日和训练基地举行。此时的地空导弹部队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展示新中国空军发展的大变化。他们这是在强有力的发声，祖国的领空绝不容侵犯。

芙蓉鸡片。关于芙蓉鸡片的历史，在清代美食典籍《调底集》里已有记载。嫩鸡去骨，刮下肉，配松仁、笋、山药、蘑菇或香丸各丁，如玉立军时用以作配更好。酒、醋、盐水做羹，

将鸡蛋清倒入盆中，开始搅拌。在搅动的过程当中，必须要保持同一方向搅动。如果毫无规则的搅动，最终做出的鸡片会散开不成片。十几分钟之后，蛋清变成了雪白的奶油状，筷子插入其中，直立不

只有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之下，面团才能逐渐变得紧实筋道。再用大小两根擀面杖，五推五压，继续的压擀面皮。在兰桂君反复不断的擀压之下，面皮的形态开始逐渐的发生了变化。四两面粉变成了接近两平方米的面皮，面皮薄如丝绸。将面皮折叠铺好，兰桂君准备切面。刀工如同武功，只有人刀合一才能游刃有余。切好的面条丝丝分明，细可穿针。以汤定味，以食材定格，以调辅料定神。汤是决定菜肴味道的基础。大刀金丝面的汤与开水白菜的汤如出一辙。老土鸡、老土鸭、猪瘦肉是制作开水白菜清汤的主材。开水下锅后，加入胡萝卜和洋葱调味，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炖。两小时后，毛汤熬制完成。毛汤浑浊，杂质较多。兰桂君将鸡胸肉打碎做成肉蓉，用于清除汤中的杂质，称为汤扫。将汤扫分五次下入汤中，动物鸡肉中的蛋白质在预热时会凝固成块。充满智慧的中国厨师充分地利用这一特性，把肉蓉这种食材变成了毛汤的吸尘器。小火煮至40分钟后，经过反复的过滤，清汤便制作完成了。再将油菜心下入煮沸的开水烫熟后捞出，在沸水中下入金丝面，5秒制熟。捞出后，将油菜心和金丝面一同放入清汤中，再点缀一点火腿碎，一碗正宗的大刀金丝面就大功告成了。这家创立于1985年的老饭店，香火萦绕，食客盈门，能有今天的成就，全凭这位大当家。52岁的他，入行30多年，在刀火油料的历年淬炼下，凭借灵活的头脑，在风起云涌的成都美食江湖中开宗立派，靠的就是一门独创绝活——食烹腰花。尹桂成在火爆腰花的基础上进行改良创新，成就了今天的食烹腰花。看似简单，但只有精工细作才见得真正的功夫。这第一点便是刀工。洗净的猪腰一分为二，对半切开。腰臊即肾髓质，极腥，不易食用。横刀片下中间鼓起的腰臊，周围暗红部分也应一并切掉，完全剔除异味的来源。再将腰花切成麦穗形，刀距和深浅保持一致，切的密集程度决定着腰花能否更好的入味。其次便是用料，猪腰的腥味不易消散，难被咸香的味型压制。尹桂成将粤菜的豉油与川菜的鲜椒、藤椒进行融合，营造出丰富的层次感。精选葱姜盐，将其充分的柔和腌制，辅以料酒，剔除异味。且在爆炒之前，将腰花裹上红薯淀粉，落滚水微焯。这，便正是这道菜 Q 弹嫩滑的关键。最后一步，也是食烹腰花的精髓。

石烹。处理鹅卵石最好的办法便是煮烤结合，但石头过大无法均匀的受热，过小则容易被误食。几番摸索，尹贵成发现最为适宜的是这种个头略小于核桃的鹅卵石，先下滚水熬煮15分钟，不添加任何辅料，彻底完成消毒杀菌工作，确保石头干净无杂质。同时通过调整鹅卵石的加热温度，让食客们拥有恰到好处的用餐体验。热锅倒冷油，待油温烧至70%，下入小料爆香，倒进备好的腰花，中火快速炒至腰花微卷，在锅中倒入兑好的碗馅，大火炒至7分熟，浇在滚烫的石头之上，腰花与鹅卵石的结合堪称一绝。一道菜品经久传世，必先经过食客味蕾的考量，石烹腰花初创时的经验很快便成为了熟客们的庸常，这一火就是10多年。家常小炒是国人日常餐桌上必不可缺的身影，一道道炒菜的滋味幻化成的是关于乡愁的记忆。俗话说，入蜀不吃回锅肉，等于没有到四川。四川人家家都会做回锅肉，久居外乡的四川人回川探亲访友，首先想到要吃的也是回锅肉。一家炒肉满街香，一盘色泽红亮、肥而不腻、入口浓香的回锅肉，是无数川人的心头之好，也是吃货们垂涎欲滴的美味。回锅肉在川人心中拥有着如此难以撼动的地位，这个功劳还要归功于世世代代的厨师、美食家们。明朝人宋义在《竹语山逢杂布》中有这样的记载：油爆猪，取熟肉细切块，切片，投热油中爆香，以少酱油、酒椒，加花椒、葱，移和生煮笋丝、茭白丝同爆之。在四川，回锅肉的做法不胜枚举，拥有众多的风味流派。而对于已经做了28年回锅肉的王家强而言，回锅肉的烹饪，他有一套自己的技法。回锅肉顾名思义，需要2次下锅，这就要求制作回锅肉的肉质不能太瘦，不然第二次煸炒出锅时肉质会发硬。而在猪肉部位的选择上，又以2刀肉为最佳，是指割的第二刀猪臀肉。猪臀肉有肥有瘦，第一刀刀头肉多是肥肉，而2刀肉肥瘦均匀，稚嫩香美，爆炒时易于卷曲成窝状，这是制作回锅肉的最佳选择。制作回锅肉的第一步是煮肉，冷水下锅，然后下肉，猪皮朝上，放生姜、葱节、花椒、料酒等，用小火慢慢煮，将其调出香味，使得肉中的脂肪慢慢的进行收缩，肉中的血水慢慢的释放出来。煮到直至闻到肉香后，将猪皮翻至锅底，继续煮15到20分钟，将肉煮至80成熟，捞出之后立刻切片，冷透之后切容易肥瘦分离，切片应当厚薄均匀，长度合适，若切得太厚，爆炒时就不容易收缩卷曲，如果切得太薄，又容易炒焦。应用大火多油，油温不宜太高，肉入锅，让肉片在均衡的油温中逐渐卷曲，脂肪溢油，瘦肉脱水，纤维收缩，形成灯盏窝状，

香味飘逸，随即放下豆瓣，再倒少许料酒、酱油，极少量的白糖，然后再加入蒜苗、青椒，大火翻炒均匀，即可。

0: 今天呢，我们走进北京海鲜批发市场，手把手的教大家变鬼秤、学避坑，让大家过节买的踏实，吃的放心。
1: 咱们挑螃蟹得看一下它活不

0: 星级评价，还有它的营业执照。
1: 诚信经营是长久生意的基础。如今北京各大海鲜市场通过智能秤联网、数据实时监控等技术，既保障消费者权益，也推动商户诚信建设，真正实现了买卖双赢。
2: 希望大家都能够放心消费，明白买单。
3: 线下市场监管越来越严，经营越来越诚信，这样的守信氛围也贯穿在我们每天离不开的外卖餐饮里。一碗普通的鸡丁饭一年销量能突破几千万份，成为国民爆款。这份火爆背后不靠营销，靠的是全国贯通的诚信供应链。下面让我们一起揭秘一碗鸡丁饭里的诚信密码。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和和谷位于天津宝坻的食品加工厂。那一份宫保鸡丁饭是如何做到可口又可靠的？这背后的秘密是什么呢？其实我和大家一样的好奇，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和和谷的副总李总陪着我们来一探究竟，好不好？李总您好。
4: 好，你好。
3: 那这鸡丁饭啊，它靠谱的背后到底依靠的是什么？咱们得从哪儿说起呢？
5: 那我们从源头看吧。
4: 现在我们这个宫保鸡丁都要从原料的把关开始。你看我们现在用的原材料调味料里边都是用的最好的，这个一般都是我们国内都是头部品牌的，
3: 就每一个调料的品类，每一个品牌的您都是有它的检测报告的，
5: 必须有的，
4: 人家可追溯
3: 哦，得可追溯，
5: 对
3: 哦。
6: 严苛的原料把关为这份美味铸就了安全可靠的基石。然而和和谷对良心品质的追求远不止于此，接下来镜头将带我们深入宫保鸡丁酱汁的核心诞生地生产加工区。
4: 咱的配料表里边没有任何的什么精类的，是吧？就像那糖精啊，什么这个醋精啊，包括防腐剂，这都是没有的。
3: 那现在我们看到了有这些料了，他们要放在什么地方再进行加工吗？
4: 对，这个区就是咱们现在这个酱汁的无菌生产区。你看现在我们有3个500升的这个叫我们叫蒸煮锅。
3: 嗯，
4: 我们的员工呢，他是不需要去人干预的，全是这个系统在做。
6: 在酱汁即将踏上奔赴门店的旅程之前，他们还必须经历最后一道也是最为严苛的健康体检——理化检测。
7: 今天检测的是宫保汁的菌落总数跟那个大肠菌群。我们厂的内检有一定的要求，就是我们每批次做5个样，之后允许有一个样在10万到10万之间，或者是5个样均小于10000才算是合格，合格之后才允许出厂。
6: 当这碗用可追溯的原料、无添加的工艺、超国标的检测共同守护的宫保鸡丁饭端上餐桌，消费者品尝到的不仅是熟悉的味道，更是从源头到舌尖每一环都被看见的安心。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诚信直通车。
8: 当健康中国战略深入推进，医药流通企业正告别搬运药品，走向守护生命。科源信海北京医疗用品贸有限公司扎根首都，服务民生，以专业供应链守护百姓用药安全，以国企担当践行社会责任。近日，公司入选社会责任倡议企业名单，其罕见病药品保障、冷链仓储建设、对口帮扶等实践，为行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了生动样本。
9: 上药科源贸易作为天竺保税区内医药流通行业的企业，依托政策支持，主动践行医药企业的社会责任，探索境外已上市、境内未上市的罕见病及临床急需药品进口，快速地实现临床急需药品进口、通关、配送全流程，保障患者及时用上救命药。
10: 从打通药品进口最后一公里到筑牢仓储安全第一道防线，上药科源贸易始终把安全贯穿流通始终。
11: 目前咱们所处的这个位置呢，是我们公司内部的一个集中的一个监控室。这个监控室呢，是有24小时有人员值守，而且这个监控室它的监控画面是可以看到我们6万多平库区里面无死角的实时的一个监控的一个情况，这也是为了保证现场作业的一个安全，还有一个人员的安全。
10: 24小时严密监控防患未然，双系统智能冷链精准控温， 从人防到技防，多重硬核举措共同筑牢要。

0: 药品质量生命线。
1: 我们这个库房主要是存放2到8度的药品，质量的标准和监管的要求都是非常严格的。那我们整个库房是采用双制冷系统的，也就是说一旦有一个系统它不再作业了，那我们另外一个系统自动马上切换。与此同时，在供电方面，我们园区也是双线供路的，那这样如果有一条线出了问题，那另外一条线也会自动切换。
0: 从冷链硬核保障到乡村振兴儿童公益，上药科源贸易以专业实力践行国企责任，守护公共健康，企业深植家文化。董事长兼总经理楚晨曦与核心班子长期并肩，铸就高度默契，令决策高效，执行有力。
1: 上药科源贸易作为国有医药流通企业，我们会持续深耕罕见病赛道，加大全球创新药引进力度，推动优质药品纳入保障范围，联动行业共建长效用药保障机制，持续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0: 未来，上药科源贸易将继续深耕医药流通主业，持续完善药品保障体系，为守护百姓健康、推动医药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国企力量。
2: 智慧矿山，数字赋能。当传统矿业向数字化加速转型，安全生产亦由经验驱动跃升为数据驱动。今天，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北京亿新睿智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这家连续多年获评纳税信用等级 A 级的企业，以硬核科技赋能智慧矿山建设，用地质雷达三维扫描、无人巡检车和智能安防系统，为矿山安全筑牢数字化防线。
3: 公司两款产品呢，一个是煤矿竖井的地质雷达，三维项目扫描，还有一个就是 CIM 的数字孪生。这部分呢就是比较成熟的，还有一个是无人车进行巡检。主要数据治理这部分呢，就是通过一些点云建模呀、警统 CIM 模型构建呀、平台联调啊、预警部分进行整理啊等等。
0: 亿新睿智数警安全方案涵盖五大核心环节。首先，采用三维激光雷达扫描技术获取高精度维眼点云数据，继而通过数据治理平台完成点位清洗、去噪、配平与配准，剔除干扰点及异常数据，随后构建全要素数字孪生模型，实现维眼裂缝、变形、含水层及断层的可视化呈现。在此基础上建立应力、位移、水文智能预警模型，实现隐患早期识别，最终打通数据运维、隐患定位与整改闭环监管，形成一体化管理体系，推动数警安全管理从分散走向协同。
3: 安全成效部分呢，这部分主要是指一些数警相关的，通过这方面管理呢，数警相关的事故率要下降到65%，对警统类的重大隐患识别率可以达到90%以上，节约传统的人工呢数警、警统检测、钻探成本，这方面可以降低40%左右。
0: 与此同时，亿新睿智将无人巡检技术拓展至矿山全域，大型无人巡检车可以覆盖露天矿边坡、尾矿库、矿道及井下高位区域，实现多场景自动巡检。核心配置上，防爆无人车搭载激光雷达、高清视频、气体传感器及红外热成像，配合自研联动系统，通过 5G 防爆边缘网关，实时回传数据至平台，构建端边云协同的智能巡检网络。
3: 平台呢，接到数据呢，可以实时处理，异常识别，通过 AI 隐患判定，实现多功能、多机协调进行同巡检。而且这个无人车呢，它可以自动充电、远程监控，把隐患自动的派单进行整改，而且可以直接上传。从安全层面可以讲，就是高危区域的人工巡检频次，可以下降到75%以上。人员呢暴露了风险大幅降低。
0: 无人巡检的经济效益与效率优势十分突出，单台设备每年可节省人力成本10余万元，隐患提前预警更避免了事故扩大带来的巨额维修损失。巡检覆盖范围与缺氧区域检测能力数倍提升，24小时不间断自动巡检成为常态。而在监控中心，一套智慧安防系统正同步运转。
4: 这是我们公司的智慧安防大屏，里面部署了有20余种智能监控算法。现在屏幕上呈现的是人员倒地还有车辆检测，然后在屏幕的右方会出现实时的监控报警， 同时上报地址，能够使后台管理人员及时的查看监测现场的工作情况，预防安全事故的发生。
0: 从隐患发现到整改闭环，平均周期缩短70%至80%。无人巡检加数据平台已形成标准化方案，可快速复制至各矿山。三维数据治理与平台底座亦可接入监管系统，实现企业应用与政府监管的无缝对接。
3: 未来展望呢，公司就想把这个矿山啊做成一个数字化的一个场景，通过数据的流动呢，采集一些传感器啊、视频啊、定位啊，通过光纤仅达到 WiFi 边缘计算，然后数据呢通过一些清洗、融合和分析存储，把这个数字孪生的展示、预测、决策和远控。
0: 公司顺利通过 ISO 五大体系认证，以国际公认的规范化管理，为每一位客户提供最安全、最可靠的服务保障。未来，公司将继续秉承科技赋能安全、数据驱动决策、诚信铸就品牌的理念，深耕矿山数字化沃土，为中国矿业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力量。
2: 当前全球航空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核心工艺与高端装备的自主可控已经成为高端制造产业突围的关键。在本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上，航宇制造北京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携硬核科技成果低调亮相，从打破国外垄断的国产蒙皮拉伸装备，到近10米长的飞机机体蒙皮结构件，再到绿色低碳的热表处理工艺，这家企业由清华、北航、北理工、湖南大学等高校的优秀人才联合创立，正依托全链条自主可控的制造能力，为中国民用大飞机产业及低空经济注入强劲动能。
5: 本次展会呢，我们带来的是这个飞机的蒙皮机体结构，当前展示的这个呢是我们的机门部分的蒙皮，这是一个比较小的零件。那除了机门呢，我们还有将近10米长的机体的最长的飞机的蒙皮结构。它的核心优势在于，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用的是国产的工艺装备来生产的，像人的手一样，一边呢有9个手指头夹住这个铝板，变形成任意的飞机的外形的形状，然后来进行拉伸。
0: 当前中国民用大飞机产业迎来战略机遇期，作为该领域的重要参与者，航宇制造已掌握飞机蒙皮制造的核心工艺，并拥有一系列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工艺装备，形成规模化量产能力，为我国航空工业自主可控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与产业保障。
5: 飞机外壳呢，大概有200多张蒙皮，各式各样的。那我们这一台装备呢，又有64个自由度的这样的机械手，来拉伸出来任意形状的飞机蒙皮。这首先是核心的工艺装备是咱们国产化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采用了绿色化的热表处理的这种工艺，包括铝离子回收啊等等，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够实现接近于零碳的排放。
0: 作为一支从实验室走来的创业团队，航宇制造成功将学术积淀转化为产业突破。该团队源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制造工艺与航空宇航制造工程实验室，公司作为学科衍生的代表性企业，获得了学校、中关村及北京市各行业基金的支持，同时获得工信部、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等战略投资，形成了产学研深度融合、多方资本协同助力的创新发展格局。
5: 目前呢，我们除了给空客和商飞来提供大的机体结构，同时呢，我们也在给低空经济的头部企业，像白金航线啊、智航博通啊等等，提供金属和碳纤维的机体结构。
0: 历经10余年创新与产业化积淀，航宇制造已构建起从工艺、模具、设备到产线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制造体系，形成多型号民用大飞机全套生产能力，规模化制造优势显著。
5: 航宇制造呢，已经布局了从工艺母机装备到低空经济，到新能源汽车，再到民用大飞机的整个全系列的新质生产力的这些赛道，支持核心装备的国产化。
0: 航宇制造的战略布局赢得产业链上下游高度认可。
6: 沈飞民机作为沈阳地区呢民机产业的这个链主单位，以工艺创新呢引领飞机的大部队，包括大蒙皮的一些研制的工作，其中以航宇制造为代表的这些企业呢参与到供应链的合作中。

0: 啊，为推进民基产业的供应链发展做出了比较大的一些贡献。
1: 产业链的深度协同为航宇制造打开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从民基配套到跨界融合，企业的技术积淀正在多领域释放价值。
2: 未来展望的话，航宇制造呢，我们定位为航空特种供应装备与高性能结构系统的国际一流的供应商。现在呢，我们基本上从民用大飞机到低空的飞行器，到 eVTOL， 再到地面的像小米的、奔驰的这种新能源车企的轻量化的产品啊，我们都提供高性能结构系统的设计研发服务，到规模化量产供货，致力于成长为全球领先的航空特种供应装备与高性能结构系统供应商。
1: 立足自主创新，深耕高端制造，未来航宇制造将坚守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绿色制造引领未来的发展理念，以国产化核心装备为根基，以高性能结构系统为核心支点，持续赋能国产航空产业腾飞，助力新能源汽车轻量化变革，在全球高端装备制造赛道持续输出中国科创力量。

0: 他曾经过手30余件石渠宝笈铸鹿作品。
1: 我那个时候是抱着经商的观念来经营艺术品。
0: 他凭什么能荣列10大华人收藏家之一？
1: 当时的学术专家们是通过你的收藏品的数量和质量来评定的。
0: 他早年从医，青年做投资，中年一脚踏进收藏行业。
1: 这个马远存业的时候，当时也是创了我们中国古代书画收藏的价格的最高纪录。
0: 如今他教书育人，他的课程场场爆满，他就是传奇收藏家朱绍良。
2: 从事的工作呢是金融行业。
3: 我是朱老师在上海交通大学古代书画研究导师班的第一期学员，
4: 一直跟随老师学习至今。
0: 大家收藏带您走进朱绍良的收藏世界。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大家收藏。我们大家收藏栏目啊，不仅关注大众收藏领域里的普通收藏爱好者，感受他们收藏经历中的悲欢喜乐，同时呢也关注收藏领域里的大家，在分享他们收藏经验和人生故事的同时呢，让咱们尽量少走收藏弯路，更多的去享受收藏所带来的乐趣。2010年底，由北京市文物局主管、首都博物馆主办的学术期刊《收藏家》杂志评选出10大华人收藏家，朱绍良名列其中。他评的是什么呢？而朱绍良是2002年才偶然打开收藏大门的，其进步之神速，堪称收藏家中的传奇。
1: 评定呢，当时是通过一个展览，这个展览就是海峡两岸高端的文物展。在这展览当中呢，展出了我的几件重要的藏品。当时的学术专家们是通过你的收藏品的数量和质量来评定的。那主要呢，我是通过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宋帝命题马远会山水册。说起这套马远存业呢，就有很多故事。启功老先生在《启功全集》当中，启功先生就认为这个马远存业还有另一幅王继谦先生收藏的《朝元仙丈图》，是目前存世最精彩的两幅书画作品。这是启功老先生对他的一个定义。
0: 这个定义已经非常的高了啊，几乎已经到了顶了。
1: 《朝元仙丈图》呢，是我们目前中国书画存世的书画当中，一个是时间非常早，另外一个就是大画家武宗元画的。武宗元画的还不是原件，是画的一个稿本，也就是一个草稿。这个草稿呢，之后在壁画上去放大样，但是它是目前武宗元唯一的存世的墨迹。后面还有元代大书画家赵孟頫的题跋。《
0: 朝元仙丈图》是一幅绢本白描长卷，曾收藏于美国华人收藏家王继谦手中。启功先生将马远册页和朝元仙丈图并称为存世最精彩的作品，可见这套册页的珍贵。
1: 这个册页呢是宋宁宗命题，然后由他的相当于秘书李涛的三儿子李泌帮他整理了10个前贤的这么10个人的10首诗。宋宁宗就命令马远根据这10首诗的意思来配图，这个是很难的。如果说一个画家画好一幅画，上面找一首诗提上去，或者随性做一首诗是很容易的。
4: 对，
1: 那么你通过一首诗来画出这幅画是很困难的，
0: 要把这首诗啊完全吃透。
1: 对，所以呢，启功先生就说呢，这个是目前存世的宋代皇帝命题，宋代皇帝亲笔御书，又命令大画家马远来配图，那这个是诗画合璧，可以说是举世无双。这一件作品就可以去和其他的一些个收藏家，跟他们一些个数量去进行一个媲美。
0: 宋帝命题马远会山水册页为南宋宫廷大画师马远创作， 其中更有南宋皇帝宋宁宗御笔御题诗词十首，作品历经800年的岁月，被誉为宋代书画的巅峰之作，更是被视为中国美术画史上十大最有价值的藏品之一。当时的朱绍良没有那么多现金，为了凑够钱，他把手上十几件石渠宝笈全部卖掉。2004年，朱绍良将这套山水册页收入囊中。他早年从医，青年做投资，中年一脚踏进收藏行业。
1: 这个马远册页的时候，当时也是创了我们中国古代书画收藏的